0: 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魏征。接下来请您收听辽宁之声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第七集。
1: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六十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七集《滚滚向前》。
2: 设备啊，一点点往里进。
3: 辽宁瓦房店，一个春日的上午，阳光洒在窗边的蟹爪栏上，水壶呼呼地响着，水开了。严中山老人96岁了，身体硬朗，慈眉善目。老先生是三线建设中瓦轴厂第一批支援西北轴的12人之一。好人好马上三线，风发意气满贺兰。1965年9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决定由瓦房店轴承厂包建西北轴承厂，选址贺兰山下石嘴山市平罗县大水沟，代号102。轴承被誉为机械装备的心脏，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工业实力的重要标准。瓦房店轴承厂1938年勘探设计，1940年建成投产，是新中国轴承工业的摇篮。
4: 座座高山耸入云，我们是工为人民，不怕工作苦。
3: 王宝珠，瘦削，眼里有光，今年84岁了，唱起那时的歌，神采飞扬。北京机械学院毕业后，在瓦轴工作了2年，这位25岁的姑娘就和严中山他们一起告别了闲适的海风，奔赴戈壁荒山。
4: 我们这十几个人，我纪检计划员，两个汽车司机，两个炊事员，一个会计。
3: 因为102厂，大山深处沸腾了，这是一片山呼海啸的新天地，施工现场铁流滚滚，沟里沟外人来车往。1966到1969年间，在沟壑纵横中，三个厂区、一个库区、四个住宅区拔地而起，一座现代化的轴承厂初具雏形。1970年12月31日，红彤彤的太阳从贺兰山冉冉升起。这一天，西轴厂完成了50万套轴承生产任务，这条消息刊登在当天《宁夏日报》的头版上。西北轴承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昌盛：
5: 从1965年到1970年，分了8个批次，将近1000名职工呢

0: 陆续都让西北轴承，为宁夏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宁夏的装备制造业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1975年，西轴年产轴承150万套。1976年，闸机压下轴承，填补行业空白。1979年，铁路轴承投入量产。

0: 从平罗县重冈镇向西南一里而去，便进入了苍茫的贺兰山。大水沟，群山环抱，苍凉没落。沟口巷里，荒烟蔓草中散落着红砖厂房、医院、宿舍楼和西北轴承厂旧址石碑，可以想见这里曾经的机器轰鸣、人头攒动。时代滚滚向前，山里交通不便、水源枯竭已经制约企业发展。1983年开始，西轴陆续迁往银川市。所以说陆续，是因为搬迁持续了整整十年，而这十年间没向国家要一分钱，没停产一天。西轴再一次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时任宁夏重工业厅厅长陈德祥，
1: 西北轴承厂成为宁夏的门面呐、全国一些工业部的生产调度会还在我会议室开过来，辽宁省对我们宁夏的贡献是极大的。
0: 陈德祥身材高大，如今78岁了，依然腰板笔直。武汉机械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西轴，与瓦轴的缘分是1971年作为五人研发小组的一员，在瓦房店学习生活了一个月，
1: 学习新技术。当时全国就是瓦房店有，积极支持我们，说什么补什么。对西北轴承厂，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设备，
0: 王大奎80岁了，家里全是书籍字画。他1967年从瓦轴到西轴，西北轴承厂旧址的三幅巨大墙画就是他的手笔。
2: 我热爱这个地方，爱这个一草一木，因为它祖国的山河的一部分。祖国现在需要在这个地方扎根，就这么单纯，就这么纯粹。
0: 1949年的宁夏，没有工业，没有农业，只有祖辈传下来的畜牧业和一穷二白。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怀揣梦想的拓荒者贡献了宁夏的第一锹煤、第一度电、第一炉钢铁、第一吨水泥。三线建设让共和国工业版图一路向西，让宁夏一步跃千年。1996年4月，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上市，是我国首家 A 股上市的轴承企业。

0: 辽宁瓦房店是个县级市，依山傍海，四季温润。这里马路宽阔，人不多，到处是轴承工厂、轴承商店。这里被誉为轴承故乡。瓦房店轴承厂先后生产出新中国第一套工业轴承、第一套核工业轴承、第一套坦克诱导轮轴承。北迁成立哈尔滨轴承厂，援建洛阳轴承厂，包建西北轴承厂。今天瓦轴集团位列世界轴承行业十强之一。
1: 当当当滴答啦，当当当当滴答啦滴啦当，山上的花开红艳艳。今天我来跟你说一
0: 下，花儿是活着的诗经，是大西北之魂。寒来暑往，岁月经年，从三线回来的瓦轴人也都能唱上几口了。北京人王宝珠在西轴工作了一辈子，如今生活在银川。王大奎生在辽宁宽甸，1993年从银川奉调回沈阳。1986年，严中山老人离休。1987年，小女儿陪着回瓦房店安度晚年。他的四个儿子都留在了银川，娶妻生子，柴米油盐，如今已是地道的西北人。
2: 我有这段经历是一笔财富，
3: 我来到西轴没有任何遗憾，我反而感到骄傲。
4: 老丈人已经不在了，他一家人就是我爱的。
5: 他们的枣树、苹果树都是老人带过去的，那他们真的是做人做得好。
0: 60年前，英雄儿女万里赴戎机，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如今，或垂垂暮年，或埋骨青山，但曾经的他们，热血青春，一路向阳。山不让尘，川不辞吟，正是这些个体生命轨迹，绘就了共和国国家记忆的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点4月28号到昌了，建那个炸天城，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石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6: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7: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8: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9: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0: 为了让青海捕捉资源快，
9: 西宁市回火。
1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2: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2: 早安，青海。
13: 早上好。
12: 青海，早安。
1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2: 早安，青海。
1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2: 早安，青海。
14: 聚四面民生，
15: 汇八方民情，
14: 民生好新闻
15: 尽在民生在线。
7: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6: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云。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7: 今年我省各级公路管养单位推动交通运输绿色转型，致力于打造高原公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样板。截至9月底，全省普通国省道沿线建成充电车位34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建成充电车位364个。今年高速公路服务区50个快充设施和13个大功率充电设施正在加快推进，建成后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将达到427个，实现全省所有服务区充电设施全覆盖。
16: 青海把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贯穿公路养护管理全过程，在高标准创建路域环境示范路方面，紧扣全省一心一环多带发展布局，严格落实路域环境治理包保责任制，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综合整治，目前已打造完成普通国省道路域环境整治示范路1500公里，农村公路865公里。
7: 在高质量养护绿化公路方面，因地制宜选用耐寒耐旱乡土树种，分区开展路侧造林，推广应用柔性高力式阻沙网、环保固沙剂、配套水钻造林、苗木保水护根等技术，有效防范公路被侵蚀破坏，持续美化通行环境。目前全省高速公路绿化率达100%，普通省道绿化率达90%。
16: 在高规格完善充换电补能网络方面，制定青海省公路服务设施提质方案，重点打造国道109京拉线、国道315稀土线等绿色补能廊道，年内建成重卡换电站10座，同时力争3年内实现主要货运廊道重卡充换电全覆盖，5年内建成干路公路重卡绿能补能主干网络，充分释放青海生态资源优势与绿色发展潜力。
7: 最近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海西州聚焦完善体制机制、强化投入保障、提升服务质效三大重点，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海西州医疗卫生服务效能稳步提升。
16: 健全医改联席会议制度、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会商机制，对照全州医疗卫生短板弱项靶向施策系统治理，先后出台医疗医保数据一体化运行等7项配套制度，有效打通部门壁垒，构建上下联动协同高效的医改工作格局，持续加大卫生健康领域投入力度。2026年财政预算安排卫生健康支出13.79亿元，保持稳定增长，创新建立基层医疗卫生发展资金池，统筹资源，精准赋能基层发展，有效补齐基层软硬件短板，筑牢海西州医疗卫生服务网底。
7: 10月1号，西宁市第一届夏都爪爪车宠嘉年华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启幕。依托国庆假期打造宠物友好休闲场景，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潜力，丰富

0: 赴市民文旅休闲供给。这次活动是南川河避暑休闲长廊建设的重要实践，聚焦市民休闲需求，设置宠物障碍赛、萌宠时尚秀、主题市集等互动项目，不少市民携爱宠前来打卡，现场热闹非凡。
1: 活动将新潮休闲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引入12家非遗文创摊位，展出省博物馆文创和黄刺绣、银铜器制作与鎏金技艺等特色产品。市民在体验萌宠乐趣的同时，近距离感受和黄非遗的独特魅力。
0: 活动当天吸引市民游客约10000人次，全网关注量达30多万。这次活动融合宠物经济、非遗文化和假日消费，盘活城市休闲空间，培育文旅消费新增长点，擦亮夏都西宁文旅品牌，为西宁市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注入新动能。
1: 最近，海南州发布消息，当地统筹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分级诊疗等关键环节，综合医改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州县联动深入36个乡镇，开展健康便民直通车服务月巡回医疗活动，服务群众1.28万人次，发放药品价值25.13万元，让优质医疗资源延伸到群众家门口。
0: 近年来，海南州深入推进健康青海、幸福海南行动，开展全民免费健康体检和慢性病防控，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免费发放药品63.2万元，实施12个重点专科，柔性引进省级医疗机构19个专家团队、76名专家，助力海南州人民医院3甲创评，把3-4级手术占比提升到61.59%，构建全域健康信息一张网，342项检验检查结果实现省际、省内、州内互认，依托江苏对口支援，开展格桑花江苏医疗暖心行动，打造4个苏医生工作室、7个海南州名医工作室。
1: 最近，海东市印发实施《海东市新智生产力引领数字海东发展15-55规划》，为15-50期数字经济发展划定发展路径。海东市将打造服务全省、辐射全国的算力绿洲，力争在2030年标准机架达6万个以上，总算力突破6万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达400家以上，建成10个以上高质量数据集，打造20个以上特色应用场景，新增数字就业岗位3000个以上。
0: 规划明确，海东市将全力建设青海承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关键节点和青藏高原数字经济科创新高地，全省数据产业集聚区。空间布局上提出3亿引领、6地协同，依托河黄新区西翼大数据产业园、东翼零碳产业园、北翼物流产业园，做强绿色算力核心产业链。6县区分别布局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数字科创孵化中心、工业数字化基地、高原特色总部经济、拉面数字总部、黄河上游文旅数字试点，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0: 国庆假期，海北州深耕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文旅品牌，统筹产品供给、品牌营销、活动赋能等多线发力，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10月1号到3号，海北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26.78%，实现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33.87%。
1: 假日期间，海北州景区景点、露营基地全面开放，高原生态观光、户外休闲、自驾体验等特色产品广受喜爱，童宝山、港式卡雪峰、卓尔山等地人气旺盛，祁连9号公路已

0: 等特色活动，州县文博场馆推出文化知识竞赛等线上活动，让高原文脉浸润千家万户。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7: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8: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7: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6: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8: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6: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9: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2: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3: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2: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3: 早安青海，
12: 早安青海，
13: 每天新出发。
12: Good morning 青海。
13: 早安青海，
14: 早上好
13: 青海，早安。
15: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3: 早安青海，
1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3: 早安青海。
16: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7: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8: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6: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9: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年一年呢，
6: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4: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青海的秋天，天高云淡，足球场上呐喊声阵阵，红色遗址前脚步轻轻，红歌舞台上歌声嘹亮。国庆期间，全省各地一场场文化盛宴让群众在家门口乐享假期，文化二字融进了群众的欢声笑语和家国情怀里。
1: 国庆节前夕，海西州格尔木市体育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2026昆仑欢腾生命礼赞昆仑文化民俗巡游嘉年华暨巡战昆仑足球超级联赛颁奖典礼在这里举行。
0: 歌声嘹亮，舞姿曼妙，看台上的掌声一阵高过一阵。新疆若羌县文旅局党组成员、楼兰艺术团团长艾希丁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格尔木参加格超联赛，带来了新疆的歌舞，希望通过文艺演出把新疆的热情带给格尔木市的各族群众。
1: 文艺表演结束之后，教育先锋队与蓝雁冲锋队展开冠军对决。这场联赛把足球竞技与昆仑文脉、民族风情、夜间经济、农特展销深度融合，足球搭台、文旅造势、农商促销，持续擦亮山宗水源、格尔木高原梦幻盐湖城城市品牌。
0: 这边绿茵场上的欢呼声还没散去，玉树州曲麻莱县的草原上又热闹起来。国庆期间，曲麻莱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开展展非遗文化风采贺国庆中秋双节系列文化活动，传统非遗游艺赛事率先开赛，抓头、藏旗、恰朵、藏牌等特色项目轮番登场。
1: 参赛选手凝神思索，从容对弈，围观群众时而低声讨论，时而拍手叫好，在趣味博弈当中切磋技艺，以艺会友。民俗情景展演环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身着精美藏器服饰，生动演绎藏马赛马称王等经典史诗片段，沉浸式的情景表演气势恢宏，尽显民俗文化底蕴。
0: 曲麻莱的草原热闹未散，海北州门源县的岗石卡又迎来了一场高原雪山之约。金秋拂晓，第一缕阳光漫过岗石卡雪峰，雪山作幕，精彩的节目轮番登场。婉转悠扬的回族宴席曲，华美灵动的藏族服饰秀，活力四射的现代舞依次上演，歌声伴着掌声回荡在旷野间。台下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摄，沉浸式感受多元浓郁的民族风情，以雪山为背景，氛围感拉满。这趟旅程不虚此行，游客纷纷这样感叹。
1: 国庆假期，西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里人头攒动。10月1号到3号，场馆持续开展河黄皮影制作技艺、河黄剪纸、黄中堆绣、北川面塑等沉浸式手作体验活动，同步配套河黄皮影戏展演和专业展馆讲解服务。
0: 西宁北川面塑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西丽霞现场授课，手把手指导市民体验面塑手工。他说，先把面团揉圆，再轻轻压出轮廓，然后用小工具一点一点地刻出眼睛和嘴巴等等。孩子们围坐一圈，瞪大眼睛看着一团普通的面团渐渐变成了栩栩如生的小动物。一位家长感慨地说，让孩子亲手做一做比在书本上看100遍都管用。大家在亲手制作中直观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韵味。馆里常态化主题展览展出河黄皮影戏、河黄刺绣、河黄堆绣、河黄剪纸、黄圆排灯、黄中面塑等60多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陈列1000余件非遗展品，让河黄非遗可看、可学、可体验。
1: 海东大地上，一场跨越数千年的文化对话也在假日期间徐徐展开。 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推出中秋国庆双宜文博思政进校园暨文创惠民系列主题活动，平安月饼的香甜气息，互助麦秆画的精巧构图，和黄刺绣的细腻针法轮番登场。
0: 揉面、包馅儿、压馍，一个个平安月饼在孩子们的手里成型，粘贴、剪刻，一根根麦秆儿化作栩栩如生的画作，穿针引线配色，一幅幅和黄刺绣作品在指尖绽放。文创中心还推出了彩陶文创雪糕惠民优惠，吸引各地游客打卡体验。造型别致的雪糕成了鲜活的文化符号，让古老彩陶以年轻化、趣味化的姿态走进了大众视野。
1: 黄南州泽库县也不甘落后，以双节同庆迎华诞、非遗天才美生活为主题，和日镇第六届石雕艺术展评大赛暨文创中心开馆仪式热闹举行。传统文化汇演、非遗石雕艺术展、特色产品展示等活动依次展开，现场还对优秀石雕作品者进行表彰奖励。何日镇牧民耕登笑着说，活动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也丰富了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人熟知。祝福祖国生日快乐，祝愿家乡越来越好。
0: 国庆期间，海南州共和县处处涌动着文化热潮。共和县居民格桑顿珠说，在家门口就能看这么精彩的演出，红歌听得人心潮澎湃，既热闹又有意义，满满的家国氛围感。
1: 国庆前夕的第三届和美共和歌舞嘉年华系列活动之原剧共和红歌会上，共和县27支代表团齐聚一堂，同台放歌，歌唱祖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经典红歌轮番唱响，激昂红歌回望峥嵘岁月，礼赞伟大祖国，描绘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和美画卷，抒发新时代各族群众对祖国、对党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愿。
0: 在果洛州斑马县，红军沟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10月1号，不少省内外游客慕名前来踏寻红色足迹，缅怀革命先烈。之前当地启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实践教育活动，特邀老一辈革命家后代讲述红军转战斑马、坚守革命信仰、团结各族群众的峥嵘往事。
1: 来自四川的游客何女士趁着国庆假期专程来到了红军沟，她说借着国庆假期来到这里，实地感悟红军转战高原的峥嵘岁月，向革命先烈致以最诚挚的哀思与敬意。浓厚的红色氛围、厚重的革命底蕴，让游客深切体悟到跨越90年的长征力量，让红色基因在假期当中接续传承。
0: 从共和县的红歌舞台到斑马县的红军沟，从格尔木的绿茵场到曲麻莱的草原帐篷，从西宁的非遗馆到海东的彩陶课堂，这个国庆假期，全省各地用文化盛宴串起了家国情怀，让群众在参与中乐享文化，在体验中感悟家国。
1: 眼下正是马铃薯采收的黄金期，走进海东市互助县蔡家堡乡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秋收景象。小小的马铃薯已然成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是群众增收致富的金疙瘩，更是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抓手。
0: 梯田阡陌纵横，绿意褪尽，硕果满田。采收机械缓缓驶过田地，疏松的泥土翻卷开来，深埋地下的马铃薯接连破土，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了土层。村民紧随机器身后，熟练的分拣，快速装袋，有序码放，动作麻利高效。田垄间、道路旁装满了马铃薯的编织袋，整齐堆叠，错落摆布，丰收的喜悦弥漫在山野田间。
1: 看着满田丰收的果实，种植大户李基彪满脸笑意，言语间满是欣喜地说，今年气候适宜，土壤伤情好，马铃薯长势特别喜人，个头大，品相好，产量高。李基彪介绍道，依托当地独特的高原气候和优质土壤条件，自家种植的马铃薯品质优良，口感绵密，市场销路十分稳定。今年又是妥妥的丰收年，靠着马铃薯种植，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不止田间丰产增收，蔡家堡乡深挖农耕民俗底蕴，以特色产业激活文旅活力，持续擦亮和黄洋芋宴文旅名片。当地立足马铃薯食材优势，融合炒、炸、炖、蒸、烩等多元烹饪技艺，把普通的马铃薯打造成风味独特、品类丰富的特色宴席，把乡土食材转化为特色美食 IP。 通过以餐代游、以游促产的发展模式，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和黄乡土烟火，有效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
1: 立足农产品提质增效、产业链延伸升级发展思路，当地依托本地的优质马铃薯资源，不断创新产品业态，提升产业附加值。岩崖村面包加工厂立足市场需求，创新研制马铃薯特色月饼产品，将高原马铃薯绵密软糯的独特口感与传统糕点工艺深度融合，推动马铃薯从初级生鲜农产品向特色深加工消费品转型，有效补齐农产品加工短板，丰富了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类，拓宽了产业增值空间。
0: 近年来，蔡家堡乡立足区域独特的气候和土壤资源优势，聚焦马铃薯特色产业，持续布局全产业链发展，逐步形成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品牌化文旅融合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1: 下一步，蔡家堡乡将扎实推进马铃薯采收、仓储、产销对接等各项工作，筑牢农户增收基础，同时持续深挖特色美食文化内涵，精耕马铃薯月饼、和黄洋芋宴等特色产品品牌，加大宣传推广与市场拓展力度，深化农产、文旅、消费融合发展，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金秋九月，德令哈广袤的田野里，万亩向日葵迎来了成熟采收季。在青海纵横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向日葵种植基地，遍地的葵盘颗粒饱满，工人们抢抓高原晴好天气，有序开展向日葵砍盘、插杆、晾晒作业，田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1: 走进纵横牧业万亩向日葵基地，沉甸甸的葵盘压弯接杆，务工群众穿梭田间，熟练地将成熟的葵盘砍下，整齐插留于一米左右的葵花接杆之上，利用高原充足的日照进行自然脱水晾晒。据基地负责人介绍，采用砍头插盘晾晒是高原向日葵采收的特色工艺，把割下的葵盘斜插在秸秆上通风晾晒4到5天，充分借助柴达木强日照风干籽粒，有效降低水分，避免雨水霉变，最大程度保障葵花籽品质。晾晒完成之后，大型收割机在进场集中脱粒，籽粒直接送往色选厂分选加工，之后销往各地市场。
0: 依托德令哈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纵横牧业规模化发展向日葵产业，构建起种养循环发展模式。基地采收、分选、运输各个环节，吸收周边的农牧民就近就地务工，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向日葵花期形成了金色花海，还带动农旅观光，实现一亩多收、多重收益，为德令哈乡村振兴注入了产业动能。
1: 近年来，德令哈立足高原农牧业优势，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做大做强油料特色产业链，推广科学采收工艺，不断提升农畜产品质量收益，推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生态向好，多方共赢。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9: 安全知识需牢记，
10: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9: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3: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4: 跟随九八九，
13: 跟随九八九，
14: 边走边听，
13: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云，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10月3号，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牵头，尼泊尔科学院协同组建的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在成都理工大学举行出征仪式。国内专家于10月4号从成都启程赴尼泊尔，开展跨境冰冻圈和岩石圈巨灾应急联合科考。
1: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成善表示，此次跨境应急联合科考，科研人员将抢抓灾后黄金窗口期，到境外园区开展应急调查。

0: 获取珍贵的野外观测数据。科考队将打通境外园区、境内受灾体、下游流域全链条调查，既要破解冰岩崩灾害链演化的科学谜题，评估次生灾害风险，也将服务吉隆口岸恢复重建，为亚洲水塔跨境冰冻灾害防控提供科学参考。历经四年建设，平陆运河近日全线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其工程规模、创新技术、重大意义等引发外媒热议。越南《岘港报》认为，平陆运河是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通过货物、投资和跨境合作，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联系。对每年向中国大量出口水果、大米、咖啡、水产品的东盟国家而言，平陆运河意味着增加一种大批量、低成本的物流选择。
1: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说，在平陆运河通航之际，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正在快速增长。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达 4.34 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18.2%。 文章称，平陆运河把内陆航运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等交通网络衔接，有望为中国和东盟贸易及产业链合作提供新的支撑。
0: 2026年中德青少年交流音乐会3号在德国埃森市举行，来自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云南大学附属中学的师生携手登台，用音乐传递友谊，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共同表达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1: 音乐会上，八名伯乐中文合唱团学生分享了今年夏天赴华参加唱歌学中文夏令营的经历，讲述了他们眼里的中国文化和自然风光。两国青少年还合作演唱了《让我们荡起双桨》《思念》《同一首歌》等歌曲，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充满文化交融与青春魅力的音乐盛宴。中德各界约200名观众观看演出。伯乐中文合唱团是面向德国青少年开展的唱歌学中文活动非盈利性公益机构，以促进中德民间交流为宗旨，积极致力于在语言和文化领域增进两国友谊。
0: 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当地时间4号晚出炉，参选候选人当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在25号进入第二轮对决。
1: 在第一轮投票中，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得票率是 47%， 居第一。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以约2个百分点的差距排名第二，其他的候选人得票率都低于 5%， 不再参与角逐。
0: 根据巴西总统的选举规则，第一轮投票当中，如果有候选人得票数过半，则直接当选，否则将由得票最多的两人在第二轮投票当中决出胜负。巴西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于10月25号进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结果将在第二轮投票结束之后数小时内揭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特朗普说，这个工作组的使命是协调联邦政府的各项工作，确保美国在超级智能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工作组将负责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公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人工智能企业之间的互动和合作。
0: 特朗普9月29号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当天，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在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前沿责任联合承诺。该协议要求企业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

0: 特朗普称这份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
1: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是单独作案。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副驾驶是29岁的阿曼籍男子哈马姆·哈马米，他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摩天大楼。
0: 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骤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新的清晨也是惬意的假期时光，褪去平日的忙碌与匆忙，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奔赴琐碎。清晨的风温柔拂面，阳光慢慢洒落，世间万物都在慢悠悠的生长。假期的意义从来不是奔波远行，而是停下来拥抱生活。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3: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

听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今天的一起阅读是国庆特别节目《山河锦绣，盛世华诞》。当我们在国庆时节回望祖国大地，最震撼人心的风景从来都不是山川湖海，还有一座座扎根高原、屹立戈壁的大国工程。世人看见的是通畅的公路、飞驰的天路、浩瀚的光伏蓝海。今晚要品读的是硬核技术背后最温柔、最浪漫、最滚烫的中国人文力量。在青海这一片高天厚土之上，从血肉铸建的青藏公路到敬畏生灵的青藏铁路，从守护荒原的可可西里到隐姓埋名的金银滩原子城，再到戈壁新生的塔拉汤光伏，每一项大国工程都是写给山水、写给时代、写给初心的浪漫诗歌。今晚一起读懂大国重器始于科技，忠于人心。首先来为大家推荐几本本土书籍。第一本《青藏线》，作者王宗仁，这是记录青藏公路最厚重、最真实的纪实文学，也是唯一一部由百次踏遍青藏线的作家跟随老兵亲历口述、完整还原1954年筑路史诗的经典著作。很多人知道青藏公路7个月04天通车的奇迹，却不知道奇迹背后是70,000居民以命铺路的悲壮。书中全部都是一线筑路人的真实命运、真实苦难、真实坚守。书中详细地记录了木生中将军带领着筑路大军挺进戈壁的全过程。当年没有一台大型的机械，没有硬化的路面，也没有保暖的营房，整个青藏线只有冻土、冰川、戈壁、缺氧和狂风。书中收录了一个个极其戳心的真实细节。青藏公路每向前推进500米就会倒下一匹骆驼，骆驼是当年唯一的运输工具，粮草、钢材、工具，无数的骆驼累死在风雪戈壁，长眠在昆仑山口，用它的躯体铺出物资的通道。很多人手磨出血泡，指甲开裂，冻伤溃烂，依旧日夜不休，修不通青藏公路。第二本书《柴达木手记》，李若冰，就是新中国第一部书写青海戈壁拓荒史的散文纪实经典。那么这一本书让我们细细来品读，也是老一辈建设者扎根柴达木、开发西部、建设高原的文字原点。作者李若冰是第一批深入柴达木荒原的文艺工作者，他以亲身走访、实地勘测的这种第一视角，写下了上世纪50年代无数青年奔赴戈壁拓荒创业的滚烫岁月。全书聚焦着柴达木盆地早期的修路、找矿、建站，以及那些无名的建设者。当年的柴达木是寸草不生的无人戈壁，风沙漫天，荒无人烟，没有房屋，没有水源，没有道路。一代代年轻人告别家乡，扎根荒原，筑地窝子，喝苦咸水，顶着十级大风作业。书中摘录了一段真实的描写，他们把青春埋进戈壁，把名字埋进风沙，没有人记得他们的模样，但是柴达木的每一寸新生土地都记得他们的坚守。书中不仅记录着工业勘探，

有更大的量啊，去书写人文的温情。建设者们互帮互助，戈壁深夜的篝火，风雪中的坚守，第一代高原拓荒人纯粹的理想主义。不同于宏大的工程史诗，这本书文字细腻，散文质感极强。它告诉我们，今天青海所有的大国基建、能源工程、交通脉络，根基都属于这一批无名拓荒者的默默耕耘。这是写给戈壁荒原、写给西部建设者最温柔的时代诗歌。第三本书籍《东方哈达：中国青藏铁路全景纪实》，作者徐建。这是全景式记录青藏铁路建设的史诗级著作，耗时三年一线采访，收录了10万的建设者、百位工程师独家故事，完整解密青藏铁路三大世界级的工程难题和攻克的全过程。全书最珍贵，区别于普通资料的核心，最大量不为人知的人文浪漫细节。书中详细记录当年建设团队在规划线路时，不惜增加千万成本，调整车站的位置，增设桥梁的通道，只为不打扰羚羊的千年迁徙之路。书中真实记录为了守护可可西里的生态，青藏铁路放弃直线最优的工程方案，专门修建 11.7 公里的清水河特大桥，打造上千个天然动物的通行桥洞。可可西里会让整体北移 8.8 公里，所有的施工周期路线全部为野生动物迁徙让路。书中重点刻画冻土专家张鲁新的一生，他半生驻守昆仑，把一辈子献给了高原冻土研究，无数次顶着严寒缺氧趴在冻土上监测数据，用数十年的试验攻克世界级的冻土难题，让钢铁天路稳稳地扎根在冻土之上。第四本书《生长的生命线》，来自于阿甲。这是一本完全由青藏铁路一线的工作人员亲笔书写的纪实文集，作者没有知名的作家，全部都是养路工、巡护员，还有列车的乘车员，以及机务的检修员，高原铁路的守护者。全书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那些最真实、最质朴的一线工作。书中收录了无数细碎却滚烫的真实故事。高原冬季气温低至-40°，巡线的工人顶着风雪，踏着冻土，每日徒步去巡检数十公里。深夜突发冻土的一个沉降，工作人员连夜抢修，守护着天路安全，常年高反、失眠、缺氧，一代代铁路人扎根无人区，默默地守护着天路的通畅。每年5、6月份，羚羊奔赴卓乃湖产崽，所有列车主动减速，鸣笛轻柔通过，沿途的工作人员全员默默地静默守护，静静地等待着生灵的迁徙。这本书最动容的意义，大国天路的奇迹不止诞生于开工建设的瞬间，更是在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平凡坚守。每一个普通的铁路人都是天路上最温柔的星光。第五本书《藏羚羊背上的可可西里》，来自于作者王宗仁。这是书写可可西里生态守护最深情、最悲壮的纪实散文。他书写着生态守护的悲壮纪实，全书以索南达杰野牦牛巡护队作为核心，收录了大量从未公开的巡山真实故事。书中还真实的还原曾经的可可西里盗猎猖獗，还有藏羚羊数量锐减，荒原满目伤痕。索南达杰放弃安稳的工作，扎根无人区，常年孤身的巡山，
最终壮烈地牺牲在风雪的荒原之上。书中记录了一句最让人破防的原话：可可西里没有人，但是每一寸土地，每一只生灵都值得被守护。全书不仅书写了悲壮的牺牲，更写了代代的传承。索南达杰之后，一代代巡山队员接力坚守，常年独居无人区，对抗严寒缺氧，对抗孤独危险，用青春和生命守护着这片净土。同时，书中串联工程与生态的共生故事，青藏公路、青藏铁路建设团队呢，全程配合生态守护，避让栖息地，守护迁徙路，让大国工程与荒野生灵和平共生。第六本书《苍茫高地》来自于本土女作家深耕高原数十年的精品纪实散文集，全书横跨了青海三大精神坐标：青藏筑路人、可可西里守护者、金银滩两弹一星科研人，把高天厚土的风骨、浪漫和坚守写的是那样的温润又有力量。不同于硬核的工程书籍，这本书主打人文的温情，聚焦大国重器背后的普通人。书中记录筑路战士远离家人，数年不归，把思念藏进风雪当中。巡山队员常年孤身无人区，与山河作伴，与寂寞为伍。原子城科研工作者隐姓埋名数十年，舍弃名利，隔绝亲友，默默为国筑重器。书中有一段经典的描写：青海的高地苍凉辽阔，却容纳了中国人最炽热的那种家国情怀。山河不语，岁月无声，所有的坚守都藏在山河巨变里。这本书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细腻治愈，极具质感。它让我们看见所有的震撼世界的高原奇迹，都源于平凡人的义无反顾，默默奉献。第七本书《解码四分场》，这是完整解码青海新能源大国工程，追溯高原百年电力追梦的权威报告文学。全书打通青海两代追光人的精神脉络，从两弹一星时期的高原电力，到新时代塔拉滩的光伏，再到柴达木光热的世界级新能源奇迹。书中大量的一线采访素材，记录着老一辈的建设者们，那些扎根戈壁、攻坚克难，为原子城国防工程提供电力保障的艰辛岁月。书中还详细地讲述了光伏洋的浪漫由来。曾经的塔拉滩是黄沙漫天的荒漠，植被稀疏，风沙肆虐，千万块光伏板落地后呢，遮蔽强光，锁住水分，荒漠慢慢长出青草。为解决杂草遮盖光伏板的难题，科研团队创新引入牧民羊群，形成发电制草、制沙，还有生态修复三位一体的高原奇迹。这本书它的主旨呢，也是青海的大国重器，不只是保家卫国的硬气合力，更是改造山河、造福百姓、守护生态的新时代浪漫。最后一本书依然来自青海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它叫做《誓言无声》，让我们一同来读一读这本书吧。这是记录金银滩两弹一星事业最真实、最细腻的口述史著。作者耗时十年，走访近百位原子城亲历者、科研人员、后勤建设者，收集了大量独家的回忆，还原那段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峥嵘岁月。全书没有宏大的口号，全部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无数顶尖的科学家、青年学子告别繁华的都市，扎根金银滩草原，隐姓埋名，与世隔绝，在物资匮乏、环境恶劣、资源短缺的年代，日夜攻坚，默默奉献。书中记录着无数感人的细节，书中的一句话也是道尽了初心：
以身许国，无需誓言，山河无恙便是此生最好的答案。这本书也是让我们读懂中国最硬核的大国重器，藏在最沉默的坚守，最无私的奉献和最纯粹的家国情怀当中。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

0: 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2: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4: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5: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7: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夜读环节，第一篇《雪域高原的骆驼队长》，木生中的革命人生。1954年12月15号，历时7个月0.4天修建的青藏公路顺利完工，在当时创建了以最快速度、最低成本修建世界上海拔最高公路的奇迹。从此，西藏结束了千百年来仅有栈道、滑索、人背以及骆驼驮的运输方式，雪域高原与祖国大家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今走在青藏公路上，人们不会忘记一个名字，被称为青藏公路之父的木生中。面对复杂地形和恶劣的天气考验，他率领着筑路军民踏出了血路，在世界屋脊立下铿锵的誓言。他用英勇无畏、舍我其谁的行动，树立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居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他1910年出生于陕西，1930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救国家于危难、拯救人民于水火的大无畏精神，率领着游击队奔赴于陕西、山西，开展了斗争，全身留下了28处弹伤，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1年的八月，以范明为司令员，穆生中为政委的解放军第18军独立支队，奉命进军西藏。当时西藏刚刚宣告和平解放不久，帝国主义势力胁迫着西藏上层，企图把解放军挤出军队，挤出西藏。由于买不到粮食、燃料等物资，西藏驻军和党政机关3万多人的生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把补给运到西藏，最大的困难就是交通不便。毛泽东号召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1953年，中央政府命西北局组建了西藏的运输总队，

号，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那些骆驼组织成了运输队伍，由青海省都兰县香日德镇启程，浩浩荡荡地向着藏北重镇那曲进发。这次运输以500米就倒下一头牲畜的代价，悲壮地完成了他的使命。雪域高原的行路非常艰难，让骆驼队长穆生中体会到靠原始的运输方式来保障西藏的物资供给绝非长久之计。在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支持下，青藏公路的修路报告被特别批准，由穆生中担任总指挥。1954年5月11号，青藏公路在格尔木破土动工，1200多名民工组成的筑路大军来到格尔木河畔的荒原。这支队伍的全部家当除了中央政府的30万元拨款之外，只有1500公斤炸药、3000把工兵的铁铲和1台军用的吉普车。他坚定地表示，我是军人，就是国家放在弓上的箭。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自然环境极为独特。他率领着筑路的大军吹响进军的号角，用那些工具向这一片人迹罕至的生命禁区宣战了。冰封雪裹的高原摧残着人的机体，也磨砺着人的斗志。面对狂风暴雪、冻土、塌方、滑坡，筑路的军民把信仰、信念和信心融入了浩瀚的沙海、茫茫的戈壁。修路的过程中，穆生中不断地鼓励同志们，在困难的情况下，想要打开局面，需要有不怕死的精神，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说，人都免不了一死，但人的死大致有三种，无非是老死、病死、战死。我不愿意躺在床上慢慢的老死病死，而愿意死在战斗的岗位上。他身心十足，每次都出现在最危险最困难的地方。他后来回忆修路时的情景，不分军民，不分职务，都得干活，每个人都不例外。修桥时，干部和民工一起跳进水里打桥桩，见面握手，谁的手上没有老茧和血泡，就都不是好干部。他在木柄上刻下了穆生中之墓，说道，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儿就把我埋在哪儿。头冲着拉萨的方向，筑路大军行进到距离格尔木市70公里处的纳神河畔时，被一道深谷挡住去路。这里是格尔木河最窄的一段，也是从格尔木西上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想要继续前进必须架设桥梁。仅仅3天的时间，工程师们便带领着工人用9根9米长的东北红松和少量的钢筋沿线呢架起了青藏公路上的第一座桥梁。桥建好了，他们跳上汽车准备试试桥是否安全。穆生中一把把他拉了下来，自己坐了上去。你是唯一的工程师，万一你有闪失，就没有第二个人了。邓玉清曾回忆道，他非常重视调查研究，还有团结同志，既有胆识又会用人。当年他邀请着邓玉清一起修路时，两人曾争辩了一整晚。在他看来，修路是一门科学，在没有正规的测量队、没有专业施工队的情况下，把公路修到拉萨，仅凭着热情和干劲儿是远远不够修的。但他却说，跳出老框框，在技术上闯出一条新路，技术方面由你负责，出了问题我一人承担。穆生中经常提醒大家，要多去施工地点，越接近实际，越能够发现具体问题，以现实问题教育人，比空洞的理论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他把修建青藏公路的指导思想总结为4个字，一气呵成，并立下2条规矩。一是不论工程大小，必须事先制定具体的施工方案。二是坚持与军民同吃同住的这种方式。公路修到了沱沱河，新的状况又出现了，合理的过水。

路，路面呢被洪水冲毁。他第一个跳进冰冷的雪山，雪水当中捞石头抢修路面，大家纷纷地劝他上岸，但他一直站在水最深浪最急的地方，带领着工人们抢修。十个小时过去了，路修好了，他的双脚已经肿得穿不上鞋子了。大家心疼地说，今天让政委受苦了。他却劝慰大家，在最困难的时刻，干部站在前头，一个人可以顶几个人用，这就是生活中的辩证法。1954年12月15号，青藏公路全线建成通车，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创就了世界筑路史上的奇迹。1954年12月25号，青藏公路、川藏公路同时举行了通车典礼，它们像两条血染的飘带，蜿蜒在冰封雪岭之上。孩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攻坚克难，奋勇拼搏，不断地创造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在谋划青藏公路的过程当中，为了提供充足的后勤供给和干部人才，他还带头开发建设格尔木基地，奠定了今天格尔木市的城市雏形。格尔木，蒙古语意为河流密集之地。历史上，格尔木曾是一个模糊的地域概念，没有人能说清具体的位置，地图对其只是做了大概的标注。而从那时候开始，他率领着西藏运输军队在地图上发现格尔木这个地方。他派出了先遣部队寻找，空旷的原野上只见枯草沙丘，不见人烟，大家十分迷茫，格尔木在哪？他把铁锹插在地上，豪迈地说，我们的帐篷搭在哪，哪里就是格尔木。他和大家一起搭起了六顶帐篷，又从几十公里外运回沙柳，绕着帐篷垒起了2米多高的围墙，这就是格尔木城市建设的最初，也是他扎根高原建设西部的决心。青藏公路通车之后，他被任命为青藏公路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他带领着筑路军民回到格尔木，就地取材，搭帐篷，建窑洞，垒土坑，以要在查达木盆地建设一座美丽花园的胆识和热诚，修建工厂，创办医院，开设学校，开垦农田，同时在青藏公路沿线分别设立了养路段、道班和运输站，对公路进行养护和改造。在他身体力行的这种坚持下，青藏公路管理局在格尔木建起了那个平房。每个星期六，他都拿着锄头、扫帚和干部群众一起开渠引水、种菜、种树、打扫卫生，一座戈壁新城初见雏形，成为连接西藏和内地的交通枢纽。1955年，木生中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颁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8年2月，68岁的他复出工作，先后担任甘肃省交通局副局长、甘肃省政协副主席。他非常珍惜夕阳余晖，以更大的热情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功成不居，不改本色，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94年10月，他在兰州逝世，临终时他留下遗言，将骨灰撒在昆仑山上沱沱河畔，家乡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从黄土地走出去的、参加革命的、用生命诠释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开国少将。2024年1月，在青藏公路建成通车70周年，那么他一生的这些誓言和他的故事为人所知，他的精神如同青藏公路一样跨越时空，鼓舞着后人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努力建设美好的家园。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好书推荐第二版啊。我们先来听一听大家眼中的青海都是什么样子。那么在这个十一假期呢，也有很多朋友啊来到了咱们大美青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2: 记录你的家乡，我的远方，今天说青海，他一脚踏在世界屋脊，一脚立于

0: 昆仑之巅，目光从西域大漠启程，掠过河西走廊，跨过黄土高原，最终落向遥远的东方平原。青海这个名字源于我身后的青海湖，它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古称西海。它的海拔3000多米，面积近5000平方公里，是青藏高原上最耀眼的那一抹蓝。在汉藏文化交融的历史长河中，它和旁边的日月山一起化成文成公主的日月宝镜，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日月同辉留在了这片神奇的山河之间。青海除了海还有山，北边是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分界线祁连山，南边是青海与西藏的分界线唐古拉山，而从帕米尔高原绵延向东的昆仑山横穿青海，并在这里开枝散叶，缔造了中国万山之宗、文化之源的神话之山。这些山脉耸立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座座山峰的平均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从而形成了无数的雪山冰川。正是这些雪山冰川，在中华大地上孕育出了灿烂的人类文明。从青海到渤海，那是黄河5600多公里的9曲18弯；从青海到东海，那是长江6300多公里的壮阔波澜。与他们一起出发的，还有一条巨龙，它告别于中国的云南，然后穿越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最终在越南又回到我们南海的臂弯。从青海到南海，那是澜沧江跨越万里的六国奇缘，一处三江源，诞生世界排名前十的三大江河，这是自然的奇迹，更是伟大的生命之泉。青海的神奇远不止这些，在昆仑山和祁连山之间，还有一个神秘的地方，那就是柴达木盆地，它是中国第四大盆地，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盆地，这里是矿产资源的宝藏，被称为中国的聚宝盆。但更让科学家着迷的是，这里是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不论是气候特征还是地貌地形，都与火星非常相似，为我们研究火星提供了可以参考的地质样本。而对于我们普通人，你会惊叹于这里无与伦比的美景，穿越在中国最大的亚丹地貌群中，仿佛真的来到了火星。但是又有那么多的翡翠般的盐湖洒落其中，就像摔碎的天空之镜。来到这里，你会不由得想起孩子的那句诗：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1: 那么再来听一听关于青海的两本书籍。第一本书《青海通史》。
2: 你有没有想过，当宋辽夏金之间烽烟燃遍时，青海的河湟谷地正上演着怎样的风云？很多人读宋史只记得澶渊之盟、王安石变法，却常常忽略就在同一时期，青藏高原东缘一个由吐蕃后裔建立的姑斯罗政权，正以河湟为根基，用独特的方式维系着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青藤道，成为北宋王朝牵制西夏的战略盟友。而这段被很多通史一笔带过的历史，恰恰是理解青海多民族交融的关键密码。翻开《青海通史·宋元卷》，你会发现这里不仅有姑斯罗政权的百年兴衰，更有宋、西夏、蒙古在此的长期博弈与势力消长。你会看到吐蕃诸部如何在河湟重整，最终河湟大地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又如何重水归流般纳入迎王朝的统一治理。茶马互市的兴起又如何重新定义了高原与中原的经济纽带。这本书最深刻的地方是它让青海彻底摆脱了历史边缘的叙事。你会读懂宋元时期的每一次结盟与对抗，每一场贸易与冲突，每一次宗教与文化的碰撞，都在深刻塑造着青海多元的民族格局与文化底色。它 不是史料的简单罗列，而是将青海置于中国从分裂到再统一的宏大进程中，让你看见这片土地始终是各方力量竞逐的舞台与多元文明交汇的熔炉。如果你也对这片高原的过往心怀好奇，想读懂青海从宋元走来的厚重脉络，不妨翻开这本书，跟随文字走进那段风云激荡的和黄往事。
1: 再来推荐到第二篇书籍，那么这也是描写青海的一本纪实录。
2: 当你站在一望无垠的青海湖畔，一定能听见风里盛满的湖光、生灵与岁月的回响。作家耿占坤如同一位久居湖畔的行者，在青海湖记事这部作品中，用质朴而滚烫的笔触，将青海湖的朝暮晨昏、人文风物与生命百态缓缓铺展，带我们走进这片高原圣湖的幽深腹地。这本书扎根于青海湖流域的真实生活，踏访湖畔，记录下湖畔的草木枯荣与众生悲欢。作者常年穿行在草原、村落与湿地之间，追随湖岸四季流转的足迹，见证湖水、飞鸟与草原相依共生的自然图景。春日冰融水涨，碧波荡漾；夏日牧草丰茂，牛羊漫野；秋天天高云淡，水天一色；冬日冰封玉砌，万籁俱寂。四时风光，鲜活灵动，令人身临其境。书中细致描摹栖息于此的各类水鸟与野生动物，记录它们繁衍生息的状态，字里行间满是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作者也将目光投向世代依湖而居的各族群众，聆听口耳相传的民俗往事，捕捉牧民、农人与守护者们平凡又温暖的日常。传统习俗的延续、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人与自然相守的点滴都被一一定格。在时代前行的步伐中，青海湖经历着发展与守护的平衡。书中如实书写当地群众守护生态、涵养水源的坚韧，讲述一代代人守护家园、擦亮这颗高原明珠的初心。山水有灵，人心有情，青海湖不仅是一处风光胜境，更是当地人精神的家园。翻开青海湖记事，就如同沿着湖岸漫步，耿占坤用真诚的文字串联起自然、生命与人文，让青海湖不再只是地图上的坐标，而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有灵魂的家园。品读之间，既能沉醉于高原湖泊的绝美风光，也能读懂这片土地深沉的底蕴，感受万物生生不息的力量。
3: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再聊一聊，国庆假期呢还有两天，推荐你啊再做三件小事儿。翻开一本买了很久的书，也许很多人的书架上都有这样的情况，一本书买回来很久，却一直没有开始阅读。假期还有两天，不妨来翻一翻。阅读的目的不在于读多少页、记多少内容，而是能在喧嚣中让文字陪你独处一段时间。当你静下心来读一本书，思绪也会跟着沉淀下来，说不定那些曾经觉得遥远的文字就能在当下的世界当中和你产生共鸣，那些看似寻常的道理也能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当然两天不一定能够读完整本书，但是哪怕翻上几页也是在为自己充电。第二呢，认真地整理一次居住的房间。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常常藏在居住的房间里，东西放在哪儿，桌面是否整齐，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儿，其实都在影响着居住者的心情。假期接近尾声，不妨认真整理一次你居住的房间，起到暂时不用的东西收拾收拾，重新归置堆放在角落里的杂物，适当的清理闲置已久的物品。整理房间的过程呢，也是整理内心的过程，房间干净了，整个人也会跟着安静下来，平日里积攒的疲惫和焦虑都能得到释放。 真正舒服的生活空间不一定要多么精致，而是让自己身处其中的时候感觉到自在，让自己舒心，就是假期最好的休息方式。第三个呢，放下手机哪怕一小时。这个假期你有多少时间在手机当中度过？手机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但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不属于屏幕只属于自己的时间。国庆假期最后两天，不妨放下手机，让自己开启免打扰的模式，长的内容不看短视频，也不着急回复日常的内容，不看短视频，也不着急回复日常的消息。当你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时间仿佛慢了下来。假期里最好的休息方式，不是把时间全部交给手机，而是让眼睛休息，头脑放松，这样你会自然而然更加平静。那么今晚的一起阅读也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让我们明天的一起阅读呢，再见了。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8: 是他故意学我的。
9: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8: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0: 哎，你在吹什么？
7: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9: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7: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0: 嘘，有人来了。
11: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

0: 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推开世界的门，
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
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古风歌曲的特点呢是歌词古典雅致，措辞整齐，宛如诗词歌赋，曲调唯美，注重旋律，多用民族乐器。不同于摇滚音乐的金属感和古典音乐的厚重感，古风音乐自有其独特的中国式美感。你觉得好听的古风歌曲都有哪些呢？其实啊，目前这种新时代的古风音乐很受大家的欢迎，雅致的作词，优美的作曲，就是他们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你喜欢古风歌曲吗？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带大家一起走进古风的世界，去感受不一样的意境。

最赤壁是一首中国风情歌，歌曲走的是浪漫感性的路线，着重表现出更加柔情的东西。这首歌曲完全没有了 R&B 的节奏感，有一种比较纯粹的中国古典韵味，让人听了有点飘然。最赤壁充满着古典气息，也是对三国人物的另一种诠释。

童真的《繁花》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插曲。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呢是由童真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她呢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音乐才女。歌词以剧中素素视角，表达了对男主夜华的深情却不痴情。其实啊，在童真的这首歌里，既可以让人听到那种古风独有的雅致意境，还能够听到近乎于古典的纯真玉女气质。毕竟这是以一个鲜活的剧中人物来创作的歌曲，能够把优质的古风歌曲再次推到了人们的眼前。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7: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8: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7: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9: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7: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9: 有军事设施，
7: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2: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2: 还是现代的激情，
1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3: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烟花易冷这首歌呢是由周杰伦演唱，这首歌歌词古典优美，意境深远，歌曲呢以北魏洛阳城为背景，古典意味浓郁，旋律优美动听，历史感深邃。这首歌唱出了对历史沧桑兴衰无常的追问，让人听着听着不经意眼前浮现出一幅幅古老的画面，佛塔林立，转瞬成空，刀光剑影，沧海桑田。而这一切呢就曾经发生在今天每天人们生活的洛阳，既为他过去的衰败而惆怅，更为他现今的繁荣而自豪。

若梦这首歌是由周深演唱，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与君歌》当中的主题曲。歌曲呢阐述了剧中人物的情感色彩，弦乐与民乐的交织流露着细腻的深情，编曲的层次非常丰富，古典磅礴的曲调中透过周深富有故事性的嗓音娓娓道尽大唐时期的梦里人间，旋律盈盈于耳难忘。浮生若梦，为何几欢，愿清欢入梦，伴此心停泊。歌词首末呼应，在周深的演绎中找到了这一生牵挂的答案。

江湖之间，这首歌呢是来自曹宇航，发行于2022年的6月。这首歌的歌曲旋律十分单纯，节奏感转折激烈，而两者融合更是尽善尽美，在通俗的氛围里呈现专属曹宇航的独特质感和气味。曲风悠扬，情绪循序渐进，十分动容，用简单优美的音律表达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享受自由，享受那本该属于自己被夺走的自由。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 是吧？
0: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1: 行行行，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0: 那可怎么办？大爷，您别急，我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00-80，今天300-80，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4: 哎呀，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他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3: 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
6: 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
7: 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 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慢点，慢就知道了。
1: 挺胸，收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够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2: 越来越动听。

望尘谷是刘可以演唱的一首中国风歌曲，水墨画中闲情逸致跃然于心，一呼一吸宛如雨后露珠般清朗。这份难得的闲静与恬淡，更让身处喧嚣疲于奔波的你我倍感渴望。心有所愿，念有所生，望尘之谷悠然行走。望尘谷是虚构的，仅是歌者内心的一份寄望而已。但是倘若心有所愿，念有所生，其实呢，何处都是望尘之谷，何时都可以绝尘归来。

魏星宇的《恋人心》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唯美的古风歌曲，也是本人至今最为喜欢的歌曲之一。这首歌呢，以笛子为主旋律，钢琴配乐加上魏星宇温柔随和的唱功，将歌曲《恋人心》演绎到淋漓尽致。

红昭愿这首歌是英阙诗厅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首歌，精益求精就是对这首歌最好的评价。这是在众多创意中挑选出来的精品，这是古风与 R&B 结合的歌曲。在录制阶段呢，还采用了大量人声采音的片段，从中挑选出了最具有跳跃感的片段来解决歌曲旋律和中国乐器难以搭配的现象。大量的不重复处理也让歌曲呈现出了更高的耐听感，所以呢，这首歌曲当年获得了2018亚洲音乐盛典年度十佳热门单曲奖，也并不奇怪。

空山新雨后是一首来自银雀视听的歌曲，这首歌呢正是发行于2019年3月。这首歌歌名取自王维《山居秋暝》的第一句，女声空灵，曲调轻快，在缓缓哼唱经历之中造出显示的氛围，同时呢再配合完美的古风编曲，闭上眼睛仿佛于林间泛舟兴许，暖风拂面，正是一幅江南初夏景，寄身山水中释怀。也不得不说，歌者的声线真的是非常有魅力，歌声与歌词完美结合在一起，仿佛一位穿越时空的恋人从歌里走来，在你我的心中融化。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让我们在这一首《空山新雨后》的歌曲声中和大家说声再见，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和温柔守候，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草原蒙旗。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接壤的内蒙古有一个很容易察觉的特点，在市与县之间还有呢与之平级的蒙旗的存在。之所以呢会有两个行政区的名称，与蒙古民族历史上的部落有关。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之后，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一度被整合成95个千户。可是随着100多年后元朝在中原统治的瓦解，蒙古人从农耕区退回到草原，重新开始了粗放的畜牧经营，诸部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削弱。这种经济状态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各部落领主的分离倾向越来越强，以至于大汗权威有名无实，草原重又进入乱世。直到15世纪后期的达延汗统治时期，才一度扭转这种局面。经过几次武力的征讨，异姓领主专权的局面呢也不复存在，大汗终于再度成为草原的真正主宰。在蒙古草原所有不安定的因素全部解除之后，达延汗开始推行他一生当中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举措，分封诸子，剥夺了许多异姓领主的领地和属民，将其转交给自己的子孙。过去支离破裂的小块领地被合并为了6个万户，又依照草原人民的习惯，以面向中原的南方为准，分左右两翼，左翼由大汗直接统辖，又分为汗颜所在的察哈尔万户、兀良哈万户、卡尔喀万户；右翼呢，则由济农，也就是富汗，代表大汗行使管辖权，包括鄂尔多斯万户、蒙郭勒金万户，之后呢称为莫特，还有呢永谢布万户。直到今天，在内蒙古行政区域图上，依稀能够看到这一次达延汗分封的痕迹。乌兰察布氏下设察哈尔右翼前旗、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后旗，而分属呼和浩特氏与包头氏的土默特左右旗，也都来源于土默特万户。更不用说，鄂尔多斯氏的名字与昔日的鄂尔多斯万户称得上是一脉相承了。可惜呢，达延汗的中兴不过是昙花一现。不过一个世纪，蒙古各部又重现到了四分五裂，大汗政令不出察哈尔万户的地步了。后金兴起之后呢，末代蒙古大汗林丹汗败死，元朝留下的传国玉玺也落到了爱新觉罗家族手中。1636年，蒙古16部49名王公同满汉陈辽一道大会盛京，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沈阳，共同拥戴皇太极为大清皇帝。此时漠南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归入清朝版图。众所周知，清后金的基本社会制度是八旗制度，八旗是集生产、行政、军事为一体的基本社会组织。随着清朝对漠南的统一，八旗制度也扩展到蒙古地区。从皇太极时代开始，清朝统治者依照八旗的形式，陆续将蒙古原有部落编为旗，分配编户，并指定墓地，划设旗界。编旗过程呢，从天聪8年开始，直到康熙9年才基本结束。 内蒙古地区共设49旗，其中很多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譬如正宗的满洲八旗以颜色区分，而在锡林郭勒盟里也可以看到与之类似的镶黄旗、正镶白旗、正蓝旗这样的地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蒙古语的标准音正是取自其中的正蓝旗。在清代呢，旗即是内蒙古地区的行政机构，同时也是军事组织。按照清政府的规定，蒙古族壮丁每三丁供以骁旗，也就是马甲，遇有征战呢，以二丁浅战，一丁留家，每旗设扎萨克等官员管理，数旗合为一盟，设盟长和副盟长，盟长从本盟内扎萨克中选任。在清代前期，盟长是会盟的召集人和主持者，但他呢不能够干预各旗内部的事务，直到晚清年间发展为蒙古族地区行政组织制度。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里，还可以看到三个盟：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兴安盟。另外呢，乌兰察布市的名称也源于清代的乌兰察布盟。康熙年间，苏尼特右翼旗等十旗会盟于锡林郭勒河北岸的楚古兰敖包，锡林郭勒盟便得名于此。同样呢，在康熙时期，乌拉特部前中后三公旗等六个旗在今天的四子王旗境内会盟，因其地有河名乌兰察布，遂称为乌兰察布盟。相比这两个历史悠久的盟，兴安盟啊与阿拉善盟都是清代尚无的后起地名。民国之后，盟旗中源于八旗制度的军事政治色彩趋于淡化，乃至最后消失，两者最终都作为蒙古族地区特有的行政区划名称存在。兴安盟呢，原是清代哲里木盟的辖地，20世纪30年代分设之后归属不定，直到1980年才正式确立了兴安盟建制，因其位于大兴安岭南麓，故而得名。至于地处内蒙古最西部的阿拉善盟，在清代原称西套蒙古，当地蒙古族的来源也与漠南蒙古有异。清代初年，原在今天的新疆北部一带放牧的一部分鄂鲁特和硕特部内属，康熙皇帝赐予其宁夏边外地游牧，遂置阿拉善鄂鲁特旗。到乾隆年间，鄂鲁特图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下游一带万里东归，其中的一支最后呢也定居在了河套以西，置为鄂济纳图尔扈特旗。这两个旗各自为政，并不设盟长。如今的阿拉善是在1979年才成立的，可以说它只是套用了蒙古族地区用蒙命名的惯例而已。纵观清代蒙古各部陆续编设蒙旗，直至变成行政区划名称的历程，实为一个缩影。从中也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古老的侯国部族是如何融入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不少少数民族创造的地名，与汉民族创造的地名一样，这些非汉语来源的地名同样承载着丰厚的历史积淀，成为留存至今的宝贵财富。在中国地图上，所有的地名呢都用国家通用文字汉字来记录，源自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呢也已经呢用约定俗成的汉语完成了对译。对于汉字的掩盖，一些地名的原语痕迹变得隐藏深沉，从字面上很难看出原本的意义。比如说云南呢有一个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光看呢德宏这个地名很容易就联想到了道德宏大之类的含义，但是啊这是一个误会，宏德呢并非是源自汉语，而是傣族同胞对当地的称呼。在傣语里面呢，江河的下游叫做德，怒江称为宏， 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呢，意思就是怒江下游的地方。无独有偶，云南呢还有一个因为盛产上等茶叶而知名度很高的普洱市，当地人口啊超过了一半是哈尼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有种说法呢，就认为普洱呢是个来自哈尼语的地名，因为在哈尼语里，普为寨，洱呢为水湾，连在一起的普洱就是水湾寨的意思。比起德宏与普洱啊，呼图壁这个名字看上去显得更为独特一些，更无法望文生义了。此地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所辖的一个县。这个地方呢虽然建县时间不长，但是早在清代就已经设有乌鲁木齐巡检所了。乾隆年间的才子纪晓岚曾经获罪发配新疆三年，因此呢他也知道呼图壁，还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载了一个商人在此夜行遇鬼的故事。按照纪晓岚在书里的说法，呼图壁一言有鬼也，有鬼的地方闹鬼，自然呢再也正常不过了。既然呢纪大烟袋已经明确提到了一言，呼图壁自然就不会是一个汉语的地名了。新疆呢是一个多民族地区，除了使用汉语的汉族与回族之外，人口比较多的民族还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但是呼图壁并非是来自维吾尔语或者是哈萨克语，而是锡伯语，这是呢与满语关系极近的一种语种。那么在锡伯语里，呼图是鬼，壁的意思呢是有，合在一起呢正是有鬼的地方，与纪晓岚的说法是一致的。其实锡伯人的故乡在东北，为什么远在万里之外的呼图壁会是一个锡伯语地名呢？这就与清代历史上的一段往事有关了。乾隆24年，清军呢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统一天山南北。新疆地域广阔，清军的兵力颇有不敷边防之余，因此呢需要增兵守边。而锡伯人当时狩猎为生，因此精于骑射，战斗力很强，清廷呢正是看中了这一点。1764年，乾隆帝决定从驻扎在东北的锡伯兵之内挑起精壮能牧者1000名，着派官员携眷前往新疆驻防。东北到新疆的距离遥远，这些锡伯人一走就是1年。当他们走到乌鲁木齐西面远处的荒郊野外驻扎的时候，恰好呢刮起了旋风，坟地里的小动物闹出声音，搞得锡伯营的官兵以及家属一晚上睡不着觉。气急之下，他们认为此地不得久留，乃是鬼有的地方。后来呢，锡伯人继续的向西前行，呼图壁这个名字却一直流传了下来。这些戍边的锡伯人最后到达的地方是察布查尔，现在呢，这里是全国唯一一个锡伯自治县。不过呢，在清廷决策里面，原本也考虑过将锡伯营驻扎在与之不远的另一个地方，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塔城，与察布查尔同属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这个地名啊，听上去汉味十足，是不是如同济南的别称泉城一样，是以当地呢某座宝塔得名的呢？其实呢，并非如此。塔城啊，是一个省称，其完整的叫法叫做塔尔巴哈台，这是一个蒙古语的词汇，意思呢就是汉塔。这种动物是松鼠的近亲，个头呢要比老鼠大2-3倍，喜欢生活在山地草原。从地形上看，塔城之南为巴尔鲁克山，北为塔尔巴哈台山，东为额敏山，西为巴克图山。按照清代钦定西域同文志里的说法，就是因为当地山峦连绵，山中汉塔多，其地多塔，故名。塔城呢是新疆的西北门户，也是伊宁和乌鲁木齐两大重镇的平藩，位置十分险要。因此呢，乾隆年间，清廷呢先是设置了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又以当地田地高于水源充足，筑起一座绥靖城，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筑此，因此绥靖城后来呢也被叫做塔尔巴哈台城。这个名字太长了，读写都不方便，所以呢也简称塔城。 民国以后，塔城进一步成了正式的名称，彻底取代了原有的塔尔巴哈台。那值得一提的是啊，类似的省称在边疆地区的地名里面并不算是罕见。比如说，我国仅有的一个与省同名的城市——吉林省吉林市，其名字的来源呢，与任何一片森林都是没有关系的，而是来自于满语。历史上，满族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康熙十二年，当时的宁古塔副都统奉旨呢，在松花江畔筑城，城名在满语里叫做吉林乌拉。这是一个合成词，吉林呢意为沿着。乌拉呢指的是大江，因此吉林乌拉就是沿江的意思。后来呢，人们也嫌这个名太长了，只截取了前半部分，于是通称吉林，从汉之俄，省文也。到了今天，吉林的原意倒是早已淹没无闻了。

0: 2022年7月，第三届鼓浪屿音乐节在涛声中唱响。为庆祝鼓浪屿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5周年，厦门市民与各地游客一起，在天风海涛里唱经典、追流行，共同感受音乐的魅力。厦门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是闽西南的母亲河九龙江的入海处，它背靠漳州、泉州平原，与台湾宝岛和澎湖列岛隔海相望。这里不仅有中西合璧的开放包容，更有被厦门人视若生命的文化和传统。孕育于明末清初民间的高甲戏，以闽南方言演唱南音，吹奏南乐，不仅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福建厦门、泉州，在全世界华人聚居的地方，都有它的身影。高甲戏代表性传承人梅花奖得主吴晶晶说，高甲戏具有很强的民间性，只要会讲闽南话就能看得懂。
1: 我们参加了在金门举办的两岸民间艺术节，大道城作为开幕式，金门的同胞看完之后就很有心声。

0: 感慨。
1: 十九世纪中叶，厦门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后，厦门岛和鼓浪屿迅速发展，吸引了泉州、漳州等各地闽南人口大量流入，促使了现代厦门话的形成。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周长吉说，厦门方言是泉州话和漳州话的混合音，与台湾地区的闽南话同属漳泉腔。
2: 离故在台北，
3: 台北
1: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也是连接海外游子的文化纽带。周长吉说，闽南话是最接近唐宋时期的普通话，保留了许多中原古音，有古汉语活化石的美誉。如今在厦门的街头巷尾，你还能听到当地市民操着这沿袭千年的古老音调，在茶余饭后说着家长里短。
4: 比较起来，在全国八大方言当中呢，我们这个闽南话的这个文读音呢，来念唐诗啊，可以说70%以上是很和谐的，就是诗词要找去平仄，是吧？但是其他的方言就不一定了。我们用这个来念的话呢，就不但可以保留我们的这个古文化，更重要就是把古文化里面的这个音律能够保留下来。
1: 山叠叠，水弯弯，海乡风景尽南天，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宜人宜居的气候环境，以及包容开放的城市性格，赋予了厦门独特的魅力。古老的传承和时代的变迁在这里碰撞交融，让白鹿之城焕发出熠熠光彩。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九寨沟。有人说呢，九寨归来不看水。九寨沟呢是童话的世界，人类所有语言都难以将其美丽准确的描绘。九寨沟是中国著名景区当中呢游客认为门票最物超所值的景区之一。它的最美看点呢就在五花海、诺日朗瀑布以及树正群海景区和长海。最美的气候呢在秋季和冬季。最美的看点呢是各个海子以及冬季时与彩池呼应的冰瀑、冰凌还有冰雪。接下来就跟大家一起走进美丽的九寨沟。蜿蜒的山脉，起伏的树林，晶莹的海子，灵动的瀑布，九寨沟呢如同一幅最辉煌最绚烂的巨大的画卷。洋红、紫砂红、明黄、金黄、翠绿，世界上任何一种鸟的羽毛都不如它夺目，任何一幅名画都不如它绚烂。它是触手可及的诗歌，它是可以看到的交响乐。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张扎镇，距成都呢500余公里。九寨沟景区长达50公里，大多数的景点分布在呈 Y 型分布的日泽、树正还有泽查洼三条主沟内，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其中五花海位于日泽沟孔雀河上游尽头，海拔2472米，深5米，是九寨沟秋色当中最迷人的所在。这里的彩叶大多呢集中在出水口附近的湖畔，常年的钙华沉积，丰富种类的湖藻，使整个海子呈现出了鹅黄、墨绿、深蓝、藏青等多种颜色。透过清澈的水面，你甚至呢可以看到湖底泉水上涌，如同仙女佩戴在胸前的宝石，在倒映的湖畔彩林当中盈盈的流动。
2: 九寨沟内海子的形成和钙华堤的生长有密切关系，而生物作用是促成钙华堤的主角。水生植物要进行光合作用，消耗水中的二氧化碳，放出

0: 气，促进钙化沉积。实验表明，只有气温在低于20度的范围内，光合作用才会达到最大值。这也恰巧解释了为何在气温较低的岷山山区会出现如此大量的钙化沉积。在九寨沟的海子和滩流中，常常可以看到围绕植物根系形成的圆丘状钙化，以及依附植物茎干和枝叶形成的钙化。这些都是生物作用促进钙化沉积的最好例证。尤其是树证群海、诺日朗群海、金陵群海、箭竹群海，沉浸在水中生物增加了它们形成的随机性，使这些海子形态各异。10000多年来，受地质、地貌、水文、气象、生物生态等复杂多变的偶然因素的影响，钙化持续堆高，慢慢地形成阶梯状的湖泊和层层错落的瀑布。湖中水生植物和藻类繁衍，水色流辉溢彩。在时光的雕刻下，九寨沟举世罕见的梯湖叠瀑终成奇观。静海的出水口是一道宽宽的河谷，在宽谷中形成了诺日朗群海。群海的地表沉积着不同的堆积物，这些堆积物与钙化沉积共同营造了宽窄不同、高低不一的钙化堤，在缓缓的流水间画出一个个湖池。在岁月的长河中，有的树木和灌木丛坚韧地在堤上生根，形成堤上树、水中影的曼妙风景。
1: 诺日朗瀑布呢，位于九寨沟 Y 型风景区中心的位置，在藏语当中呢，意思是雄伟壮观。这里呢，海拔2365米，瀑布宽270米，高24.5米，是中国大型钙化瀑布之一，也是中国最宽的瀑布。如果正逢雨季的话，你就会发现数十股粗大的水柱从凹口处冲出，直砸悬崖脚下的深潭。气势恢宏磅礴，澎湃激扬。顺着诺日朗瀑布向北行走数公里，便是电视剧《西游记》片头曲《师徒四人取经》的取景点。宽200米、落差达40米的珍珠滩瀑布，水声直冲谷底，吼声如雷，让你需要调动所有的听觉和视觉，才能够接受一场刻骨铭心的震撼。
0: 在诺日朗群海的下游，是16万年前由于地震而形成的诺日朗瀑布。当时的诺日朗瀑布比现在低很多。近10000多年来，当岩溶水经过断层陡峭处时，水流流速加快，水层变薄，水表面张力小，有利于水中的二氧化碳逃逸，促使钙化加速沉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逐渐形成了不断增高的钙化堤坝。因此，瀑布附近也是钙化堆积最旺盛的地方。滔滔水流自诺日朗群海而来，奔涌向前，无可抵挡。巨流争抢着越过钙化堤坝，磅礴而下，催生了中国最大的钙化瀑布——诺日朗瀑布。冬季冻结成一幅巨大的冰幕，晶莹剔透之间闪烁着深邃优雅的蓝光，这便是九寨沟绝美景观之一的蓝冰。神奇的蓝冰因何而来？ 九寨沟清澈澄净的国家一类水为蓝冰的形成提供了先决条件。蓝冰的形成是因为冬季结冰的冰块中有微小的气泡，蓝色光的波长较短，容易被散射，因此阳光下使冰呈现出蓝色。冰与水交融，分不清下一秒是蓝冰融于水，还是流水凝固为冰。巨大的冰柱和冰球、冰挂和冰幔，以璀璨耀眼的冰晶世界，演绎着九寨沟圣洁纯美的

0: 树正群海景区啊，位于树正沟，共有呢大小海子19个，高差100余米，其中海拔2295米、高25米、瀑顶宽72米的树正瀑布，虽然是九寨沟四大瀑布当中最小的一个，却因为激扬的云雾，或者是辉煌，或者是洁白的钙华流，成为九寨沟奔腾生命的魂魄。景区对面呢，就是整个九寨沟内面积最大的寨子树正寨。飘扬的经幡、红色的小楼，讲述着九寨沟藏族群众殷实富足的生活。长海呢，位于泽查洼沟中端，是距离九寨沟沟口最远的景点之一。海拔呢3100米，最高处达到了4475米，平均的水深呢在44.57米，最深处可以达到80米。它是九寨沟面积最大、湖水最深的海子，但是呢，因为湖面呈 S 型。你看到的只是它最羞涩朦胧的一角，大多数的湖面都静静地隐藏在你视野之外的原始森林当中，默默地把整个秋日的九寨沟演绎成清澈通透的宝石，在青藏高原辽远的东北角晶莹地漂泊着数千年、数万年，只为最终等待你的到来。静海呢，位于日泽沟，海拔2390米，平均水深11米，最深处24.3米，长925米，因为水面平滑如镜而得名，是九寨沟当中景色变化最多的海子之一。每天清晨云雾飘渺，境外风景和境内倒影便会在轻盈水面的连接下融为一体。盆景滩呢，位于树正沟，海拔2140米，数不胜数的杜鹃、杨柳，还有松树、柏树、高山柳扎根于坡度舒适的钙华滩上，把整个河滩打造成一个巨大的背景，精致而又充满诗意。
1: 水是九寨沟的灵魂，九寨沟的水主要由地表水和地下水组成，地表水来自四周高山上的积雪，积雪融化后形成涓涓细流，最后汇成溪水，源源不断地注入湖泊之中。地下水是岩层裂隙渗出的岩溶水，在九寨沟的众多湖泊中，湖底的裂隙形成许多泉眼，岩溶水日夜不停地从泉眼涌出，成为湖泊重要的水源之一。不管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都与大气降水密切相关。随着季节的不同，大气的水也以雨、雪、雾等形式降落，成为地表水。一部分地表水渗入地下，成为地下水。九寨沟大多数的海子都是蓝色，但是仔细看去却各有不同，有的幽蓝深远，有的淡蓝的清新，有的青蓝的似玉。九寨沟水体蓝色之谜，与水深、水体的纯净度、水中的碳酸钙和藻类、水底的钙华有着直接关系。
0: 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特别提醒一下，九寨沟最美的摄影时间。开放的三条沟啊，就像树正沟、还有泽查洼沟和日泽沟均呈南北走向。夏季的阳光呢，在沟内的时间也是8点到下午的17点。最佳的摄影时间呢，是火花海为9点到10点，树正群海呢是9点半，树正瀑布和老虎海是11点为最佳的摄影效果时间。诺日朗瀑布呢是10点到12点。九寨沟拍摄时以阴天为最，因为阴天的散射光能够更好地表现出景物的层次还有色彩。不过呀，阴天拍摄的时候镜头应该避开天空，曝光呢以景物的阴影部分为主。 接下来再带大家了解扎如寺。那么扎如寺啊，是九寨沟附近规模最大的庙宇，寺院呢占地面积约为3万平方米，始建于762年，之后几经翻修，形成呢由大殿、藏经楼以及月台等组成的建筑格局。每年的农历3月15的麻子会是这里最重要的宗教盛典，附近的信众们都要身着盛装来此烧香敬仙、朝佛转山。介绍完了九寨沟，我们在这儿还要给大家一些游览的提示。九寨沟著名景点呢，均可以乘坐观光车到达，反复乘坐不再收费。但是因为整个的景区长达数十公里，车程相对遥远，如果呢时间有限的话，建议呢取其精华游览。除了常规的游览线路之外，九寨沟呢还开放了许多另外收费但是呢别具特色的生态旅游的线路，比如说泽查洼地质探秘寻访游，还有呢扎如沟生态民俗特种旅游等。九寨沟的美食呢也是非常多的，盛产松茸和各种高原菇类，味道呢是相当的鲜美。小吃呢以洋芋糍粑最有名，它的做法呢就是将九寨沟地产的土豆煮熟之后啊，放在专用的器具里面捶捣，直至呢成为粘性很强的土豆泥，然后呢配酸菜汤来进行食用，口感呢是极其的细腻柔润的。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飞针走线的传奇张绣。张绣和张沙、张荣并称漳州织造史上著名的三大工艺。随着时代的变迁，张沙、张荣都已经失传，仅张绣技艺保留下来。明清时，张绣就驰名海内外，一直是朝廷贡品，又是出口商品。2009年，张绣技艺被确定为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绣在图案、技艺等方面都拥有自己独特的魅力，更是一种民俗文化的延续。张绣传承人陈忠辉说，
2: 张绣呢，应该要追溯到1300多年前，它不单单是一个技艺，它能够将人的思想融入到刺绣里面去，能用针法来表现一些图案。
1: 说到张绣图案，可能有些看似粗犷豪放，但意义深远，表达贴切，能够和闽南的现实生活相结合。其图案的构成都是根据地方文化、地方老百姓所熟悉所喜爱的事物进行构思组成，而张绣技法就更是精巧了，色彩瑰丽，装饰味浓，针法达70多种。张绣传承人陈忠辉说，
2: 按图案去绣是简单，但是要绣好，你必须要有学习，要有美工底。我们张绣现在目前有70多种针法，像比如说平、套、斜、叉，这些是经常用到。
1: 其中以空心打织绣和凸金绣见长，特别是电凸的金线绣、打织绣和双面绣，织工精细，层次分明，立体性强，浮雕效果明显。用电凸金线绣出来的龙凤栩栩如生，大有腾云驾雾而起之势，活灵活现展示在人们面前。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潮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的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1: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0: 假日的乡村呢，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呢，更是人流如织。在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呢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了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呢，拾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和潮店呢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呢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1: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的目的地。
0: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呢，同比增长3.4%，营业额增长5.3%，销售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1: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0: 金秋十月的杭州呢，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欣赏到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到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1: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
0: 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握鱼挑战赛与电视剧

0: 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之后呢，特意来到这里，看到电影里的取景场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的拍摄过程。
1: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的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的热搜关键词。人们在山水之间呢，感受着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
1: 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目前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迎来客流返程，交通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
0: 全国铁路目前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
1: 在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生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
0: 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呢，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枢纽呢，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是低费率异地还车。
1: 好的，我们再来共同关注。10月5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0: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研究成果。
1: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原边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0: 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着来自太平洋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呢，发现了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呢，发现了较多的极雪幼鱼，刷新了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1: 除此之外呢，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
0: 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舱号呢，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呢10月中旬返航。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2: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标兵，就位！
1: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4: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1: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1: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5: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化，
6: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1: 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1: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0: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
1: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7: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8: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7: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8: 是吧？
7: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9: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0: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8: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10: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8: 哦，我看，
1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8: 这么神啊！
10: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8: 好，
10: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8: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9: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1: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9: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2: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13: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5: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15: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1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小微的经营主体呢，是激活经济、带动就业的关键力量。10月5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省税务局已连续第五年推进助力小微经营主体发展与春雨润苗专项行动，充分发挥多部门协同优势，全方位为小微经营主体减负赋能，助力高质量发展。
1: 省税务局围绕助企纾困、优化服务、重点人群扶持、重点领域发展等方向，推出51项贴合青海实际的本地化惠企举措，在税费服务上精准推送税费政策，实现政策红利不问即送，开设线上可视答疑直播，现场解答各类涉税问题，以轻量化线上课堂做好政策解读。在数据赋能上，依托政务云数字政府数据共享交换系统，打破业务壁垒，纵深推进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税务、市监、社保、知识产权等涉企信用数据在轻信融平台归集共享，动态更新。在组团赋能上，举办税企面对面、政企圆桌会议等活动，收集并响应企业意见建议，深化营税互动融资模式，联合金融监管、银行机构开展融资对接活动，一体化助企服务效能持续释放。
0: 省税务局坚持服务与防范并重，面向小微经营主体开展常态化合规辅导，帮助企业主动规避经营风险，联合发布民营企业诚信纳税与税务合规典型案例，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可参考的涉税合规实践范本，联合制定青海省民营企业涉税合规自查手册，梳理5大类179项税费风险提示、自查要点和政策依据，推动企业由被动应对风险向主动防控风险转变，推广评管服一体化、税费申报质量评价机制，针对填报风险开展定向辅导，从源头帮助纳税人化解涉税风险。
1: 近日，西宁市首届夏都爪爪车宠嘉年华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本次活动由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联合西宁市商务局、城中区人民政府、西宁市融媒体中心主办，依托国庆假期，打造宠物友好休闲场景，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潜力，丰富市民文旅休闲供给。
0: 该活动是南川河避暑休闲长廊建设的重要实践，聚焦市民休闲需求，设置宠物障碍赛、萌宠时尚秀、主题市集等互动项目，不少市民携宠前来打卡，现场热闹非凡。
1: 活动将新潮休闲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引入12家非遗文创摊位，展出省博物馆文创、河黄刺绣、银铜器制作与鎏金技艺等特色产品。市民在体验萌宠乐趣的同时，还能近距离感受到河黄非遗的独特魅力。
0: 活动当日吸引市民游客约10000人次，全网关注量达30余万。本次活动融合宠物经济、非遗文化与假日消费，盘活城市休闲空间，培育文旅消费新增长点，擦亮夏都西宁文旅名片，为全市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注入新动能。
1: 今年以来，海东市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工体建设，统筹市县乡3级医疗资源，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从重数量转向重质量、重履约、重获得感。截至目前，全市组建签约服务团队509个，常住人口签约119.8万人，签约率90.2%，重点人群签约43.2万人，签约率95%。
0: 服务模式上，海东市推行县级专科医师加全科医生加工卫人员加乡村医生的服务模式，把内科、儿科、中医等专科力量下沉到基层，让签约服务从全科兜底向全专结合转变，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儿童、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重点群体做到应签尽签、应管尽管， 同步做好脱贫人口和残疾人健康管理，对指标控制不佳人员落实两周内跟踪随访，常态化为高龄、失能、独居群众提供上门体检、送药康复等便民服务，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1: 同时推行电子化签约和个性化点单式服务，涵盖中医理疗、针灸、艾灸等特色项目，各县区因地制宜打造服务亮点。乐都区推行健康积分激励机制，平安区优化下沉医师签约服务，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实行数据台账消耗管理，互助土族自治县深化中医药融入签约服务，化龙回族自治县推行山区错峰履约，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开展三高共管项目，惠及7500多名高血压患者。
0: 金秋十月，柴达木盆地东北缘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迎来了一场文旅热。10月1号至3号，德令哈市累计接待游客46670人次，同比增长362.08%。全市星级酒店日均入住率达79.47%，日均床位数达3433张。
1: 国庆期间，德令哈市持续依托人民网、青海日报、抖音等平台推送文旅视频，城市话题热度与曝光度显著提升，多位高粉丝量网络博主集中发布推广内容，相关视频累计播放量达数百万次，点赞量达10万余人次。
0: 科鲁科镇生命树影视基地在国庆期间迎来大批游客。该基地自今年1月31号开园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近4000万元。国庆假期前，这里日均接待游客约1500人次，10月1号至3号迅速攀升至日均3468人次，环比增幅高达 131.2%。
1: 同样迎来高光时刻的还有新晋打卡点琉璃湖。这个藏于柏树山深处的野生盐湖，凭一片湛蓝澄澈的湖水和原生态戈壁风光，在网络上走红，成为青甘大环线自驾游客的宝藏打卡地。国庆期间，琉璃湖景区车流量突破日均1767辆次，创下历史新高。
0: 数据增长背后是德令哈文旅从中转站向目的地的悄然转变。过去德令哈呢，常被视为青海环线旅途中的一个节点，游客停留时间短，消费单一。如今呢，借助短视频平台的持续传播和影视 IP 的落地转化，这座与海子诗歌紧密相连的城市正在被更多人列为旅游目的地。
1: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迎来高客流高峰。10月1号到4号，全县累计接待游客10.91万人次，星级饭店入住率达100%，2.3万张床位全部住满，住宿供给高度紧张。面对集中释放的住宿需求，祁连县迅速启动应急调度机制，妥善解决1072名求助游客的住宿问题。
0: 据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0月4号，祁连县单日接待游客4.35万人次，同比增长245.23%，实现旅游总收入1840.1万元，同比增长249.37%。客流高峰期间，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共接到游客住宿求助电话552起，涉及游客1072人。
1: 为保障游客住宿，祁连县迅速启动应急调度机制，一方面启用应急保障床位安置516人，另一方面盘活酒店民宿退订房源，动员乡村旅游接待点和穆家乐腾出床位，引导部分游客前往周边入住，妥善安置556名游客住宿，两类渠道合计覆盖1072名求助游客，住宿需求均得到妥善解决。
0: 后期祁连县继续做好假期旅游服务保障和动态调度，维护旅游市场平稳有序。截止发稿，当地未发生因住宿问题引发的重大投诉与安全事故。
1: 10月5号，海东市一线一品特色品牌赛事暨青海省第3届高原武术套路精英赛

0: 虎虎生威，展现出了选手们的扎实功底和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本次赛事作为海东市一线一品特色品牌文体活动，立足明河独特的黄河文旅资源与河黄文化底蕴，以武为媒，以赛聚力，既是青海省高原武术套路运动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传承中华武术文化、深耕文体旅融合、擦亮青青黄河、魅力明河这张青藏首战城市名片的生动实践。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2: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剑协同会，
0: 奋斗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3: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96.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0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7: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
8: 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9: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0: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 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 连接你我心灵。 有一种

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10月5号，青海省首部本土方言移风易俗系列短剧《胡姬沟那些事儿》正式上线首播。该剧呢，由青海省网络文明教育实践基地、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大通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打造，历经一年精心打磨，将通过文明大通、大通融媒及省市各大网络平台持续展播。
1: 聚集立足河湟乡村真实生活场景，聚焦农村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乡风治理难点，以青年大学生返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成长故事为主线，生动讲述主人公扎根乡土、直面陋习难题，带动村民推行婚事新办简办、摒弃陈规陋习、培育文明乡风的暖心故事，真实展现乡村新旧观念的碰撞与文明新风的蜕变。
0: 作为省内首部全本土主创、全本土参演的移风易俗短剧，创作主创、演职人员呢，均为大通本地的文艺工作者、基层干部及群众。剧集呢，融入到本土的非遗元素，依托地道的方言、原生态的乡村场景，以及呢，以小切口讲大道理，调出传统的宣传模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短剧形式，让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切实为文艺力量涵养朴素乡风，助力基层治理。
1: 截至9月底，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就业服务局不断夯实重点群体就业援助长效机制，扎实推进就业困难人员、脱贫劳动力等群体精准帮扶工作，各项就业指标推进态势良好，多项重点指标超额完成。
0: 刚察县坚持常态化开展百日千万网络招聘等专项行动，持续拓宽城镇就业渠道，通过建立重点人员动态台账，落实一对一岗位推送、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精细化服务，组织重点群体就业保障网络，全市城镇呢新增就业456人，完成年度任务的116.92%，城镇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100人，完成年度任务的111.11%，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4人，完成年度任务的120%，全县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33%，就业形势平稳有序，风险可控。
1: 立足县域产业需求，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围绕文旅服务、生态管护、特色种养领域等精准施教，以技能赋能提升群众就业竞争力，已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250人次，完成年度任务的90.91%。同时，坚持就地就业与外出务工双向发力，常态化开展劳务输出工作，严格落实跨区域务工交通补贴政策，持续做强刚察生态导游特色劳务品牌，全力推动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提质增效。截至9月中旬，全县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3696人次，完成年度任务的92.4%。
0: 接下来请收听《风展红旗如画》第七集。
2: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 请听第七集《滚滚向前》。
3: 设备啊，一点点往里进。
4: 辽宁瓦房店，一个春日的上午，阳光洒在窗边的蟹爪栏上，水壶呼呼地响着，水开了。严中山老人96岁了，身体硬朗，慈眉善目。老先生是三线建设中瓦轴厂第一批支援西北轴的12人之一。好人好马上三线，风发意气满贺兰。1965年9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决定由瓦房店轴承厂包建西北轴承厂，选址贺兰山下石嘴山市平罗县大水沟，代号102。轴承被誉为机械装备的心脏，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工业实力的重要标准。瓦房店轴承厂1938年勘探设计，1940年建成投产，是新中国轴承工业的摇篮。
5: 座座高山耸入云，我们是工为人民，不怕工作苦。
4: 王宝珠，瘦削，眼里有光，今年84岁了，唱起那时的歌，神采飞扬。北京机械学院毕业后，在瓦轴工作了2年，这位25岁的姑娘就和严中山他们一起告别了闲适的海丰，奔赴戈壁荒山。
5: 我们这10几个人，我机电计划员，2个汽车司机，2个炊事员，1个会计。
4: 因为102厂，大山深处沸腾了，这是一片山呼海啸的新天地，施工现场铁流滚滚，沟里沟外人来车往。1966到1969年3年间，在沟壑纵横中，3个厂区、1个库区、4个住宅区拔地而起，一座现代化的轴承厂初具雏形。1970年12月31日，红彤彤的太阳从贺兰山冉冉升起。这一天，西轴厂完成了50万套轴承生产任务，这条消息刊登在当天《宁夏日报》的头版上。西北轴承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昌盛：
6: 从1965年到1970年分了8个批次，将近1000名职工呢，陆续到了西北轴承，为宁夏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宁夏的装备制造业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 1975年，西轴年产轴承150万套。1976年，闸机压下轴承，填补行业空白。1979年，铁路轴承投入量产。

0: 从平罗县重冈镇向西南以里而去，便进入了苍茫的贺兰山。大水沟，群山环抱，苍凉没落。沟口巷里，荒烟蔓草中，散落着红砖厂房、医院、宿舍楼和西北轴承厂旧址石碑。可以想见，这里曾经的机器轰鸣，人头攒动。时代滚滚向前，山里交通不便，水源枯竭，已经制约企业发展。1983年开始，西轴陆续迁往银川市。所以说陆续，是因为搬迁持续了整整十年，而这十年间没向国家要一分钱，没停产一天。西轴再一次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时任宁夏重工业厅厅长陈德祥，
1: 西北轴承厂成为宁夏的门面呐、啊。全国一些工业部的生产调度会还在我会议室开过来，辽宁省对我们宁夏的贡献是极大的。
0: 陈德祥身材高大，如今78岁了，依然腰板笔直。武汉机械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西轴。与瓦轴的缘分是1971年作为五人研发小组的一员，在瓦房店学习生活了一个月，
1: 学习新技术。当时全国就是瓦房利用积极支持我们，缺什么补什么。对西北轴承厂，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设备。
0: 王大奎80岁了，家里全是书籍字画。他1967年从瓦轴到西轴，西北轴承厂旧址的3幅巨大墙画就是他的手笔。
2: 我热爱这个地方，爱这个一草一木，因为它祖国的山河的一部分。祖国现在需要在这个地方扎根，就这么单纯，就这么纯粹。
0: 1949年的宁夏，没有工业，没有农业，只有祖辈传下来的畜牧业和一穷二白。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怀揣梦想的拓荒者贡献了宁夏的第一锹煤、第一度电、第一炉钢铁、第一吨水泥。三线建设让共和国工业版图一路向西，让宁夏一步跃千年。1996年4月，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上市，是我国首家 A 股上市的轴承企业。

0: 辽宁瓦房店是个县级市，依山傍海，四季温润。这里马路宽阔，人不多，到处是轴承工厂、轴承商店。这里被誉为轴承故乡。瓦房店轴承厂先后生产出新中国第一套工业轴承、第一套核工业轴承、第一套坦克诱导轮轴承。北迁成立哈尔滨轴承厂，援建洛阳轴承厂，包建西北轴承厂。今天瓦轴集团位列世界轴承行业十强之一。
1: 当当当滴答啦，当当当当滴答啦滴啦当，山上的花开红艳艳。今天我来跟你说一
0: 句，花儿是活着的诗经，是大西北之魂。寒来暑往，岁月经年，从三线回来的瓦轴人也都能唱上几口了。北京人王宝珠在西轴工作了一辈子，如今生活在银川。王大奎生在辽宁宽甸，1993年从银川奉调回沈阳。1986年，严中山老人离休。1987年，小女儿陪着回瓦房店安度晚年。他的四个儿子

0: 在了银川，娶妻生子，柴米油盐，如今已是地道的西北人。
1: 我有这段经历
2: 是一笔财富，
3: 我来到西周没有任何遗憾，我反而感到骄傲。
4: 老丈人已经不在了，他一家人就是我爱的。
5: 他们怎么说辛苦说都是老人带过去的，
6: 那他们这个是中年妇女。
0: 60年前，英雄儿女万里赴戎机，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如今或垂垂暮年，或埋骨青山，但曾经的他们热血青春，一路向阳。山不让尘，川不辞营，正是这些个体生命轨迹，绘就了共和国国家记忆的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孔德芳，来跟我们分享到全省的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德芳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好的，那么德芳先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2: 好的，主持人中午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首先我们看一下高速方面路况消息。2026年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免费时段，为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0-40，免费时段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时间为准。下面我们看一下，施工方面呢，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明和路大道出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大道绕行。扎岛路段西宁西收费站附近扎马龙至刀塔河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距原查卡收费站15公里处格尔木至查卡方向封闭施工，查卡至格尔木方向半幅混合通行，沿线设置安全区域，请车辆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即0611张文高速雅同路段因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峡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锦阳岭隧道附近门源至扁渡口方向封闭施工，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同赛路段距铜仁南收费站1公里铜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即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S201五十至关亭线川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家至川口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213侧客至摩憨公路乐化路段斜沟村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全封闭施工，乐都至化龙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提示行驶，服从现场指挥。好的，主持人，以上是高速的路况消息。
1: 好的，德芳，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通行情况如何呢？
2: 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S201平安至龙雾线化龙线浪家沟路面塌陷，道路半幅通行。雄化线嘎楞乡柴沟路段防撞墙倒塌，路基掏空现象，存在安全隐患，道路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G213侧客至摩憨线祁连线大通河方大桥进行修复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尖扎线龙雾黄河大桥至图仁市龙雾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祁连线边麻沟至地盘子村路段路桥进行修复工程，道路半幅交替通行。G214西宁至澜沧线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G215马宗山至宁洱线曲马来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G227张孟线门源线铁麦煤矿至大通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路段祁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锦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G338新海至天骏线霍柱线浪石塘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工程施工，便道通行。钢厂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至多龙隧道路段进行路面病害处置施工，道路全封闭，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正常。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以上是全省的路况消息。
1: 好的，非常感谢德芳的播报，再会。
2: 好，再会。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玉树东部及至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东部有小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呢，我们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5度到19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晴，5度到18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晴，5度到19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晴，4度到18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6: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5: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6: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5: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6: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5: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省立高中的同学们，为了国家复兴而读书吧。

球抗日救国运动，正在

欢迎加入我们，何工伟同志。感谢胡乔木，唐少瑜同志。我一定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我找到妈妈了！我找到妈妈了！我找到妈妈了！

广播剧《生之歌》，总编剧导演艾静，编剧易兴，导演梁岩，作曲刘聪。

0: 第三集。
1: 何叔，何叔，
2: 西华，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1: 刚过三更，我偷偷拿了一些吃的给你。
2: 不，叔，必须解释到底。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好多哥哥姐姐被放走了。
2: 你再说一遍。
1: 大院里的哥哥姐姐好多人被遣返回家了。
2: 真的？
1: 喏，哥哥姐姐还留了一封信。
2: 怎么让细华送信？万一害了你？
1: 不是，我自己偷偷拿出来的，我看见他们临走前藏在大米缸里了。
2: 是给我的吗？
1: 嗯，他们都说你是他们狱中的老师，你快看看是不是给你

0: 给你打着灯。
1: 何先生，在你们的指引下。
2: 何先生，在你们的指引下，我们用绝食斗争换来了自由。谢谢你给我们的勇气。
3: 半年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
2: 我们用生命去呐喊，我们为生命而歌唱。不知你们还要多久才能出狱？
3: 希望能在下一个战场见到您。我们要去一个大有作为的战场。
4: 您说学生要起到桥梁作用，我们要到农村去。
5: 我们要扎根贫苦农民中，开展抗战宣传工作。
1: 好样的，同学们，像种子一样撒向四方吧，深深扎进泥土里，等到革命的春天来了，你们就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0: 何叔，他们离开的时候还唱着你写的歌呢。可是我不会唱，我要是也能识字就好了。
1: 喜娃，你可以的。有一天，你也能在漂亮的教室里读书、写字。
0: 啊，真的吗？何叔，你能教我念书吗？
1: 现在吗？
0: 一篇课文都行。
1: 好，跟我念。国土终当富，
0: 国土终当富，
1: 国耻终当喜，
0: 国耻终当喜，
1: 救国救民才能救自己，责任全在我和你。救国救民才能救自己，责任全在我和你。
6: 你们几个把地牢盖子打开。
7: 是是。
8: 什么味儿啊，这这么多苍蝇蚊子。
6: 臭死你。哎呀，快快快快把何先生拉上来。
8: 不动了。不会死了吧？啊，
6: 何兄啊，他们怎么把你关这么久的地牢啊？你看这伤口都长蛆了，溃烂成这样，你们还不快把人带到谷仓去？快叫医生来！
8: 是。
1: 楚不凡，出去我的时候到了。
6: 何兄，这是哪里话？你得活着。还有一个重要的人，千里迢迢来看你呢。
9: 哎呀，何兄，这几天气色都恢复了些，啊？看看，谁来了？
10: 站长，
1: 灵儿，天，
11: 你怎么来了？我不是去信让你不要来吗？
1: 我的儿啊，终于见到你了。
11: 楚不凡，你竟然挟持我的父亲！
1: 是我求不凡送我来的。哎
9: 呀，老爷子，你一定要好生劝劝他呀！啊，您儿子的命
1: 啊，我知道，我知道。嗯，
9: 那你们聊，啊，你们聊。
1: 谢谢。冰儿，
11: 爹，你不该来呀，不该来呀！
1: 冰儿，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必须救你出去。
11: 有骗你来劝降儿子，这是他们的计谋。
1: 冰儿，
11: 爹，
1: 冰儿，不凡说了，只要你点个头，和共产党断绝关系，马上他们就可以让你
11: 爹。
1: 冰儿，你最孝。

0: 你不孝顺了，从小对爹的话就言听计从。这回你必须跟爹走。爹，是谁教儿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谁给儿讲精忠报国的故事？ 是谁热心教育办学堂，又是谁带儿行医救人？爹，你知道吗？儿正是循着你的教导才找到了光明的理想。
1: 爹不想知道。爹只知道，我的儿子才25岁。爹只知道，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儿子去送死。爹。
0: 不孝，还望爹成全，为天体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常人取义，自正其事，而蝼蚁之命，丝毫足惜。
2: 冰儿，爹求你了，爹。
0: 你起来，爹，你别这样，爹。
3: 冰儿，你不能让爹白发人送黑发人呐。爹，冰儿，你要能反哺，来之根本。爹，和您骨肉分离，儿怎么会不痛断肠？我七岁丧母，父亲您身兼严父和慈母。
0: 扶我、养我、教我、育我。成人后，我又长期革命奔波在外，不能尽孝。现在还扔您，您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吧。冰儿，爹不劝你改弦更张。
3: 只求你明哲保身，先保全自己要紧。爹，儿之所以背弃您的养育之恩，实在是不愿背弃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以换取我们一家的幸福。儿子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0: 冰儿，对了，不凡还说了，他可以悄悄送你去留学，没有人知道。留学海外回来，再革命，再救国呀！
3: 爹，你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
0: 只要能救你爹，都相信。
3: 那好，请爹转告朱不凡，让他答应我三个条件。 我就走。你说，第一，我没犯罪，自然不会写悔过书。第二，由他们登报，以统一战线的名义派我去留学。第三，留学地点只能是苏联。
4: 何兄啊，出来透透气，是不是心境的不一样了？你看看这清江的水，多美！
5: 清澈见底，坦坦荡荡。
4: 何兄啊，我当然可以假装答应你留学的条件，但我不想骗你。陈司令虽然不想放弃你。 但你开的那些条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5: 朱不凡，我们早已分道扬镳，注定只能各走各的路。
4: 哎，我真的很想知道，共产党是怎么让你死心塌地的？啊？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一次又一次在绝境中站起来的？上高中的时候。
1: 你带领武汉学联与省政府谈判被遣散了，你又重新集结，后来学联没了，你又重新组建武汉学生救国团，在上海黄浦江畔，在武汉长江边，在咸宁，在宜昌，在恩施，你的组织一次次的被摧毁，你却一次次重建，连在监狱里你都可以。
2: 吴凡，你追求理想吗？
1: 当然，我和你一样追求理想。
2: 不，我们完全不一样。先知之，而后信之；信之，而后行之。我们共产党人对理想的追求，是对真理的追求。
1: 真理看得见、摸得着吗？啊，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2: 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必定是个漫长的过程。无论身处顺境、逆境，理想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都必须为之付出，
1: 包括付出生命。
2: 我是一个儿子，也是一个丈夫，我非常珍视生命，我也为即将失去生命而感到痛苦。但现在内乱危局，我死后实难瞑目。生理之路纵使曲折，最终必是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乐园，我坚信不疑。
1: 何兄，何兄啊，明天就是自首的最后期限了，纸和笔给你准备好了，你要么用它写悔过书，要么只能用它给你父亲、妻子写遗书了。
2: 谢了。
1: 我让你父亲再进来陪你一晚。何恭维，希望这不是你们的最后一晚。
3: 云儿，
1: 爹，啊，
3: 今天爹什么都不说，啊，来，你看，我托人从咸宁带来了桂花，做了桂花茶、桂花糕，还有桂花糖。
1: 桂花，
3: 是啊，老家的桂花。
1: 答应许云一家三口回老家的。
3: 啊，儿啊，这是逢喜事才吃的桂花三件套啊。
1: 啊，喜从何来？
3: 许云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我当爷爷了。
1: 那我当爹了，我有儿子了。
3: 从今以后，你也为人父了。嗯，
1: 爹，孩子长得像谁呀？
3: 哦，有照片，已经托人在送来的路上了。冰儿，你可一定要等啊！
1: 啊。
3: 儿子长大后，若得知父亲从未见过他的模样，这会是他一辈子的遗憾呢。你现在不一样了，肩上有做父亲的担子。
2: 爹，请您告诉许云，让他好好的教养我们的后代， 好继续完成我们未尽的事业。
3: 云儿，
2: 爹，我给您的孙子起个名字吧，叫何继伟，好不好？
3: 何继伟，
2: 嗯，他是立字辈，普名立志。
3: 立志，继伟。

0: 爹，儿没能跟您一样找一名好父亲。
1: 冰儿，别说了，别说了，来吃桂花糖，吃喜糖。
0: 哎，我吃。爹，让儿为您吃一口吧，就像小时候一样。
2: 谁在偷吃桂花糖呢？
3: 父亲大人，您不是答应我考试第一名就可以吃桂花糖吗？
2: 哦，又考第一了。哎呀，吾儿长大肯定有出息，来讲你一本书。
3: 哇，又有新书看。宋史岳飞传。
2: 对，岳飞，领兵抗金精忠报国的岳飞。
3: 爹张嘴。奖励您一颗桂花糖。
2: 奖励爹。
3: 因为您是天下最好的父亲。张嘴。甜吗？
2: 甜，特别甜。

0: 吗？
1: 甜，特别甜。
2: 这是何公伟父子的最后一夜，像儿时一样紧靠在父亲身边，感受着久违的亲情。何公伟难得睡得很踏实，夜色里听着儿子均匀的呼吸，何父摸索着拿出身边的一个小包袱，一次次地打开又系上，彻夜无眠。
3: 天亮了，何老爷子，出来吧。
1: 啊，天亮了。冰儿，这个包袱，我本不想让它派上用场。这个是给你做的新鞋，穿上它吧，安心上路。冰儿，不孝之罪，是我可逃，不能侍亲养老，终其天年，唯恳大人以所以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恕其儿之冤死，我正足矣。先是大人之慈孝伟大，父亲大人在上，儿子给你磕头了。

0: 只有十级台阶了，再问你一次，回不回头？云妹，在临行前，不能最后的和你相见一次，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 加倍的努力吧，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最后五级台阶，父亲，今日虽蒙世子之托。
1: 念光明前途，以大可破涕为笑颜。何苦为？最后两级台阶，你回不回头？我热血似潮水般奔腾，简直是铁似的坚贞。我。 只要一息尚存，是为。

0: 最后一次问你，你不回头！
1: 啊！何狗为？这最后一级台阶之上，可是生命的尽头，是你生命的尽头啊！
0: 不，生命的尽头绝不是终点，那里有刺破黑夜，迎接曙光的赞歌。就像今日，在你看来，它是满目凋零的寒冬，可是在我眼里，它是不久以后，漫山遍野开满鲜花的春天。

广播连续剧《鹰击长空》，编剧崔波、徐凯辉，导演王瑞，助理导演刘威，总策划郑伟文，总监制郭家瑞，监制何超华、徐新全、宋兴强、欧阳辅强，统筹郭燕。

0: 纪念冯达飞烈士追思会，共同缅怀有着传奇人生经历的烈士冯达飞。他被誉为我国空军史上首批飞行员，第一个飞行教官。参加仪式的有众多革命后代、各级领导和崇敬烈士的人们，还有冯达飞生前的战友警卫员秦恩忠。
1: 秦老，请。
2: 冯达飞，我的老团长，您的警卫员秦恩忠来了，敬礼。我向您报告，在您牺牲75年后，我和很多革命后代相聚一起，共同缅怀您伟大的一生。老团长，我不后悔跟您在一起的艰苦岁月，但我后悔没有在最后的时刻陪伴您。老团长，人民没有忘记您，您在天之灵看一看，您的名字刻在了人民空军的英烈墙上。

0: 1930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色起义成功之后，红七军成立。我们的主人公冯达飞任第二纵队司令员。4月，国民党部队以4个团的兵力直扑红七军根据地，形势紧迫。然而敌强我弱，冯达飞遵照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的指示，开展游击战争。在回师右江攻打百色城的时候，遇到了敌人顽强的抵抗。
1: 好不了，司令员，司令员，冯达飞，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2: 还他妈！战斗指挥员，无论形势多么危急，都要保持冷静，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3: 现在的情况是，最后的据点中心碉堡已经组织多次进攻，还没有拿下。
1: 冯达飞同志，我冷静不了，我们的战士牺牲太大了。建议为了保存实力，立刻撤退。
2: 现在撤退，别把我们百色起义的胜利果实拱手相让。
1: 可是
2: 韩冰同志，从战略角度来说，我们还处在优势。战术上看，现在只剩下一座碉堡，完全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攻克的。走，前进观察。
1: 这怎么行啊？你是司令员，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听众呢？
4: 听众
5: 到。
1: 执行委员，要保证司令员绝对安全。
5: 是。司令员，您不能去啊！
2: 停住，给我上！
5: 哎呀，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我们到了。你看，前面就是敌人。
3: 从这个方位可以看到中心碉堡的位置，还是居高临下。
5: 司令员，快隐蔽！
3: 我可是苏联红军步兵学校炮科出身，炮弹都得绕着我。
1: 司令员，司令员！
3: 哎呀，老潘，你怎么来了？
1: 我不放心你啊，这太危险了，现在下令撤退还不晚。
2: 韩冰，我的字典里就没有退却二字，
3: 听我的命令，把山炮给我拉过来。
6: 是。
7: 报告司令员，山炮到位，请司令员下令。
2: 好，
3: 仰角37度，射击距离350米。
7: 是。
2: 哎呀，还是我来吧。
5: 靠你的司令员，大炮玩得熟透了。

0: 是我们只有三发炮弹，
1: 关键是看射击的质量。预备，放！
0: 打中了，打中了！
1: 调整仰角，两发连射，放！
0: 哎呀，哎，打中了，
2: 打中了！中了中了打中了！
3: 哎呦，司令员，百发百中啊！
1: 命令部队冲锋，全歼敌人！

0: 色城战斗胜利结束后，冯达飞接到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同志的命令，去前敌伪接受新的任务。
1: 报告，
2: 进来。
1: 张军长、邓政委，第二纵队司令员冯达飞前来听取指示。
2: 三发炮弹砸出白色战斗的胜利，冯达飞同志了不起哟、
1: 邓政委，哪有什么了不起啊？
2: 这会儿达飞说话轻声细语的，跟他战场上喊杀声如雷震天判若两人呐、
3: 啊。是是，
2: 真是上马能提刀杀敌，下马可捏针绣花，要得哟。云逸，你说。
3: 哎呀，我了解达飞同志，从中学时代就开始了他的革命行动，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本来已经投笔从戎加入粤军了，后来受到我们党革命思想的影响，考进了黄埔军校学习。
1: 是啊，我非常感谢党对我的培养，送我到军事飞行学校毕业以后，又去苏联第二飞行学校培训。我在那里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坚定了我的共产主义信仰。无论是经历了广州起义腥风血雨、广西秘密工作的艰辛，还是白色起义刀光剑影的战斗，我都靠这个信仰支持着。
2: 哎，大飞，我站到说噻，坐坐坐。啊，
3: 好好坐坐。对，来来来，喝茶喝茶。
2: 哎呀，说起广西，我倒想起了去年的一件事。党中央指派我跟云逸去广西做对敌策反工作，达飞同志也被派去广西秘密发展党组织。广西绥靖军司令李明瑞决定弃暗投明，我们也做好了帮助他起义的准备。但是问题来了，缺乏武器装备，咋个办呢？还是云逸有办法呀，他先接管了省里头的军械库。
3: 哎呀，接管倒是接管了，可是打开仓库一看呢，大家都傻眼了，满眼的破铜烂铁，机枪、山炮，缺胳膊少腿的，根本无法上战场。那怎么办呢？我和小平啊，不约而同的想到了你，冯达飞。
1: 我在黄埔军校炮科学习过，加上在苏联军事学校的深造，对枪械修理还算有点经验。
2: 我最欣赏的是你发明创造了修理军械的统一战线。
1: 哎呀，这还不是紧急情况下逼的。看着一堆残缺不全的武器，我当时真有点发怵。突然灵光一闪，哎，何不来个合并同类项，把能用的零件拆下来拼凑在一起不就行了？我告诉一起来修理军械的同志们说，这叫统一战线。
3: 嗯，哎呀，你们不舍昼夜修理出来的20多挺轻重机枪、5门迫击炮，还有3门山炮，为白色起义立下了汗马功劳啊！
2: 摧毁中心碉堡的，就是你修理出来的山炮，是不是啊？
1: 是，
3: 冯达飞同志，你为白色起义立下了头功，军部决定对你提出嘉奖。
1: 谢谢军长，政委。
2: 哎呀，功劳都是过去式了，达飞同志，现在有更艰巨的任务交给你，
1: 请首长指示。
0: 1930年9月，红七军准备发展革命根据地，壮大红军队伍，在小北江寻找立足点，补充给养。红七军军部委派冯达飞去他的家乡粤北连县开展工作。不料党中央突然派代表传达指示，命令红七军放弃右江根据地，部队整编。冯达飞任20师58团团长，奉命进攻桂林。
4: 啊，找不着我。
1: 安东，把你枪给我。
4: 你冯团长，不能行，
1: 你年纪还小，身子弱，拿过来。 你慢慢走，马上到前面树林休息一下。
5: 是。
1: 敌机来了，大家隐蔽。
6: 敌机来了，
7: 大家
8: 隐蔽，大
9: 家隐蔽，
10: 少掩护，
11: 隐蔽，隐蔽，树林隐蔽，
12: 树林里。
5: 我们红军要是也有自己的飞机就好了。
1: 会有的，等我们有了自己的战斗机，我就可以大显身手，开着飞机追着敌人杀个痛快。继续前进，
13: 继续前进，
1: 走，跟上他来。
4: 团长，这是什么军事行动啊？我都走了7个月了，我算了一下，差不多走了7000多里路，这不是白白的消耗战斗力吗？
1: 韩明同志，我们没有白白消耗，一路上攻陷了4把长安，还是取得了胜利嘛。接下来要打泉州，进军桂林。不过这样只是一味攻打城市，我总感觉对于处在发展阶段的红军来说有些力不从心。
4: 这是中央的指示，只能无条件执行。我们团是后卫，被湖南的军阀追着屁股打，窝囊啊！哎，
1: 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大部队安全进军桂林。韩明，
4: 哎，
1: 你是副团长，要振作起来。敌人有枪有炮，我们手里拿的也不是烧火棍。好了，通知部队，前面小树林休息。
13: 是。休息20分钟，注意警戒。
5: 谢谢
4: 团长。你在这倚着大树想什么呢？还拿着口琴。我知道了，你在想你亲爱的舒顺啊。
1: 结婚11年了，都老夫老妻了，还亲爱的。不过说实话，在这样战火纷飞的年月里，我和舒顺的爱情经受了严酷的洗礼，更加日久弥坚了。
4: 那好吧，你想你的爱妻，我要去休息一会儿了。
1: 舒顺，我一想你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吹上一曲，我戎马空纵，四方征战，你在家里操持家务，侍奉母亲，你辛苦了。我想起那年我被派遣去苏联学习，回家和你告别，你依依不舍，一直送我到村头的石桥上。舒顺，都来到石桥了，别送了，你回吧。
14: 文晓，你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到了国外舒顺不能陪伴你，你要照顾好自己，上课学习费脑子，

0: 别忘了要注意休息。要是打仗，子弹不长眼睛，你躲着点。
1: 你放心好了，我记住你的话，劳逸结合，知道心疼自己。淑顺，你家里天里忙活，一定别累着，啊？
0: 家里还有水清大姐呢，你就别挂念了。
1: 淑顺，说句真心话，我真的很感谢你。父亲在我出生之前不幸病逝，家境贫寒，可你家没有嫌弃我，让你嫁了过来。我非常感谢我的岳父大人。
0: 我嫁给你是心甘情愿的。谁不知道东北区豆地坪的冯大飞是个出名的才子，能写绘画，口琴也吹得很好听，又是个出名的大孝子，嫁给你我不亏。
1: 要说不亏的是我，你人长得又美又贤惠。淑顺，相送秦无邪，斩金必三思，君闻贵戚定有期。临别之时，我用口琴为你吹一曲。
0: 好，就吹那首《彩云追月》吧。

0: 真好听。文秀，我想你的时候，这首彩云追月的声音就会在我耳边响起。
1: 装备精良，我们打不过，还是赶快撤退。
2: 我们撤退，大部队就会全军覆没。
3: 同志们，上刺刀！
4: 是。
3: 用我们的热血和生命阻截敌人。
2: 挺住啊！挺住啊！卫生员，卫生员！啊，
5: 不用了，大飞，我明白了，只有不把他牺牲，才能有革命的胜利。
2: 韩冰，韩冰，该死的夏继辉！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0: 命令我们放弃右家刚刚建立的根据地，集中兵力攻打桂林，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呀！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差一点点就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1: 政委批判的是左倾路线进攻大城市的错误指示，导致处在弱小阶段的红军损失惨重。就说这次进军桂林的路上，我们和湖南军阀遭遇敌众我寡，我们牺牲了700多优秀的战士，干部伤亡了2/3，痛心啊！
2: 党中央已经纠正了错误路线，我们红七军必须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前地委决定继续执行原来制定的壮大红军革命队伍、补充给养的策略。
1: 我建议

0: 我们红七军挺进粤北连线，那里是我的家乡，有利于开展工作。
1: 嘿，你要注意哦，据我所知，那里还没有传播我们党的革命思想。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造谣，污蔑我们红军都是红胡子绿面孔，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去了，群众肯定会有误解，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哦。
2: 请邓政委、张军长放心，冯达飞保证完成任务。田迪伟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会议之后，冯达飞率部进军粤北，到达连线时遭到国民党驻军顽强抵抗。冯达飞巧妙迂回的战术取得战斗胜利，但敌人丧心病狂。
3: 溃退时放火烧了镇里的房屋。救命！同志们，立刻再开救火，先救人！
4: 是，快！拿水！拿水！快！这边！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救火
0: 停住！把小姑娘给我，赶紧把身上的火扑灭！
1: 是，
0: 慢点！小姑娘，别怕，没事了，没事了。
2: 谢谢叔叔。
0: 这孩子真懂事。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兰兰。好，
0: 兰兰，兰兰，你爸妈呢？
2: 他们说红匪来了，都跑到山里去了。我回来找我的小黄狗。
0: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了啊！咱们一起去山上找你爸妈，怎么样？啊？
2: 我想妈妈了。
3: 文笑，文笑，树须，哎呀，哎呀，树须啊，你可想死我了！
5: 哎呀，文笑啊，
3: 你还叫我小名？
6: 他是我们冯达飞团长。
0: 哎呀，哦，恩重，他是跟我一起光屁股长大的，没事，叫小名才亲切。树须，哎，你怎么在这里啊？哎呀，
5: 我从山上下来看看情况。这里的群众都信了国民党造谣，说红军是土匪，见人就杀，进村子就烧啊，吓得都躲到山里去了。哎，我就不信，水清大姐、舒顺也都不信。我们知道你参加了红军，但红军就一定不是坏人呐。
0: 谢谢您，淑君。在黄埔军校学习最紧张的时候，家里老妈妈病危，您都替我照顾，让我安心上课。假期飞行，
5: 哎呀，咱们俩一起长大，跟亲兄弟一样，说什么谢谢呀？
0: 来，你带我去山里，啊，咱们劝劝乡亲们回家去，有我们红军在，大家就能安居乐业。
5: 哎，这都到家了，你不先回去看看叔顺？
0: 哎呀，等乡亲们都稳定下来，我再回家不迟。快走吧。
5: 啊，好，
0: 同志们，随我上山，注意警戒，防止敌人反扑，保护百姓安全。
7: 是，
0: 同志们，快，跑步走，快，都跟上，跑步前进。
5: 乡亲们呢？都别躲了，出来吧！红军是我们自己的队伍，他们一来就打跑了祸害老百姓的国民党。都出来吧，乡亲们！
8: 爸妈，要不是红军叔叔救我，咱们就烧死了。
3: 出来吧，乡亲们！乡亲们，文笑回来看你们来了！
9: 兰兰，
10: 兰兰，
11: 文笑，
8: 妈，
12: 哎呀，文笑，
13: 文笑，
14: 文笑，
15: 真
13: 是
15: 文笑，
16: 真的是文笑
17: 呀，文笑，
18: 真是文笑回来了。
5: 乡亲们，你们看看山下，国民党的兵逃跑的时候，一把火烧了镇上的房屋，是红军
1: 扑灭了大火，救出了兰兰。
7: 哎呀，你回来了！哎呀，让我好好看看。一身军服，脖子上还带着红布条，好精神。
9: 好，
5: 是啊，是啊，文孝。
11: 阿叔啊，你看我是红胡子绿脸膛的土匪吗？
7: 国民党的军队才是土匪呢。
13: 是啊，是啊，
11: 乡亲们，乡亲们，躲在山上又冷又饿的，大家赶紧回家吧。
14: 对，
15: 好，
16: 回家，
17: 回家
16: 吧，
17: 回家，
18: 回家吧，
19: 回家了，
20: 回家了。
21: 山山，把东西都拿好啊。
22: 哎，好，
23: 走
22: 走，我搀着你，
17: 回家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鹰击长空》第一集，出品单位中共清远市委宣传部清远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下午17点准时收听听说青海的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第二次播音。再会。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九八点九，中波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全天第二次播音开始。下面向您介绍节目内容：17点到18点，音乐节目越来越动听；18点到18点30分，广播剧；18点30分到19点，全国新闻联播；19点到19点30分，青海新闻广播联播；19点30分到20点，广播剧；20点到21点，新闻60分节目；21点到22点，一起阅读节目；22点到24点，重播。万万没想到，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陪伴您的左右，祝您收听愉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国立资源，
3: 西宁市国货。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宏伟为我们带来的《故土情》。哎，那《故土情》这首歌曲呢，也是带着浓郁的西北风情啊。王宏伟的歌声呢，非常的高亢辽阔，抒发着对故土山河、对祖国的深深的眷恋啊。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融入了民族的乐器，旋律跌宕起伏，把游子心系家国的满腔情怀呢，也是尽数的抒发出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情感非常真挚动人、感染力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有王宏伟为我们带来的《故土情》。

王宏伟非常高亢的歌声呢，也是诉说着对故土深沉的一个热爱啊，真的是诉说着故土深切的热爱。一方的水土滋养一方的儿女，无论您身在何方，故土祖国永远是心中最深的牵挂。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丽达为我们带来的《祖国之恋》。哎，那《祖国之恋》这也是一首非常抒情主旋律的一首佳作啊，旋律非常的柔美又不失大气，把对祖国的爱恋化作婉转的歌声。王丽达的演唱也是非常的细腻动人，歌词真挚朴质，诉说着中华儿女对祖国血脉相连不可分割，这也是一首情感饱满的献礼作品。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丽达为我们带来的《祖国之恋》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丽达为我们带来的《祖国之恋》。哎，那《祖国之恋》啊，这首歌曲一字一句呢，皆是对祖国最深切的爱恋啊。我们和祖国血脉相依，荣辱与共。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假期当中呢，静心的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心里满是感恩。也是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启明乐队为我们带来的《他还是不懂》。哎，那《他还是不懂》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细腻的伤感抒情作品啊，和声的层次呢也是非常之丰富，描绘了少女在感情当中的迷茫和失落。哎，那这件事情呢，也是这首歌曲呢，也是叙事感十足啊，是组合黄金时期最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抒情单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启明乐队为我们带来的《他还是不懂》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启明乐队为我们带来的《他还是不懂》。哎，那么感情当中啊，常常会出现认知的错位，一方面呢，可能是满心的热情啊，另一方面却是无法读懂的心意。其实不必强求他人理解自己，学会释怀，慢慢的等待，其实能够读懂你所有的情，能够读懂你所有情绪的人。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和刚为我们带来的《欢聚一堂》。哎，那《欢聚一堂》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喜庆热烈的民族歌曲啊，节奏非常的欢快明朗，描绘着举国欢聚共庆佳节的一个热闹的场面。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热闹丰富，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明亮欢悦，洋溢着团圆的喜乐。这首歌曲呢也是万家欢腾的一个节日氛围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刘和刚为我们带来的《欢聚一堂》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欢快跳跃的旋律也是自带着热闹的节日气氛啊，节日氛围啊，普天同庆，欢聚一堂，祖国华诞，万家团圆，处处皆是欢声笑语啊，歌声也是传递的祝福，愿山河安定，百姓喜乐，岁岁年年共贺盛世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由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距离》。哎，那《距离》这首歌曲呢，也是氛围感十足的一首抒情歌曲啊，旋律非常的低沉，也是描绘着恋人之间无形的一种隔阂啊，细腻的捕捉到了亲密关系当中渐渐远行的一种失落的情绪。这首歌曲呢，也是人与人之间啊最远的距离，往往不是山海相隔，而是心灵慢慢的疏远。珍惜当下相处的时光，及时的沟通，不要等到隔阂加深才追悔莫及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距离》这首好听的歌曲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

0: 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

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五月天为我们带来的《天使》。《天使》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温暖治愈的摇滚抒情歌曲，旋律非常的柔软动人，歌颂陪伴在身边的珍贵的朋友们啊。这首歌曲也是歌颂我们陪伴在身边的珍贵的人，歌词呢也是非常的真挚温柔啊，充满了感恩之情。这首歌曲呢也是带给听众们，也是带给听众慰藉和力量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由五月天带给我们的《天使》。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五月天带给我们的《天使》。生命当中啊，可能总会出现如同天使一般的人，给予我们温暖与支撑。心怀感恩，珍惜每一份善意啊，正是这些温柔的相遇，让平淡的岁月也会闪闪发光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由雷佳为我们带来的《幸福港湾》。幸福港湾，这是一首非常温暖治愈的抒情作品啊。雷佳的演唱呢，也是温婉大气，以港湾比喻幸福的归宿，歌词呢也是歌颂人间温情啊和安稳美好。编曲非常柔和舒展，旋律呢也是悠扬动听啊，满是烟火的暖意，传递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珍惜哦。

雷佳非常悠扬温润的歌声呢，也是缓缓的流淌啊，仿佛置身于一处安宁温暖的港湾。这首歌曲呢，也是歌颂了平凡日子当中的一些幸福所在，提醒我们呢，一定要珍惜身边拥有的温暖。浮躁的时候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内心一定会收获一份难得的平和安宁。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由潘玮柏为我们带来的《爱上未来的你》。爱上未来的你呢，也是一首非常轻快甜蜜的流行曲目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灵动俏皮，勾勒了对恋人满怀期许的爱意。这首歌曲的节奏轻松活泼啊，充满了浪漫幻想的气息。爱上未来的你呢，也是当年校园广为流传的一首流行金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潘玮柏为我们带来的爱上未来的你。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潘玮柏为我们带来的《爱上未来的你》。这首歌曲呢，也是爱意藏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啊，愿意和心爱之人奔赴往后的岁岁年年，心怀期待，勇敢的相爱，相信双向奔赴感情，终能抵达向往的方向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费翔为我们带来的《故乡的云》。哇，一首非常之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曲也是美声通融融合演绎的一首经典老歌。这首歌曲呢，也是赋予了作品全新的一种气质啊。歌声非常的浑厚深沉，诉说着漂泊的游子对故土的无限的眷恋啊。这首歌曲也是大气庄重，把身在异乡心系家乡的情思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我们奔赴多远的山海，故乡永远是心底最柔软的牵挂。旋律缓缓的流淌，勾起了对故土的思念，让我们懂得了故乡永远是我们心灵的归处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费翔为我们带来的《故乡的云》。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胜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二集。
1: 我们来故宫博物院干嘛呀？啊，
2: 走，明波。
1: 哎，
2: 我跟博物院说好了，你陪我到御花园里面走一走。
1: 好嘞吧。哎，小心门槛啊！
2: 哎，
1: 慢点。
2: 哎，
1: 爸，这是故宫的熄火厂，都是废墟，这没什么看头。走，爸，我们去御花园东面走走吧。
2: 哎，不，我今天呢？就是想带你看看这熄火场啊，你看，这儿原来是建福宫，是紫禁城里放奇珍异宝的地方，飞檐斗拱，漂亮极了。
1: 我知道这儿啊，民国十二年，建福宫大火，烧毁了132间房子，连带着周边的栾衣亭、德日新、延春阁、静怡轩。全都烧成一片灰烬了。
2: 唉，中国的古建筑对木质结构最怕的就是火呀。
1: 是啊，爸。
2: 10多年前，中国营造学社刚成立的时候，因为担心北平的古建筑遭到战火破坏，我们决定将测绘古建筑作为营造学社重要的事项之一。故宫就是当时测绘的重要古建筑。哦，是你的老师梁思成先生负责的。
1: 是啊，爸，我就是在那时候跟着梁思成先生还有林徽因先生测量故宫的。
2: 哎，
1: 熄火场这儿的平面图我也参与了绘制。也是在那次让我认识了您还有冬梅。我还记得10年前的那天。
3: 哎，徽因，帮帮我，熄火场这边我还要再复制一下。
4: 思成，你稍等一下啊，我把手头这幅手绘图做完就过来帮你。
3: 哎呀，这建福宫被烧毁了，实在是太可惜了。你看，从清朝画师的画作中看，建福宫飞檐斗拱，精妙绝伦，这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之大成啊，比我手里画的要精妙得多。可现在连图纸都没留下，哎呀，恐怕再难复原了。
4: 我绘制建筑图样的时候，也经常感慨，怎么如此巧夺天工？可惜啊，自古以来我国重文轻工，建筑工匠的地位不高，连识字的都不多，基本上没有留下纸面的材料。思成，你说这些皇家建筑不都出自这些匠人之手吗？
3: 是，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让这些青年建筑家来填补中国古建筑学科的空白。
4: 思成，画好了。
3: 哦，
4: 你看。
3: 我看看。哎呀，徽因，你的手绘图真是美轮美奂，既有西方的严谨，又有中国画的美感和古意。只可惜美国宾州大学 不给女士颁授建筑学学位，真是可惜了。这是要载入史册的测绘图啊。
4: 好了，思成，我们快复齿吧。嗯。
2: 哎呀，好一对中国建筑界珠联璧合、琴瑟和鸣的神仙眷侣呀、啊！
4: 朱老先生，
2: 哎，思成，徽因、哎，这故宫测绘的怎么样？还顺利吗？
3: 嗨、哎，朱老来的正是时候，平面图基本完成了。哦，但有一些特殊的手绘部分，那是精细活，还得需要一些功夫。嗯，
4: 明博。雷师傅，把测绘图纸拿过来，请朱老先生过目。
5: 哎，来了。
1: 啊，朱老先生，您请看。
2: 好。这测绘图真是精美绝伦呐！啊，思成、徽因、贤伉俪。你们为中国古建筑的测量研究找出了一个方向啊！我谢谢你们。哎呀，
3: 朱老，
4: 朱老先生，
3: 要说感谢，第一个要先感谢你。
4: 是啊，
3: 要是没有你的经费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哎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启动呢。也要感谢我们测绘队的师傅们。哎，你们俩过来。
5: 哎，
3: 朱老，啊，这是我的学生张明博。
1: 朱老先生，您好。哦，
2: 张明博，张明博，我听说过你呀。哦，两广总督张明奇的儿子，东北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啊，也是思成的爱徒。
1: 朱老先生，您是中国古建筑领域领头人，明博仰慕您很久了。哎，
2: 我已经老喽，将来。建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学科，还是要靠你们。

0: 这些年轻人呐。
1: 啊，朱老，啊，这位是雷玉辉。
0: 我猜猜看，你是杨世雷的后代。
2: 朱老，您好眼力啊！先父啊，曾是杨世雷第七代传人。在下雷玉辉，不成器，学艺不精，算不得杨世雷的亲传弟子，不过就是一介普通的工匠。惭愧，惭愧，惭愧，惭愧。
3: 雷师傅，您别这么说，这么精美的皇宫，都是你们杨世雷这样的能工巧匠做出来的。我们想要建立中国的建筑学科，要向你们学习的东西还多着呢。
2: 哎呦，你们都是做学问的，可别这么说。哎，
0: 雷师傅过谦了。一家杨世雷，半部古建史啊。我们营造学社的测绘，还要仰仗你多帮忙了。哎
2: 呦，您客气，您客气。
1: 朱老说得好啊，玉辉，你们杨世雷家族的设计理念，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建筑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老先生，你们过奖了。这样，你们先聊着啊，我到那边复复齿。
0: 好，好，好。哎，思成啊，你有慧音帮你，还有这些青年才俊协助，何愁做不成大事啊？哎，冬梅呀，你过来，认识一下两位建筑学家。
4: 见过两位老师。
0: 小女冬梅刚刚从美术学校毕业。思成啊，冬梅对古建筑感兴趣，还懂拍照，能不能把她留在这里给你打打下手呢？
1: 欢迎欢迎啊，我们正需要一个摄影师呢。
3: 冬梅妹妹，测绘和摄影都要爬着脚手架，你不害怕呀？
4: 梁先生、林先生，你们放心，我不怕。
5: 爸，十年前，因为跟随导师梁先生参加古建筑测绘，让我开始了解了中国古建筑之美，也让我认识了您和冬梅。如今，我和冬梅的女儿妞妞，都已经五岁了。
0: 是啊。所以我这心里头为难呢，出于私心，我当然希望你能带着我的女儿和外孙女儿离开北平避难，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可是呢，作为营造学社的一员，我实在是担忧啊，这些带不走的国宝古建筑毁于日本人的炮火，那就愧对祖先了。
5: 爸，这就是您带我来西火场的原因吧？
0: 是啊，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们，觉得如今山河破碎，为何还要耗费精力做这些古建筑的测绘？可是，这建福宫已经烧成了一把灰。我怕，在我有生之年，这紫禁城、这北平城，都要重蹈建福宫的覆辙呀。
5: 是啊，我们中国的古建筑大多以木构为主，一柱香上飞溅的火星会把整座建筑化为灰烬。可是爸，现在北平是日本人的地盘了，我们留在这里连自身都难保，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0: 北平是被日本人占了，人虽是可以走，但这些国宝是带不走的，我要留下，我不走了，守着这些宝贝。明伯，我希望你也能留下来，帮我主持着测绘工作，为这些国宝

0: 建筑留存真迹，万古长存。我们建筑家虽不能像将士一样上战场，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把北平这故都的文物留存给后世。爸，
1: 我可是妞妞和冬梅怎么办？
0: 他们可以走，
1: 爸。
0: 但是明伯呀，你是我们营造学社的一员，梁思成先生的学生。孩子，你好好想一想我的话好吗？
1: 想一想。
2: 哎，世昌，明伯，好不容易找到你们呀，你们赶紧回家，日本人要征用你家的房子。
3: 什么？

0: すごい。这就是太和殿。大将军，这个中国皇宫的建筑模型，素晴らしい。让我看一眼。
1: 不要碰坏了，ヨダ君。
0: 嗨，
1: 这可是北平的皇家工匠样式雷给我制作的。
0: 哎，大将军，你的索隆计划打算如何在北平城里布下风水阵，压制住中国人的流脉呢？
1: 喂，尤德根，索隆计划可是我们主机关的秘密。
2: 大赵长官，有客人来访。
1: 什么人？
2: 建筑师张明博。
1: 哦，请他进来。
2: 哎，得嘞。
1: ヨダ君，失礼します。我有重要的客人。
0: 嗨，じゃあどうぞ。
2: 大赵长官，客人到了。
3: 大赵，
1: 喂，明博君，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请坐。
3: 嗯。
1: 喂，妮妮，把今年刚采制的抹茶泡给明博君。请他品尝。
2: 哎，得嘞，年轻好吧。
3: 大赵，不用忙了。你应该知道我今天来的目的吧？
1: 明伯君，我们是老同学，有事等一下再说。你先过来看看我的新宝贝。
3: 啊？太和殿的烫样，这手艺是？大赵，你怎么会有这东西？
1: 你看看里面的两架结构，内眼彩画式呀。我去太和殿实景考察过了，哟西，简直一模一样，制作精巧极了。这可比我们大日本的京都更精美啊。
3: 这是样式雷的烫样，通过烫样可以看到太和殿从整体到细部的基本情况。
1: 明伯君好眼力，看来你对古建筑研究很深啊。
3: 这是样式雷的雷玉辉做的吧？
2: 哎，茶泡得了。哎，您二位慢用啊。
1: 明伯君先品茶，请。好茶呀，这是我们大日本独有的玉露茶。明伯君，如果不是你来，我还舍不得拿出来喝呢。
3: 大赵，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1: 你说这建筑烫样吗？是谁做的很重要吗？啊？反正它现在已经是我的了。
3: 是啊，不重要。现在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有什么东西拿不到吗？即使拿不到，抢也能抢到啊。
1: 明伯君，听你的口气，应该是为你岳父的房子的事来找我吧。
3: 大赵先生，我问你，我岳父家住了几代人上百年的老宅子，你们说要就要，这还有天理吗？
2: 大赵先生，怎么了这是？
1: 没事，你先下去。
2: 哦，得嘞。
1: 明伯君，朱先生的房子恰好在宪兵的驻军范围内，军事重地不宜居住，所以就要出钱购买。明伯君，你说抢就不好听了吧？
3: 出钱购买20多万大洋的房子，你们只用区区10万元购买，这种买跟抢有区别吗？而且所有的书籍文物资料都不能带走。哼，这可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哦，就因为我岳父拒绝当你们所谓政府的官员，你们就这么对待他？
1: 你误会了， 我们对朱先生一直是敬重的。当然，如果朱先生愿意和皇军精诚合作的话，那么皇军不仅可以远物奉还，还会加倍补偿。
3: 不必了，我们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这件事。
1: 林伯君，据我所知，营造学社的人都已经流落四方，你们营造学社想在北平搞测绘，恐怕连个主持测绘的人都找不到吧。
3: 不，还有我，我难道不是最好的人选吗？
1: 你不是要去香港吗，明伯君？你应该去香港的建筑事务所当合伙人才是，怎么非要回来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呢？
3: 你错了，大赵，我已经决定留在北平主持古建筑测绘。
1: 那你
3: 对比起香港，北平更需要我。

0: 哎呦，张先生，哎，雷师傅，
1: 您不是去美国留学去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0: 刚回来不久。
1: 神了嘿！哎，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0: 我猜的。
1: 不可能，我在这儿啊，没人知道。哦，您上我家里去。
0: 也不对呀，我老娘也不知道我在这儿啊。我是去过你家看望你母亲。
1: 他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啊？哦，难道是那小日本？
0: 你是说大沼一郎？啊，真是他呀！这他妈狗日！哼，雷师傅，我在他那儿看到您做的太和殿烫样，嘿，您最近的手艺有长进啊！哦，不过比起样式雷的亲传弟子，你还得。
1: 再长进长进。哎呀，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这汉奸的名头啊，算是落下了我。
0: 雷师傅，您不是汉奸，您是一条汉子。您给大沼一郎做的太和殿烫样，构件尺寸不能任意调整，是不是？
1: 嘿嘿，这都让您看出来了。<笑>
0: 汤样制作的简易性是建筑模型的修改很方便，但是前提是采用可更换构件才能实现。你给大沼一郎的太和殿烫样构件尺寸是固定不可拆卸的，你留了一手，
1: 服了您了，我的哥哥哎！
0: 当然得留一手了，这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哪能随便给小日本啊？哦，对了，张先生。
1: 您找我有事儿？
0: 有事儿？您尽管开口。
1: 那我就直说了。
0: 雷师傅，当年梁思成先生带我们测绘的古建筑资料遭遇水灾被毁，我们营造学社要重新组织测绘队，对北平的古建筑进行重新测绘。我想请你来帮忙。
1: 张先生，您瞧得起我姓雷的，咱哪能给脸不要脸啊？
0: 不过，张先生，现在兵荒马乱的，能走的都走了，您怎么还跑回来搞测绘啊？兵荒马乱的，所以才不能走啊！万一日本人炮火不长眼，把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都给毁了怎么办？你们样式雷几百年，造了半个北京城，我得把你们的手艺工艺都给留下来呀！哎呀，
1: 张先生，您。
0: 你说这国难当头的，您想的不是自己，竟然是这些。雷师傅，这国难当头，总要有人替国家、替民族谋划。不过，这个人不是我，是我的岳父朱老先生。他是营造学社的社长，他比我小的深远。他说，我们建筑师不能像军人一样扛起枪保家卫国。 那我们就以笔为枪，用自己的遗迹之长，记录下北平这些古建筑的文献资料，以防万一。北平沦陷了，但是我们的国家不会亡，我们得为子孙后代把这些国宝留下来呀。
1: 就凭您这句话啊，张先生，我跟着您干，绝不含糊。
0: 好，雷师傅，那我们就说定了。
1: 哎哎。
0: 张先生，不过我有个请求，能不能让我每天多打一碗饭？不是，我少吃点也行啊。我就是想带回家给我娘吃。北平现在这粮食太紧缺了。
1: 雷师傅，您放心，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绝对不会饿到您的娘心。
0: 好，我跟着您干。雷师傅，您愿意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二集，参加演播的有齐克健、严彦生、武凤春、季冠霖、惠龙、杨莹、王蒙等，播音梁岩、李玲，音乐左派，录音师梁和之、严乔峰、马向宇、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编辑张颖超，制作统筹牛杰，新媒体编辑刘安帝、刘志飞、刘艳锦，责任编辑徐然、宋万盛，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6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5: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

0: 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1: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2: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3: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4: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5: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6: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8: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0: 天资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
2: 我们系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4: 国庆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 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立如：
5: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8: 在江苏苏州长台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9: 大概充个10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8: 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0: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 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1: 动态分析铁路120360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 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12: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3: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2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15: 我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4: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 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6: 假期最后2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0: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3: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4: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6: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7: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茧。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6: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7: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8: 行，
7: 不要着急。
8: 等到收了，再来收。
7: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8: 应该差不多。
6: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7: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6: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8: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9: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8: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6: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7: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10: 已经到位了。
7: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0: 好。
6: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 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5: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0: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5: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5: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12: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

0: 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2: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1: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2: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1: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4: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5: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6: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7: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8: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9: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郑欣。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子子同心，共绘民族团结幸福画卷。国庆假期，我省各行各业基层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守护万家平安。首趟祁连山号环青海旅游专列开行，开启昼游夜行高原深度游。春雨润苗专项行动助力青海小微经营主体发展。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双寨物流基地扩容增效。海西州都兰县高原石葵喜获丰收。海南州共和县物流设备投用见效，村民家门口收寄快件。我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突破300万吨。美国拟出台措施降低柴油使用负担。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一直以来，青海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文化润心，以产业聚力，以民生暖心，有形有感有效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底色，化作各族群众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幸福生活的生动实景。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1: 走进西宁市城东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展馆，一幅幅图文史料，一件件珍贵实物，系统梳理出青海各民族千年以来共生共居、共建共兴、同心共荣的发展脉络。展馆立足多元交融地域特色，成为辖区筑魂育人、培根润心的核心教育阵地。青海省女子监狱四级警长李存莲：
2: 每次走进展馆都有新感悟，青海各族群众互帮互助，携手前行，才有了今天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我们应该珍惜团结和睦的大好局面，用实际行动守护

0: 顾好团结大家庭。
1: 西宁市城东区委统战部干部马兰军：
0: 我们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契机，常态化开展讲解、主题研学、专题宣讲活动，用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的语言，讲好青海民族团结故事，传播共同体理念。我们坚持常态化宣教、常态化育人，让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浸润人心。
1: 思想铸魂，凝聚同心力量，产业赋能，夯实共富根基。从润物无声的文化教育阵地，到暖心惠民的技能实训课堂，西宁城东区将民族团结从思想认知转化为实干实践，以技能培训增进交往，以岗位增收凝聚民心。青海沪宁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聚焦各族群众就业难、技能弱、服务缺三大民生痛点，搭建集职业培训、便民服务、企业后勤、就业输送于一体的全链条民生服务平台，为各族群众搭建家门口的成才通道、就业平台、增收渠道。青海沪宁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母婴护理班学员边文静：
0: 在青海沪宁房，我学到了母婴护理员的专业知识和实操技能。今天呢，和不同民族的学员一起学习，相互帮助，相处得很暖心。
1: 青海沪宁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陈丰莲：
2: 我们始终把民族团结理念贯穿培训、服务、就业全过程，坚持普惠均等、暖心服务，面向各族群众免费开展技能提升培训，搭建公平就业的舞台，让各族群众在共同学习、共同劳动、共同致富中加深情谊，凝聚共识。
1: 如今民族团结进步之花遍开青海大地，同心之力赋能全域发展，全省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绘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壮美新图景。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刘乔伟：
3: 在全省组织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讲，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实践阵地，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就业创业、基层治理相结合，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起全省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奋力谱写新时代青海民族工作新篇章。
4: 节日我在岗，平安不打烊。国庆假期，我省各行各业基层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守护万家平安。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发来的报道。
1: 全省各级消防救援队伍在岗备勤，在景区、商场等重点区域巡逻值守，排查火灾隐患，时刻做好应急处置准备。海西州各岗位职工、乡镇基层干部职工扎根岗位，坚守一线，保障工业生产，守护高原小城的烟火祥和。海西州德令哈市中医院医生马明军：
5: 坚守临床岗位，做好诊疗救治工作，全力守护老百姓的身体健康，站好节日这班岗。
1: 华电格尔木能源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段小军：
6: 节日期间，我们实行三班领导，管理骨干全部下沉一线，逐项完成个性保护实验。
1: 海西州格尔木市大格勒乡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杨启龙：
7: 落实24小时在岗值守，确保电话有人接，诉求有人响应，急事有人处置。
1: 青海油田色北气田嘎斯油田的巡警工人奔走警场，细致巡检设备，保障天然气原油稳定供应。青海油田采气一厂色北一号运行中心巡警班班长侯芳：
8: 我们守着这些气井，连着下游千家万户的做饭取暖，心里就觉得值，能在自己的岗位上过国庆节，也是一种特别的纪念。
4: 听众朋友，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是群众安心过节、城市有序运行的坚实保障。在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里，电力系统员工坚守一线，全力守护高原绿电外送大动脉，精准保障民生用电安稳无忧。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1: 假日期间，群众居家生活、文旅、商圈消费等用电需求持续攀升，电力保供进入关键期。国网西宁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昼夜值守，紧盯每一条输电线路、每一组运行数据，精准研判电网负荷变化，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以科学调度筑牢电力保供第一道防线。国网西宁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李海成：
9: 作为全市电力保供的最强大脑，我们实行全员24小时在岗值守，实时监控全网符合动态，精准保障西宁城乡居民、热门景区、核心商圈的价值可靠用电。
1: 国庆期间，省内各供电公司电力运维队伍全面升级保供举措，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巡检，工作人员对老旧线路、高负荷集中区域提前排查隐患、消缺补强，以极致细致的末端保障，守护百姓节日安稳用电。国网海东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与机场供电站运维人员联合对航站楼内重点高压配电柜、供电线路和用电设备进行检查，确保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城北供电中心供电服务班工作人员崔金涛：
7: 相比日常运维，我们大幅加大了巡检频次，全力压缩了故障抢修时长。
1: 国网海东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旭鹏：
10: 我们还对辖区内高铁站、客运站等重点单位和用电客户开展了专项的巡检，加强符合监测和应急准备，应急发电车和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
1: 一次次日夜坚守，一场场精准保供，扎根高原的电力人以岗位为家，以坚守作答，不仅守护千家万户的节日安宁，更将稳定充沛零碳的高原绿电源源不断输送到全国各地，彰显新时代青海电力人的责任与担当。
4: 听众朋友，假期里越来越多的居民选择就近游园，乐享秋景，在城市绿色客厅中度过轻松惬意的国庆假期，感受高原城市的生态之美与民生幸福。请听青海台记者王兴燕、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1: 近日，西宁市植物园第17届禾黄菊花展展出，本届菊花展汇集百余种菊花品种，花海景观位于园区核心景区，全方位展现秋日园林美景。西宁市民秦女士：
11: 来到植物园这个美丽的地方，场地有空旷，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跳跳舞，看看这里的秋景，拍拍照片。
1: 国庆假期截至10月4号，西宁市植物园接待游客量约3万人次。西宁植物园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鹏伟：
12: 让我们西宁的市民走出家门，感受生态带来的园区之美。
1: 与此同时，西宁市城北区沈纳公园内菊花盛开，秋景宜人，同样成为市民国庆假期休闲打卡的热门地。前来游园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漫步花海，观赏秋景，陪伴孩子亲近自然，尽享假日美好时光。西宁市民包先生：
13: 今天带孩子过来，我们到这边公园过来转一转，感觉这边也特别漂亮啊，赏心悦目，让人心情特别好，孩子也特别开心。
1: 近年来，青海省持续推进城市园林绿化和湿地生态保护建设，全省现有城市绿地公园对外开放的湿地公园有80多处，一座座精致优美的城市公园和绿意盎然的生态湿地镶嵌在城市楼宇之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拥抱自然，亲近绿色。西宁市民张先生：
14: 把西宁的各个湿地公园都转过来了，青海现在建设的特别美丽，特别幸福，心情特别畅快。
4: 青海台通讯员冉亚楠玉屏报道，10月5号，首趟祁连山号环青海旅游专列顺利驶入海北州冈察县鸟岛火车站，各地游客走进盛泉湾生态体验区，开启湖山风光与非遗文化相融的高原深度之旅，为青海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作为青海重点文旅引流项目，祁连山号创新推出昼游夜行、车随人走的旅行模式，六天五晚闭环环线出行，无需反复更换住宿、搬运行李。列车配备全景观景车窗、独立包间等设施，全程配备专业导游、医护人员，串联青海湖、茶卡盐湖、水上雅丹等多个经典景区，让游客轻松深度畅游大美青海。
1: 青海的消息，国庆长假期

0: 间，海北州祁连县迎来客流高峰。10月1号到4号，全县累计接待游客10.91万人次，星级饭店入住率达100%，2.3万张床位全部住满，住宿供给高度紧张。面对集中释放的住宿需求，祁连县迅速启动应急调度机制，妥善解决1072名求助游客住宿问题。据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0月4号，祁连县单日接待游客4.35万人次，同比增长245.23%，实现旅游总收入1840.1万元，同比增长249.37%。为保障游客住宿，祁连县迅速启动应急调度机制，一方面启用应急保障床位安置516人，另一方面盘活酒店民宿退订房源，动员乡村旅游接待点和穆家乐腾出床位，引导部分游客前往周边入住，妥善安置556名游客住宿。两类渠道合计覆盖1072名求助游客，住宿需求均得到妥善解决。青海台通讯员谢海群、桑青报道。国庆假期，海西州乌兰莫河青藏驼队陈列馆正常开放，丰富的红色展品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参观，高原红色文化持续升温。展馆以永不消逝的驼铃为主题，通过实物陈列、场景复原等形式，生动再现70多年前青藏驼工不畏艰险、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奋斗岁月。展馆内游客络绎不绝，大家驻足老照片、珍贵文物前，聆听青藏驼队的峥嵘往事，感悟先辈初心。陕西游客高文
1: 亲眼看到驼工用过的物品、留存的史料，真切感受到老一辈拓荒者的不易，这种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传承。
0: 青海游客马生龙：
2: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先辈艰苦奋斗的精神，用实际行动致敬伟大祖国。
0: 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优化参观流程，配备专人讲解，提升参观体验，让更多人读懂青藏驼队奋斗史。海西州乌兰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工作人员苟明义：
3: 持续用好本地优质红色资源，坚持常态化开放，吸引更多游客，特别是青少年走进展馆，触摸历史，致敬先辈，深刻领会两路精神的时代内涵，让扎根高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驼队奋斗史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7: 青海台消息，青海省税务局已连续第5年推进助力小微经营主体发展春雨润苗专项行动，充分发挥多部门协同优势，全方位为小微经营主体减负赋能，助力高质量发展。省税务局围绕助企纾困、优化服务、重点人群扶持、重点领域发展等方向，推出51项贴合青海实际的本地化惠企举措，在税费服务上精准推送税费政策，实现政策红利不问即送，开设线上可视答疑直播，现场解答各类涉税问题，以轻量化线上课堂做好政策解读。在数据赋能上，依托政务云数字政府数据共享交换系统，打破业务壁垒，纵深推进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税务、市监、社保、知识产权等涉企信用数据在轻信融平台归集共享，动态更新。在组团赋能上，举办税企面对面、政企圆桌会议等活动，收集并响应企业意见建议，深化银企互动融资模式，联合金融监管、银行机构开展融资对接活动，一体化助企服务效能持续释放。省税务局坚持服务与防范并重，联合发布民营企业诚信纳税与税务合规典型案例，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可参考的涉税合规实践范本。 联合编制青海省民营企业涉税合规自查手册，梳理五大类179项税费风险提示、自查要点和政策依据，推动企业由被动应对风险向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0: 青海大消息，历经近一年精心打磨，10月5号，青海省首部本土方言移风易俗系列短剧《胡七沟那些事儿》正式上线首播。该剧还将通过文明大通、大通融媒及省市各大网络平台持续展播。据了解，作为省内首部全本土主创、全本土参演的移风易俗短剧，剧组主创、演职人员均为大通本地文艺工作者、基层干部及群众。聚集立足河黄乡村真实生活场景，聚焦农村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乡风治理难点，以青年大学生返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成长故事为主线，生动讲述主人公扎根乡土、直面陋习难题、带动村民推行婚事新办简办、摒弃陈规陋习、培育文明乡风的暖心故事，真实展现乡村新旧观念的碰撞与文明新风的蜕变。
7: 青海台消息，近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双寨物流基地扩能改造收尾工程，17组道岔更换及轨件更新施工收官。双寨物流基地道岔衔接兰青铁路与基地进出联络线，直接关系到车站通过能力、列车解编效率和货运班列接发质量。本次收尾工程从9月初开始，主要对17组道岔轨件进行更换，同步配套完成信号转撤设备升级改造。其中3组难度最大的交叉渡线道岔更换后，彻底根除接头病害隐患，降低后期运维工作量，提升线路质量。目前双寨物流基地已成为青海省唯一的铁路2级物流基地。今年1月1号起，青海省内各货场及中铁快运等业务已全部集中迁移到双寨物流基地。整合升级后，年装卸能力从300万吨大幅提升到500万吨，货物存储面积达10.4万平方米，可同时满足396辆车辆进行作业，集散能力实现质的飞跃。
0: 青海台消息，10月5号，海东市一线一品特色品牌赛事暨青海省第3届高原武术套路精英赛在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体育馆开赛。来自全省各地20支代表队的408名队员相聚一起，以武会友，献礼国庆。本次赛事为期3天，共设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5个竞赛组别，涵盖拳、刀、剑、枪、棍等6个大项、108个小项的比赛项目。比赛现场，从少年儿童到中老年人，身着武术比赛服的选手们精神饱满，英姿飒爽，一招一式动作有力，一拳一脚虎虎生威，展现出了选手们的扎实功底和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报道。金秋时节，海西州都兰县诺木红现代农业产业园的6000亩高原食用向日葵喜获丰收。依托戈壁绿洲独特的高原环境，园区规模化种植多个优质品种，通过标准化种植、科学控水施肥、精细化田间管护，收获的葵花籽籽粒饱满，品质上乘。经测算，平均亩产干葵花籽220公斤，预计总产量1300吨，年产值超2000万元。食葵产业丰收增收的同时，有效带动本地劳动力就近就业。从春播、田间管护到秋季采收，园区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业，用工高峰期可提供300个务工岗位。青海三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国银：
8: 诺木红的葵花呢，最大的优势就是高原自然条件好，雪山融水消化，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花籽品相好。
0: 目前，诺木红葵花籽已形成双线销售格局，线下依托订单农业对接收购商与炒货企业，线上通过抖音直播产地直销，高原原生态葵花籽销往全国。青海台通讯员马小兰、郭万才报道。 秋收正酣，西宁市大同县在抢抓秋收进度的同时，推进农作物秸秆回收利用工作，让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助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眼下，大同县秋收田间秸秆打捆设备穿梭作业，小麦、燕麦、油菜秸秆集中捡拾、压缩打捆、统一转运。西宁市大同县

0: 农业生态环境与可再生能源工作站站长严海龙。
1: 截至目前，有序收集秸秆打孔犁田120,000余亩，收集秸秆2.4万余吨，实现了秸秆综合利用和种养循环。
0: 大通县粮油作物种植面积近50万亩，每年产生农作物秸秆超15万吨。以往秸秆随意堆放、露天焚烧，不仅浪费农业资源，还造成环境污染。今年大通县依托16家专业合作社组建打捆服务网点，成功探索出打捆收储为前端、燃料化、饲料化、双轨转化为后端的秸秆综合利用体系，既为牛羊养殖提供饲草，也产出清洁供热燃料，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赋能乡村绿色发展。
2: 青海台消息，截至9月底，海北州钢察县多项就业重点指标超额完成。今年以来，钢察县坚持常态化开展百日千万网络招聘等专项行动，持续拓宽城镇就业渠道。通过建立重点人员动态台账，落实1:1岗位推送、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精细化服务，织密重点群体就业保障网络。全县城镇新增就业456人，完成年度任务的116.92%。城镇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100人，完成年度任务的111.11%。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4人，完成年度任务的120%。全县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33%，就业整体形势平稳有序，风险可控。立足县域产业需求，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围绕文旅服务、生态管护、特色种养等领域精准施教，以技能赋能提升群众就业竞争力，已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250人次，完成年度任务的90.91%。同时，坚持就地就业与外出务工双向发力，常态化开展劳务输出工作。截至9月中旬，全县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3696人次，完成年度任务的92.4%。
0: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海南州共和县三级物流体系配送能力提升项目设备投用后，成效明显。当地11个乡镇、99个行政村实现建制村通邮全覆盖。据了解，这一项目自今年4月试运营以来，带动本地农畜产品线上交易额达84.65万元，电商相关营收77.91万元，惠农助农效益初步显现。
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4: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5: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15开局，国家重点布局6张网建设，这6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系统布局这6张网是对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前瞻性布局，是党中央立足发展全局做出的战略抉择。
2: 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今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将达到每日450万吨，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150万吨以上。
0: 10月5号到10月10号，全国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多人次。
2: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并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5号发布公告说，将通过长期通航名额分配计划提前分配2027年1月3号到4月3号期间的长期通航名额，并首次将这一机制从新巴拿马型船闸扩展到巴拿马型船闸试行。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子贝，主播郑欣子言，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潮源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第六十九集，包奕凡邀请安迪去参观他的工厂，安迪一口答应。他对号称有冷兵器感觉的工厂很是好奇，而令安迪想不到的是，身后的曲小潇也一口答应了。
2: 我也要去，明天我一定早起。
0: 但是曲小潇看看包奕凡那脸色，嬉皮笑脸地说：“
2: 包总，我可是安迪的保镖兼闺蜜哦，你绝对不可以拒绝我。”
0: 好，当然欢迎。不过有些安全方面的小要求，不能穿高跟鞋，不能有鞋钉，长发梳成辫子盘起来，衣服要简洁干练，否则进车间那可是有危险的。
2: 你甭提了，你就是定向设卡，故意只对安迪一个人开放。
0: 但是对于曲小潇的指责，包奕凡只是宽容的一笑，并没有回答。曲小潇只得扭头问其他邻居：
2: 你们谁的鞋子是36号啊？咱们交换半天。
0: 关雎尔闷了会儿才说：
3: 我，但是我不借，我穿不了你的无敌高跟鞋。
2: 借，你一定得借，晚上回宾馆我跟你谈条件，我可以跟你谈一晚上。
0: 关雎尔笑道：
3: 我奉陪，反正我明天一整天都没事儿。
0: 可安迪插了一句话：
3: 小关的鞋子也是高跟，也不行。小曲，你借鞋子之前怎么可以不调查清楚呢？
0: 曲小潇却放过安迪，冲包奕凡飞了个白眼：
2: 哼，你一定是早就把我们的鞋子都看清楚了，这下你高兴啦，可以单独霸占安迪啦。
0: 好，让你识破了，厉害。
2: 哼，你们都欺负我，我马上都发微博上示众，如果有一天我得绝症了，我一定把我知道的许多的秘密都发到网上，让你们做不了人。所以你们举杯祝我长命百岁吧。
0: 大家伙都是哭笑不得呀，纷纷举杯祝福曲小潇活成老妖精啊。一顿饭顿时吃得热热闹闹，曲小潇不屑地看着樊胜美对安迪耳语：
2: 你看，做生意就得请吃饭，请吃饭就得搞活饭桌的气氛，搞活饭桌气氛了才能你好我好有未来。可是再怎么搞气氛，女人最忌讳的就是卖弄女性特征，等勾起对方的虚火，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0: 安迪虽然对于耳语挺不适应，可他认同曲小潇这番话。正好那边樊胜美在劝最后一杯酒，说着流利的醒酒令：
2: 万水千山总是情，最后一杯行不行？
0: 大哥也呵呵笑。

0: 包一凡回去了，四个女孩上去房间，邱莹莹只顾着东张西望，连脚下的地毯也要多踩几下。她发现这地毯真柔软，真厚实啊。到了房门口，还是关雀儿把她拖进去。掩上门，邱莹莹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在床上是又蹦又跳，往窗外看看景色，再钻进卫生间玩一会儿复杂之极的水龙头，这芝林的一头湿了，才开心地出来。安迪走过来说：“小区还想去酒吧玩，你们两个呢？要不要一起去啊？”他正在化妆，他说非去不可。
1: 邱莹莹可是一口拒绝，她大笑着说：“
2: 不去，我今天晚上哪儿都不去了。明天早上呢，安迪，你去参观包总的公司，我也不去，我就待在这个屋里，享受个够本儿。”
1: 安迪听着直笑，关雀儿也乐。
0: 我陪莹莹吧，等一会儿陪莹莹各楼层去走一走，安迪你们去吧。那只能我去陪小区了，我实在不放心她一个人去陌生的酒吧。对了，你们待会儿出门的话，一定要带上门卡。你们如果有消费，记账上，我明天会去结。尤其是楼下有一家咖啡厅，小秋，你一定得去见识一下。
2: 啊，不用不用，我只要用大浴缸洗个澡，洗完睡觉，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屋里待着。
1: 安迪不禁想到自己刚出道，初次接触豪华设施时候的心情，看着满脸喜悦的邱莹莹，忍不住想抱抱这娃。可他终究是做不出这举动，索性他悄悄打电话叫了房间服务，有香槟，有咖啡，还有各种甜点、雪糕，让邱莹莹领略奢华。安迪做这举动的时候，曲小娇一直旁听得清清楚楚。等安迪打完电话，曲小娇就说：“
3: 安迪，你这样会让小秋想入非非的，很多小美女就是被公子哥这么泡上手的。”
0: 小秋可能不会，我倒是最担心小秋跑到楼下咖啡厅拉他的咖啡生意。哎，你有完没完啊？化个妆已经用去多长时间了？
3: 急什么呀？这么早去酒吧不好玩。哎，你说我也就奇怪了，我都发了那么多微博了，魏大哥怎么还没反应啊？
0: 我跟你说，我们已经分手了，你还不信。
1: 可是安迪不由自主地退到沙发坐下，查看众人的微博，慢慢地才想到一个不愿意承认的现实。起点太了解自己了，他完全不会相信曲小娇的挑拨。起点认定安迪不可能放开怀抱接近别的男人，这个认知令安迪心中异常的别扭。他呆呆看着曲小娇贴假睫毛，顺手拍了张照，上传到了他的微博上。
0: 今晚泡酒吧，明早参观公司，明晚回家。
1: 但是打完这几个字，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刺激，只好请教曲小娇了。
2: 我们去混酒吧，怎么样说才能刺激一点啊？
1: 曲小娇百忙中抽空看看安迪手中的装备，便心下了然，哈哈大笑。
3: 方便，就说跟我去酒吧学怎么泡妹呀。你今天晚上呢，只能学这点基础课，太多了消化不了，人家也不信。当然了，你得化个妆，然后上传到微博上，这样人家才能跳脚。
1: 安迪只得将曲小娇的形象先上传了，他则是乖乖地让曲小娇给他画上眼妆，但是死活不肯用大红口红，他心里是有障碍的。一切完毕，他上传了一张自以为烟视媚型的脸，不过可惜啊，曲小娇认为这张照片还是假正经。曲小娇又钻到梳妆台前精益求精，就在这个时候，安迪的手机终于响了。
3: 魏大哥，
0: 是，接不接？
3: 当然不接了。
0: 为什么？
1: 说话的时候，安迪将手机扔到床上，完全听从曲小娇的指示。
3: 你要去酒吧 happy 呢，哪有时间管他死活啊？坐

0: 戏要做全套。
1: 安迪心里其实是很想接电话的，可一想到床头柜上起点留下的无言纸条，他心中着实愤怒，决定听曲小潇的到底。他清楚曲小潇是个爱胡闹的，他今天就想胡闹，想不到胡闹还真来劲，他要胡闹到底。电话挂断之后又想，如此再三，曲小潇终于化妆完毕了，起身对依然叫响的手机狠狠地做了一个鬼脸。
0: 让你闷骚，让你闷骚。
1: 安迪觉得此话异常的解气呀。对，起点，让你闷骚。
2: 两人出门，走到邱莹莹的客房，听到里面传来她的欢呼。曲小潇眉毛一掉，
0: 不行，做师傅的要去教训一下徒弟，不能这么小家子气，真丢脸。
2: 安迪连忙一把将曲小潇揪回来，趁门开着敲门进去。果然，服务员推了餐车进门。邱莹莹一看两人进门，欣喜地说：“
0: 你们叫的真的是太好了，谢谢谢谢。”
2: 安迪一看见邱莹莹做事欲扑，连忙躲开。于是，刚从后面跟进来还没站稳的曲小潇又挨了邱莹莹一个大大的熊抱。等服务员收了安迪的小费离开，曲小潇就揪着邱莹莹的后领子，教她如何辨别点心，如何喝香槟。等她看清楚香槟的牌子，便假公济私的先喝了一杯。喝完又得意洋洋的扭头跟安迪说：“
0: 安迪，这下我不能酒驾啦。”
1: 关雎尔冷不丁的加以补充：“
0: 你还有借口发酒疯，说胡话，打醉拳。”哎，小关，你怎么了？这几天怎么总是拿话酸我？我就是发现你毛茸茸的特别可爱。
1: 曲小潇瞪大眼睛，还毛茸茸，还可爱。
0: 小关，你太变态了。
1: 曲小潇纤腰一扭跑了，安迪笑嘻嘻地跟上他。到了电梯里，曲小潇好奇地问：“
0: 喂，安迪，你到底跟魏大哥分了没有啊？我今天看来看去，你们两个分明是在耍花枪，不是真分。真分的话，是完全不想再见对方。”
1: 安迪解释说：“
2: 藕断丝连，有客观原因在，不可能再继续了。你跟赵雨生不也一样吗？明知道已不可能，还去人家微博去捣乱。”
0: 我怎么会不可能啊？我才不会放弃赵雨生呢！我现在只是退一步，麻痹他。
1: 安迪笑了笑，电梯到一楼了，安迪拉着曲小潇出去。
0: 咱们车子在地下呢。
2: 不开车了，我想喝酒。分手失恋，心里不痛快。
1: 曲小潇向门童打听了一下，两人上了出租车。车子等红绿灯，而酒吧又抬头再望的时候，安迪一眼看见了路边停放的保姆车。一看车牌，他就知道那是自己借来的那辆。他与司机商量了一下，靠边停下，与曲小潇一起好奇地找王百川。曲小潇笑说：“
0: 咱们得对樊大姐负责呀，这么晚了，这王小生还没回家，干什么呢？”
1: 安迪也笑，但是两人都不用走进最靠近的一家中小饭店，就看到了三四十米开外的路边，霓虹灯下的王百川扶着一棵树在那儿吐。
0: 太恶心了，喝酒不能悠着点吗？安迪，你别过去，等他吐完再过去，太恶心了。
1: 但是两个人惊讶地看到王百川吐完便举起手中的矿泉水瓶漱口，然后又镇定地抹嘴，再然后将瓶子和纸巾扔进旁边的垃圾桶，转身精神抖擞地走回了饭店。安迪有点奇怪，
2: 不是吃坏了，好像也没喝醉啊。
0: 王百川肯定是在喝应酬酒，怕喝醉耽误正事儿，又不能不喝，只好是喝几口出来勾掉，回去再接着喝。我爸以前经常这么做。 哎，没办法，有人酒品很差，喝酒就等于灌酒。
2: 王百川很勤快啊，见缝插针，还安排这么一个应酬，应该是计划外的。
0: 他不能不勤快啊，光棍一条到海市打拼，你想想海市的房价，他要真结婚要买房就得玩命的干。我觉得他手头现在应该有个一两百万，那点钱够什么用啊？全拿来买市区一间房，还不带客厅的。范大姐这样的哪肯嫁他呀？你别看范大姐这几天给王百川机会，等他家事情一过去，范大姐一有时间考虑柴米油盐，这王百川早就又不入范大姐的法眼喽。
2: 这个应该不会，俗话还说患难见真情呢。
0: 那俗话还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呢。别以为我没文化，刚小说里看的。范大姐这人啊，用我娘的话说，就是个眼睛朝天看，眼泪朝地流的人。咱们走着瞧。
1: 安迪竟然也不敢否定曲小笑这个判定。想想2202房间的格局，单身住着倒也罢了，可如果结婚，又如果很快生了孩子，难道也这样颠沛流离的租房住吗？谁不向往安定的生活呀？再想想王百川刚才抱树呕吐的惨状，这么努力，这么拼命，这么安迪都不敢想可怜二字。
2: 樊胜美回到家，站在家门口，他拿着钥匙却不敢插进去，他很怕，怕钥匙一转验证出门被反锁的事实。可是门口站着这也不是办法，樊胜美彷徨了好几分钟，才斗胆将钥匙插进了钥匙孔，想不到门应声而开了。樊胜美很是惊讶，连忙走进家门，屋里一片黑暗，爸妈的房间门都开着，人都已经睡着。樊胜美悄悄走进该是她睡觉的房间，关上门，打开电灯，却发现一床厚厚的棉花被已经铺在了床上，她只需要钻进去就可以睡觉了。在她和朋友们吃饭摆平的时候，连日劳累的妈妈一人取出来十来斤的棉花胎，一个人一针一线地缝好了被面，又一个人将棉被铺成了舒适的被窝。想到这儿，樊胜美靠在门板上叹息，眼泪又夺眶而出了。妈妈是个比她生活得更加不堪的女人，叫她怎么忍心对妈妈硬下心肠呢？
1: 樊胜美流着眼泪，他掏出记事本，一边喝水解酒，一边一条条划去已经完成的事，再回顾明天早上的安排。即使明天有那么多的事要紧赶着做，他现在想着都头晕，可刚才已经将最重大的问题解决了，相比最大的问题，其他还真不是什么问题。他相信明天妈妈都不会问他有没有摆平债主那事儿，那不在妈妈的脑袋考虑范围之内。妈妈就是那种极其传统的妇女，眼睛里只有老头子跟儿子还有孙子，听老头子的指令生活。而现如今没了老头子便没了主心骨，樊胜美心里毛骨悚然地想，该不会妈妈以后只听儿子的摆布了吧。樊胜美真想砸了客厅里的电话，可即使她将电话号码换了，又怎么可能阻止得了哥哥在外面走投无路偷偷潜回家中的决心呢？于是第二天早上，樊胜美在饭桌上跟妈妈摊牌了。
2: 妈，你看看我眼睛肿了吧，我昨天晚上在饭桌上哭着求债主放过我们，因为有朋友帮忙，哭了一个多小时，债主最后总算答应放过我们母女，但他们是死活都不肯放过你儿子。他们说了，只要他回家，只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就赶上来打断我哥的腿。我也没办法了，我是哭也哭了，求也求了，钱也给了，我只能做到这种地步了。谁让你儿子得罪人，也不看看人家是谁呢？哎呀，阿美啊，你哥

0: 都回不来了，你给他汇点钱过去啊！你说这么冷的天，没有钱，他会冻死的呀。
1: 樊胜美竟一夜好睡，情绪平静许多了。
0: 即使卖了房子，可是付了爸爸的医药费，付了这回送爸爸回来的过路费、汽油费，现在存折上也没剩几个钱了。要是没有我爸在，我们大活人还能省着点钱用，多少挤出点钱给你儿子。可是现在我爸这种样子，每天都还需要钱买药，不吃药立马会出问题。现在药多贵啊！我算了算，一个月最低得3000，而且还得要钱雇人帮你的忙，要不然你一个人怎么给我爸翻身擦洗啊？医生还说要多让我爸出去晒太阳。你一个人也扛不到阳台上啊！要是只有你和蕾蕾，省就省了。可是我爸这块不能省，省了就没命了。反正存折上你看就这点钱，你决定吧。要么给你儿子汇款过去，你儿子又可以偷懒不干活了。但是我爸没钱治病，没人照看，很快就会死掉。要么呢，钱留着给爸爸和你们用。你儿子那么大的人，他有文化有力气，逼急了总能找得到工作的。还有啊，雷雷是你孙子，夏天就要上小学了，我们好歹给他留点钱吧。把钱给了他爸，就没你孙子上学的钱了。我也不管了，反正你选吧，你是要我爸的命，还是要你儿子的温饱？哎呀，可是你还抢走了我的房契呢！房产证不给你，是怕你一个糊涂被你儿子再把房产证骗过去卖了房子。他这事儿真的做得出来？这房产证我替你收着，好歹我们再苦也有个地方住。如果以后风头过去了，你儿子回来也可以有地方住，是吗？最要紧的还有，你孙子上小学要看户口本，片区里的才能让上呢。你要是没房子了，你孙子上哪儿去上小学呢？人家都不会收他的。妈，你怎么都不替蕾蕾想一想啊？最最起码咱们得让蕾蕾上了学再说，是吗？
1: 樊母是个没主意的，现在听听女儿说的也有道理。可是，一想到昨晚儿子的哭诉，她又是揪心的难过。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2: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假期的第六天，10月6号，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假期快乐。马上呢假期时间就不够了，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假期的休息过程中调节自己的身心，希望您有一个完美假期。好，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了解今天的主要内容。时政热点，流动中国蓬勃向上，时讯青海单日接待游客4.35万人次，祁连多措并举解决游客的住宿难题。财经资讯，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态势。科技动态，智慧之网守护一湖碧水，从治水到治水，让生态家底更厚实。文旅在线，漫游观山河，赏秋景小城火。体育快报， WTT 中国大满贯，孙颖莎开门红。
1: 时政热点，

0: 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五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 15.5 亿人次，平均每天有3亿人次出行，流动的中国热气腾腾。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一条高铁新线串起了红色沿线。10月5号17时许，江西 G3997 次列车停靠了瑞金站，导游陈佳杰挥舞着指引棒，西安的小朋友往这儿来，来自于长沙的研学团再往前一点，沙洲坝红色景区红景礼物文创店里，店员打包纪念品。他说，自9月6号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开通以来，研学团越来越多，营业额节节攀升。今年以来，一批高铁高速新线投入运营，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样。黑龙江伊春层林尽染，10月5号10时48分，第3237次列车驶入了伊春西站，窗外枫叶似火，整座山林像打翻了的调色盘。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迎来了假期首秀，以前去北京得4-5个小时，现在快多了。带孩子出游的王女士说呀，目前带孩子出门玩非常的方便。国庆假期的商丘站预计发送旅客2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15.4%。 国庆假期呢，航空公司也是非常忙碌，架起了空中通道，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60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行里程达19.9万公里，运输机场270个，一张立体的交通网把远方变成了日常，流动的中国愈发的从容。在国庆假期期间呢，上海市民王旭东自驾前往了200公里外的浙江宁波走马塘村，村口停车场就有充电桩，插枪扫码不到半小时，电量从22%充到了80%。我国平均每天约有980万辆新能源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截至目前，全国大功率的充电设备服务区已经达约2.2万个，充电网络越织越密，空中出行更加便捷。近期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联合南航率先推出了国际直机早到通办模式，国际出发旅客平均排队等候时间压缩50%。水运同样热闹，渤海海峡辽鲁航线船舶来晚穿梭，国庆假期呢，辽鲁航线预计发送旅客19.1万人次。大连海事部门调派海事巡逻船24小时驻扎守候。视线向南，琼州海峡迎来了过海高峰，假期前五天呢，琼州海峡运送旅客超47万人次。海南海事部门在海上设置了4个值守点位，保障群众便捷过海。国庆假期，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086万人次，日均客流量同比增长了6.5%。这个国庆假期呢，很多人出行，可能会选择飞机出行，也可能会自驾，但年轻人爱上了房车旅行，国庆假期的房车消费也迎来了新变化。我们来听采访报道。
1: 期公路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其中自驾游是主力。长假让更多人选择跨城深度游，带着家去旅行的房车也越来越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2: 国庆假期前，记者来到浙江杭州的一家房车租赁门店，陈女士一家三口正在提车，准备开启一场房车之旅。 陈女士告诉记者，前几年他们租房车只是周边短途自驾，这次假期时间长，准备带一家人去西北走一走。
3: 最近呢两三年基本上出游都是选择房车，会比较更自由一点，不用赶酒店退房什么的，一家人的吃住都在车上，私密性也比较好，像老人小孩出游的话会更加从容一点。
2: 这家门店的负责人介绍，往年房车的传统租车主力是55岁到65岁的银发长途旅居群体，而今年租车的人群越来越年轻，90后、95后年轻家庭正快速崛起。
4: 国内的长线以及异地还车的这个订单需求的话，是明显的有所上涨的。也就是说，今年的客户的话，从这个周边的一个城市露营，正在逐步的去转变为国内的这样的一个长线旅游。平均租车时长的话，已经涨到了7天。我们常备的车辆库存的话，是大概在100台左右。国庆的话，基本都是满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租赁市场火热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直接购买房车。在江苏常州的一家房车销售门店，记者注意到，选购房车的年轻人明显增多。从租着玩到买着用，房车露营的度假方式正在被年轻人所接受。
5: 是已经买了然后过来提的。
6: 我们当时购买这台车的价格是63.8万。
5: 不清华我们就是打算去云南玩一趟，然后呢过年的话再去海南玩一趟。
2: 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房车销售增长明显，尤其是新能源系列的房车更受欢迎。
7: 今年整体的一个销量提升了接近30%，新能源房车的一个销量占比达到了我们整体产品的一个25%左右。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自行式房车总销量首次突破2万辆大关。今年上半年，我国自行式房车累计注册量已超过1.2万辆，同比增长32.6%。新能源房车渗透率攀升至18.4%。业内人士预计，在假期出行热和政策利好的双重带动下，2026年全年房车销量有望再创新高。
0: 说完全国的国庆假期旅行，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黑龙江。黑土地的丰饶产出是多姿多彩的，端起一碗白花花的米饭，粒粒分明，咬上一口金灿灿的玉米，软糯香甜，剥去那青色的豆荚，嫩黄的豆子清香扑鼻，这些美味来自于黑龙江。粮年产量超过了1600亿斤，约占全国的1/9，名副其实的大粮仓。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黑龙江要当好国家粮食的安全的压舱石，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黑龙江加快建设农业强省。黑土地上耕耘的人们用勤劳和智慧为压舱石增分量，为大地添色彩，把日子过得滋滋有味。黑龙江拥有典型的黑土耕地面积1.56亿亩，占东北地区的半数多。如何保护好、利用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呢？为寻找答案，在海伦市，中国科学院海伦农业生态实验站站长扎根实验田30多年。隋站长说，我们通过多项长期的定位监测，努力揭示黑土区农田生态系统的演变。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授、实验站站长陈勇展示了一管刚出样的土地。他说，形成1厘米厚的黑土层需要上百年，不能任由其流失退化。实验站2022年成立之后，他每年在这里上百天，指导农民通过秸秆、还田、养护等方式遏制黑土层退化。14/5以来，黑龙江因地制宜推广龙江模式、三江模式等黑土地保护利用模式，完成秸秆还田面积6.85亿亩次，实施了黑土地保护工程3.96亿亩次，切实提升黑土耕地优良生产能力。黑土地越来越肥沃，丰收底气更足。2025年，黑龙江粮食总产量1640.06亿斤，实现了22连丰。越来越多的新质生产力 在黑龙江的黑土地上展现。接下来我们来收听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第十三集。
8: 党中央统一部署明确浙江省扶贫协作四川省广元市南充市。2004年5月，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广元南充考察指导，为两省交流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2021年脱贫攻坚胜利后，国家对东西部协作关系进行调整，明确浙江省一对一帮扶四川省。截至目前，实现了对四川省全部5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对口支援地区和对口合作革命老区的全覆盖。30年来，浙川两省经历了从脱贫攻坚为主到乡村振兴引领，从单向援助为主到双向协同发展，从政府推动为主到市场驱动赋能的深刻转变，书写了跨越山海的协作篇章。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我们从一根丝说。

0: 说起来讲述这份跨越千里的山海深情。浙江台记者蔡吉康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浙江的杭州向大家来问好啊。那这根牵动浙川两地的一根丝，就是承载千年文脉的丝绸。那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杭州万世立丝绸艺术中心，在我身旁的这个展柜里面啊，有一件名叫思念生花的丝巾作品是格外的亮眼。它采用的是双面绣的一个工艺，我可以看到这里有浙江的三潭映月、雷峰塔、四川的三星堆、南充嘉陵的桑田，这些形象都是融入其中的。那这件作品呢，正是由杭州万世立、阿里巴巴工艺和南充嘉陵区联手打造的，原料是来自四川的嘉陵，制造的技艺呢是来自杭州的无水印染和阿里云智能数字设计技术。它正是浙江和四川两地的一个协作成果。那大伙都知道哈，浙江自古就是丝绸之乡，而四川的中北部地区也有着悠久的丝绸制造的历史。那其实呢，四川从来是不缺上好的蚕丝的，可是过去呢，大多的都是作为原料低价出售。那在东西部协作当中呢，浙川两地就将蚕桑的这个产业列为重点的一个培育对象，依托浙江成熟的品牌和电商的矩阵，拓宽四川蚕丝的产品线上线下的销路。那经过这些年的一个精准协作，目前南充市蚕桑的年产值突破了18亿元，通江县春寨镇的蚕桑产业辐射带动周边的农户人均增收是超过了1.9万元。宁南县产出的6A级高端生丝占据了全球高端市场的50%以上份额。
0: 一面丝巾串联起浙川千里山海两地风情，更是浙川产业协作的生动缩影。据了解，新一轮东西部协作自2021年启动以来，浙川两地就将蚕桑产业列为四川川字号六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重点培育对象。这段丝路振兴故事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个关键词是资金赋能。近五年，浙江累计拿出超5000万元专项资金，赋能四川蚕桑产业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南充嘉陵区建成8万多亩标准化桑园，搭建起规模化种植基础。通江县落地大蚕工厂化养殖车间，彻底转变传统散户养殖模式。第二个关键词是技术落地。浙江带来了纯天然的黄金茧，省力化蚕台设备、蚕桑深加工技术、文旅融合经验，帮助四川打破传统养殖瓶颈，推动蚕桑产业从靠经验向靠科技转变，大幅提升蚕茧品质与产量。第三个关键词是市场联通，开展消费帮扶，为多家四川丝绸企业打通东部市场，深度参与建设产业园区，培育蚕桑全产业链，同时依托浙江成熟的电商矩阵，拓宽四川蚕丝产品线上线下销路。一根蚕丝连起钱塘与巴蜀，织就的不仅是产业的纽带，更是血脉相连的经纬。浙江的帮扶从来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精准施策、授人以渔，用技术、理念、资源为四川产业赋能，培育可持续的造血能力。继续来听浙江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 自2021协作开启以来呢，浙江市累计投入了170亿元的财政资金，那落地是4000多个帮扶的项目，招引企业到位投资2100亿元。那从胡杨入川、白叶一号让荒山变绿，再到浙川纺织园的一个落地生根，特色产业是遍地开花了。从陆海联运大通道提速降本，宁波凉山共建产销两地仓，彻底破解川货出川的一个难题，再到劳务协作输送40多万的这个川籍人员赴浙稳岗就业，南瀛工程培育青年技能人才。那浙川两地是从产业赋能到民生暖心，从人才培育再到市场联通，每一份帮扶都是脚踏实地的，每一次协作都让花开山海见。
0: 山海不为远，携手路正长。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新征程上，浙川儿女携手并肩，在共同富裕的大道上步履不停，高质量发展的考卷我们一起答，中国式现代化的风景我们一起看。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时讯青海。
1: 时讯青海，
0: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迎来了客流高峰。10月1号到4号，全县累计接待游客4.91万人次，星级饭店入住率达100%，2.3万张床位全部住满，住宿供给高度紧张。面对集中释放的住宿需求，祁连县迅速启动了应急调度机制，妥善解决了1072名求助游客的住宿问题。据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0月4号，祁连县单日接待游客4.3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5.23%，实现了旅游总收入1840.1万元，同比增长了249.37%。客流高峰期间呢，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共接到游客住宿求助电话552起，涉及游客1072人。为保障游客住宿，祁连县迅速启动了应急机制，一方面呢启动应急保证床位安置516人，另一方面盘活酒店民宿退订房源，动员乡村旅游接待点和木家乐腾出床位，引导部分游客前往周边入住，妥善安置556名游客住宿，两类渠道合计覆盖了1072名求助游客，住宿需求均得到了妥善解决。9月23号，随着信号连锁试验通过，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双寨物流基地扩能改造收尾工程17组的道岔更换及轨件更新施工收官。双寨物流基地的道岔衔接兰青铁路与基地进出联络线，直接关系到了车站通过能力、列车解编效率和货运班列的接发质量。本次收尾工程从9月初开始，主要对17组道岔轨道进行更换，同步配套完成了信号转撤设备升级改造。其中3组难度最大的是更换之后彻底根除了隐患，降低之后呢，让运维的工作量提升线路的质量。

今年以来，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三级物流体系配送能力提升项目设备投用之后成效明显，当地11个乡镇、99个行政村实现了建制村通邮全覆盖，日均投递里程2250公里，日均进口快件约4600件，出口快件约900件。共和县三级物流体系配送能力提升项目总投资380万元，统筹配置、分拣、运输、包装、信息化多类硬件设施，分拨中心每小时进口快件处理能力可达8000件，分拣隔口由原来的26个升级为100个。截至9月底，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就业服务局不断夯实重点群体就业扶助长效机制，扎根推进就业困难人员、脱贫劳动力等群体精准帮扶工作，各项就业指标推进态势良好，多项重点指标超额完成。刚察县坚持常态化开展百日千万网络招聘等专项行动，持续拓宽城镇就业渠道，通过建立重点人群的动态台账，落实一对一岗位推送、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精细化的服务，编织重点群体就业保障网络，全县城镇新增就业456人，完成年度任务 116.92%， 城镇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100人，完成年度任务的 111.11%。城镇就业困难人群呢，实现就业24人，完成年度任务的 102%。全县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2.33%， 就业整体形势平稳有序，风险可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收听《花开山海间》第十四集。
1: 四川省广元市是原川陕苏区核心区域，红色底蕴厚重。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重大战略部署，明确浙江省对口帮扶广元市。山海不为远，茶香亦知情。一片远道而来的浙江黄茶，如今在广元旺仓长成了全国最大的黄茶基地。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元，喝一杯有故事的山海之茶，品一品时光沉淀的山海深情。今年5月8号，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上，一款名为难忘今宵的黄茶新品一亮相，就吸引了众人目光。这杯茶以旺仓优质黄茶为原料，名字里藏着两地最深的牵挂。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2: 南呢是南方的南，旺呢是旺仓的旺，今呢就是代表着现在和未来，萧呢就是代表我们浙江对口地区的萧山。
1: 四个字道尽了浙江萧山与四川旺仓跨越1800公里、延续整整30年的东西部协作情缘。1996年，我国东西部协作正式拉开序幕，浙江与广元从此紧紧相连。一江钱塘，一江嘉陵，相隔千里，却因一场山海相助心手相牵。2008年，杭州市与广元市建立协作关系，一份特殊的礼物从江南送到旺仓，黄茶苗。谁也没想到，这株小小的茶苗会在旺仓的大山里长成脱贫致富的黄金叶。2021年，接力棒交到萧山区手中，两地把目标锁定在同一件事上，做好中国最好黄茶，做强全链条茶产业。变化最先发生在田间地头。广元市旺仓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说：
3: 以前呢，这一片基本上是荒芜的一个土地。三河村呢，种茶历史非常悠久，我们从1972年起就开始种植绿茶。那个时候呢，种植规模较小，
4: 基本上都是分散种植，手工茶为主。老百姓他就是白天采，晚上制，第二天再去卖，所以那个大家都非常辛苦。
3: 2008年呢，我们通过东西部协作以来，我们引进中方一号黄茶品种，通过那种土地整理，茶园建起来过后呢，
4: 集约化生产，然后我们就把老百姓的鲜叶收割在一起，由我们统一加工销售。
1: 从分散种植到集中连片，从手工小作坊到标准化生产，旺仓茶产业迈出了关键一步。而比生产模式更重要的是，技术真正扎下了根。
3: 王老师，
5: 哎，
3: 中午好。
5: 大叔你好。
3: 你好你好。目前这个黑刺粉虱非常严重，用什么药物来防治啊？
5: 挂那个红绿色板是最好的。
3: 今年春茶结束，我们想修剪，你觉得是那个冬修剪还是深修剪好啊？
5: 如果雨水少的话，然后可能要剪轻一点。
3: 好的好的，辛苦你了，谢谢王老师。
1: 一句句请教，一次次指导，来自浙江的农业专家把技术送到茶园，送到家门口。曾经靠天吃饭的茶农，如今有了智慧大脑和技术靠山，从种植管护到加工，全链条升级，让旺仓黄茶一步步走向全国。广元市旺仓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
3: 到现在呢，全县也成为我们全国最大的黄茶种植基地，三河村呢也是我们整个广元黄茶的一个核心区。
1: 产业兴，百姓富，最有发言权的是扎根土地的茶农们。三河村村民何度如今是当地有名的种茶大户。
6: 我现在黄茶林才一共有180斤，除了卖鲜叶之外，自己做一些干茶，另外跟其他一些企业合作做饮料，一年收入20万。
1: 从一亩亩茶园到一年年增收，茶产业真正变成了富民产业。而浙川协作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帮销，而是更深层次的帮促。从书写变造血，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2: 以前的对口帮扶、消费帮扶的，它叫帮销，这边有什么产品，帮他卖出去就好。现在我们在做呢，是促进当地的产业发展，叫帮促。我要帮当地去做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深开发。我们专门成立了2家研究院，农业的专家、营养学的专家、食品学的专家。
1: 一片茶叶不再只是鲜叶、干茶，而是被不断做深、做透、做新。 茶酒、茶饮料、茶面膜、黄茶酥、茶保健品，一条条深加工产业链让茶叶价值成倍增长。与此同时，茶文旅融合也在旺仓遍地开花。旺仓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
4: 我们通过茶叶产业带动呢，结合下面部门军事委员会整个全程呢，我们有4家农家乐单日接单量呢，能够达到5000人以上。
3: 旅游也做起来了，包括我们近段时间的米仓古道，走的人也非常多。我们通过茶叶产业呢，我们的1、2、3产也都发展起来了。采集名有茶的同时呢，后期的茶叶我们也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一些厂家进行我们的茶酒、茶饮料、茶面膜进行沟通联系。
1: 从一片叶子到一个产业，从一个产业带活一方经济，旺仓茶走出深山，走向全国，更走向世界。在国际茶博会，在海外市场，旺仓茶香越来越浓，底气越来越足。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2: 很开心，这份情感的一个输出和链接，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了消费帮扶的可持续性，让一片茶带动一方产业的发展，带动一方产业规模的提升。
1: 截至2026年，旺仓全县茶园面积达25万亩，其中黄茶面积5.1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黄茶种植基地。预计2026年茶叶总产量突破1万吨，带动茶农户均增收1.65万元。一组组数据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旺仓县木门镇三河村村民何渡：
6: 我感谢这一家对我们旺仓这边大力帮扶。我走的很多的地方，喝的是我们旺仓茶，用的是我们旺仓这边的茶，对我们中产人来说，还是感到高兴自豪。
7: 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网上留守保持较快增长，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商品零售额增长1%，呈现出了服务零售提质向好、商品零售扩容升级的发展特点。为满足居民的个性化、体验式的消费需求，实体零售企业积极应用各类新技术拓展消费渠道，创新优化消费体验，新型业态发展活力彰显。一至八月份，限额以上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同比增速呢，超过了25%，较一至七月份有所加快，购物中心的零售额呈两位数增长。国庆的前几天呢，全国的消费市场也是平稳有序。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1: 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0: 不久前，通航的平陆运河既是国家现代化水网的核心项目，又是物流网通达海洋的关键通道。顺着平陆运河，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直接出海，奔向全国市场以及全球市场。运河起点的内陆港口南宁港现在也热闹起来。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平陆运河目前是什么样的情况。
1: 通航的平陆运河既是国家现代化水网的核心项目，又是物流网中通江达海的关键通道。顺着平陆运河，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直接出海，奔向全球市场。运河起点的内陆港口南宁港如今也热闹起来。
3: 这段时间，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因为平陆运河的开通显得异常忙碌，江面上10个泊位停满大小货船，码头边货运卡车往来穿梭，而不远处的调度大厅里，工作人员也都实实在在感受到这种繁忙。
4: 那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差别了，大概有60%-70%的那个船舶的数量在增加，货物的类型的话，大概增加了200%。
5: 云贵川渝的起源都有这个发货到我们这里，我们在港口接货都已经开始应接不暇了。
3: 运河一通，最先坐不住的是货主。这天中午，马路对面的江南纸业总经理韦海敏专门跑了一趟南宁港。
6: 一个是咱们那个到青州的这个航线班期是怎么安排的，一个柜费用怎么定的。
3: 韦海敏的厂子1/3的产品出口欧美、中东，这些年他这条出海的路从蛇口港搬到青州港，如今又看上了南宁港。
6: 最初是从深圳的蛇口港出，是7300，后来就是我们转到青州港出口，2000元一个柜。到南宁港咱们了解到的话是1450一个柜，那么一下子就降了这个550的这个成本。
3: 一个柜审550元，一年就是40多万，这笔账韦海敏算得清清楚楚。可他心里清楚，比钱更值钱的是时间成本。
6: 青州港清关的话，我提前7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发柜的日期，在这边情况我认为应该就是当天或者次日就应该就可以完成了，效率提高就非常明显，给我们感觉就是说是那个我在家门口就

0: 世界联通。
1: 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在家门口就可以和世界联通。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科技动态。
2: 科技动态。

0: 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刘梦雨介绍，他们采集水面下 0.5 米的水样，看水质参数，还有藻类密度这些指标，在整个太湖安全度夏期间，每周要开展三次太湖蓝藻的巡测，分南北两条线，重点关注水质藻情的变化。总磷和总氮是太湖治理的头号指标，磷和氮就像是藻类生长的肥料，浓度过高就会让蓝藻大量繁殖。而现在呢，船上新装备的检测设备可以对水质进行现场检测，一旦有藻情就能及时处置。这几年呢，太湖的人工巡查频次不断提高，巡查范围也逐步扩大。太湖流域呢，还建了几百个水质自动的监测站，自动检测总磷、总氮的12项指标。“十五五”期间呢，江苏省提出了要精准治太、科学治太、系统治太、长效治太，把太湖打造成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级生态湖区。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收听风展红旗如画系列报道。
1: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7集《滚滚向前》。
2: 设备啊，一点点往里进。
3: 辽宁瓦房店，一个春日的上午，阳光洒在窗边的蟹爪栏上，水壶呼呼地响着，水开了。严中山老人96岁了，身体硬朗，慈眉善目。老先生是三线建设中瓦轴厂第一批支援西北轴的12人之一。好人好马上三线，风发意气满贺兰。1965年9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决定由瓦房店轴承厂包建西北轴承厂，选址贺兰山下石嘴山市平罗县大水沟，代号102。轴承被誉为机械装备的心脏，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工业实力的重要标准。瓦房店轴承厂1938年勘探设计，1940年建成投产，是新中国轴承工业的摇篮。
4: 座座高山耸入云，我们是工为人民，不怕工作苦。
3: 王宝珠，瘦削，眼里有光，今年84岁了，唱起那时的歌，神采飞扬。北京机械学院毕业后，在瓦轴工作了2年，这位25岁的姑娘就和严中山他们一起告别了咸湿的海风，奔赴戈壁荒山。
4: 我们这10几个人，我机电计划员，2个汽车司机，2个炊事员，1个会计。
3: 因为102厂，大山深处沸腾了，这是一片山呼海啸的新天地，施工现场铁流滚滚，沟里沟外人来车往。1966到1969年间，在沟壑纵横中，3个厂区、1个库区、4个住宅区拔地而起，一座现代化的轴承厂初具雏形。 1970年12月31日，红彤彤的太阳从贺兰山冉冉升起。这一天，西轴厂完成了50万套轴承生产任务。这条消息刊登在当天《宁夏日报》的头版上。西北轴承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昌盛：
5: 从1965年到1970年，分了8个批次，将近1000名职工呢，陆续到了西北轴承，为宁夏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宁夏的装备制造业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 1975年，西轴年产轴承150万套。1976年，闸机压下轴承填补行业空白。1979年，铁路轴承投入量产。

0: 从平罗县重冈镇向西南以里而去，便进入了苍茫的贺兰山。大水沟，群山环抱，苍凉没落。沟口巷里，荒烟蔓草中散落着红砖厂房、医院、宿舍楼和西北轴承厂旧址石碑，可以想见这里曾经的机器轰鸣、人头攒动。时代滚滚向前，山里交通不便、水源枯竭已经制约企业发展。1983年开始，西轴陆续迁往银川市。所以说陆续，是因为搬迁持续了整整十年，而这十年间没向国家要一分钱，没停产一天。西轴再一次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时任宁夏重工业厅厅长陈德祥：
1: 西北轴承厂成为宁夏的门面呐、啊，全国一些工业部的生产调度会还在我会议室开过来。辽宁省对我们宁夏的贡献是极大的。
0: 陈德祥身材高大，如今78岁了，依然腰板笔直。武汉机械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西轴，与瓦轴的缘分是1971年作为五人研发小组的一员，在瓦房店学习生活了一个月，
1: 学习新技术。当时全国就是瓦房利用，积极支持我们，缺什么补什么。对西北轴承厂，无论是在技术还是在设备。
0: 王大奎80岁了，家里全是书籍字画。他1967年从瓦轴到西轴，西北轴承厂旧址的三幅巨大墙画就是他的手笔。
2: 我热爱这个地方，爱这个一草一木，因为它祖国的山河的一部分。祖国现在需要在这个地方扎根，就这么单纯，就这么纯粹。
0: 1949年的宁夏，没有工业，没有农业，只有祖辈传下来的畜牧业和一穷二白。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怀揣梦想的拓荒者贡献了宁夏的第一锹煤、第一度电、第一炉钢铁、第一吨水泥。三线建设，让共和国工业版图一路向西，让宁夏一步跃千年。1996年4月，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上市，是我国首家 A 股上市的轴承企业。

0: 辽宁瓦房店是个县级市，依山傍海，四季温润。这里马路宽阔，人不多，到处是轴承工厂、轴承商店。这里被誉为轴承故乡。瓦房店轴承厂先后生产出新中国第一套工业轴承、第一套核工业轴承、第一套坦克诱导轮轴承。北迁成立哈尔滨轴承厂，援建洛阳轴承厂，包建西北轴承厂。今天瓦轴集团位列世界轴承行业十强之一。
1: 当当当滴答啦，当当当当滴答啦滴啦当，山上的花开红艳艳。今天我来跟你说一
0: 句，花儿是活着的诗经，是大西北之魂。寒来暑往，岁月经年，从三线回来的瓦轴人也都能唱上几口了。北京人王宝珠在西轴工作了一辈子，如今生活在银川。王大奎生在辽宁宽甸，1993年从银川奉调回沈阳。1986年，严中山老人离休。1987年，小女儿陪着回瓦房店安度晚年。他的四个儿子都留在了银川，娶妻生子，柴米油盐，如今已是地道的西北人。
2: 我有这段经历是一笔财富。
3: 我来到西轴没有任何遗憾，我反而感到骄傲。
4: 老丈人已经不在了，他一家人就是我爱的。
5: 他们的枣树、苹果树都是老人带过去的，那他们这个是中间工人。
0: 60年前，英雄儿女万里赴戎机，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如今或垂垂暮年，或埋骨青山，但曾经的他们热血青春，一路向阳。山不让尘，川不辞营，正是这些个体生命轨迹绘就了共和国国家记忆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文旅在线。层林尽染，长假赴山海。今年国庆假期呢，长线赏秋、县域小城深度游成为了国内的市场主力，出境多国联游热度走高，游客更偏爱慢下来沉浸时的感受目的地的风光与人文，催生了住宿主题景区的预订量大幅上涨。在更少拥挤、更深体验的需求驱动下，越来越多的游客把国庆假期搬进了小城，县域目的地正在承接更多的假日出行的需求。而在国庆假期中呢，新的旅游方法呢更受青睐，逛文博、听戏曲、赏红枫，多样文旅活动带动了假日消费。
1: 与各地的文博游升温，在江西多个博物馆创新游玩形式，将文物观赏与沉浸式互动体验相结合，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
2: 国庆假期，在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多种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走进博物馆，青铜器等文物一一呈现。园区广场上，大汉迎客、诗词对决等活动轮番登场。与此同时，游客带上设备即可穿越回2000年前的海昏侯国，在虚拟与现实的交织中，近距离观赏国宝重器，感受汉代生活场景。
3: 博物馆里不仅能看到汉代精美的器具，而且还能带上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仿佛穿越回到古代一样，体验感非常好。
2: 这两天，江西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热度也持续攀升，展厅里来自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博物馆精心策划推出一系列国庆特色社交文旅活动，此外博物馆还创新推出主题研学任务体验，游客通过实景观察、互动问答等方式解锁陶瓷原料、制瓷工序等丰富知识。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一次祝大家假期快乐。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

0: 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之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岳明，一同来度过，一起阅读。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音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可以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山河锦绣，盛世华诞。当我们在国庆时节俯瞰华夏大地，最动人磅礴的画卷从来不止山河辽阔、岁月安宁，还有一方高天厚土默默守护的生态山河。世人看见的是三江奔涌的浩荡，湖海澄澈的静美，荒原重生的绿意，生灵欢悦的生机盎然。但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文字，是大美青海山河背后最纯粹、最至诚、最绵长的高原守护力量。今天呢，我们会为大家推荐几本好书，也是和我们青海相关的书籍。我们接下来来听好书推荐。
1: 20年前，伴随着一声汽笛长鸣，青藏铁路穿越昆仑雪域，跨过冻土荒原，让千年天堑变通途，为雪域高原打通了连通内地的幸福通道。20载风雪兼程，20载生生不息。近日，青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由本土作家阿甲主编的《生长的生命线》，以笔墨为媒，忠实记录这条天路背后平凡而厚重的人生答卷。这并非空洞的宏大叙事，而是青藏铁路建设者与守护者的心声实录。冯文超、贾文清、薛红杏、梅尔、宋君虎、王华、全芳、阿甲，书中8位作者均长期扎根青藏铁路一线，他们是奔走现场的通讯员，坚守雪原的养路工，服务旅客的列车员，钻研技术的机务人员，更是天路巨变的亲历者与见证者。数十年如一日，他们以滚烫的情怀打磨朴实的文字，写下了钢铁轨道间蕴藏的坚守与温情。全书篇篇饱含深情，字字朴实无华。书中记录的是冻土之上反复巡检的执着，是风雪途中守护旅客的担当，是高原铁路人日复一日的默默奉献，更是雪域大地因铁路而起的发展变迁。文字里有昆仑风雪的凛冽，更有凡人微光的温度，既记录了青藏铁路20年的成长足迹，也镌刻着一代代铁路人扎根高原、勇毅前行的初心使命。正如主编阿甲在序言中所说，这些风格迥异的文字如时光孕育的珍珠，无不折射着作者的心灵之光。这些情感真挚的篇章，实践着铁路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们记录了一条高原铁路生命线的风雪、忍耐和生长。岁月无声，铁轨留痕，生长的生命线以散文的细腻笔触、纪实的真诚态度，留住了天路的奋斗岁月，致敬了可敬的平凡英雄。翻开这本书，你不仅能读懂青藏铁路跨越山海的奇迹，更能读懂那份藏于平凡、铸就非凡的坚守力量。
2: 当你站在一望无垠的青海湖畔，一定能听见风里盛满的湖光、生灵与岁月的回响。作家耿占坤如同一位久居湖畔的行者，在《青海湖记事》这部作品中，用质朴而滚烫的笔触，将青海湖的朝暮晨昏、人文风物与生命百态缓缓铺展，带我们走进这片高原圣湖的幽深腹地。这本书扎根于青海湖流域的真实生活，踏访湖畔，记录下湖畔的草木枯荣与众生悲欢。作者常年穿行在草原、村落与湿地之间，追随湖岸四季流转的足迹，见证湖水、飞鸟与草原相依共生的自然图景。春日冰融水涨，碧波荡漾；夏日牧草丰茂，牛羊漫野；秋天天高云淡，水天一色；冬日冰封玉砌，万籁俱寂。四时风光，鲜活灵动，令人身临其境。书中细致描摹栖息于此的各类水鸟与野生动物，记录它们繁衍生息的状态，字里行间满是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作者也将目光投向世代依湖而居的各族群众，聆听口耳相传的民俗往事，捕捉牧民、农人与守护者们平凡又温暖的日常。传统习俗的延续，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人与自然相守的点滴，都被一一定格。 在时代前行的步伐中，青海湖经历着发展与守护的平衡。书中如实书写当地群众守护生态、涵养水源的坚韧，讲述一代代人守护家园、擦亮这颗高原明珠的初心。山水有灵，人心有情，青海湖不仅是一处风光胜境，更是当地人精神的家园。翻开青海湖记事，就如同沿着湖岸漫步。耿占坤用真诚的文字串联起自然、生命与人文，让青海湖不再只是地图上的坐标，而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有灵魂的家园。品读之间，既能沉醉于高原湖泊的绝美风光，也能读懂这片土地深沉的底蕴，感受万物生生不息的力量。
1: 亡我焉知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令我六处不翻新。昨夜宿祁连，今朝过九泉，马上望祁连，连峰高插天。你是不是觉得这些诗句耳熟能详，似曾相识？但你真正了解诗中的祁连山吗？我们总把祁连山当作西北旅途上一晃而过的绝美风景，惊叹雪峰皑皑，草原辽阔，却鲜少有人读懂这座横亘青甘两省的山脉。它藏着大地数亿年变迁的密码，寄存着千年丝路的风骨，承载着一代代文人墨客的情思，孕育着万千高原生灵的繁衍生息。由青海人民出版社、译林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祁连山传》，是著名作家邱华栋晨曦行走、落笔数年完成的一部人文地理传记。全书以宝藏之山、四季轮转、大地生灵、人的身影、日常生活、文学之山、走在路上七个维度，跳出寻常游记的浅层描摹，为这座高原神圣之山书写了一部有温度、有肌理、有魂魄的传记。祁连山是大地淬炼数亿年的生命体，2000多条冰川蛰伏群山深处，以澄澈流水滋养河西走廊的片片绿洲。高山裸岩，云山密林，高寒草甸层层铺展，雪豹隐于崖壁，马路漫步原野，雪莲、绿绒蒿等高山花卉在碎石间静静盛放，每一株草木、每一只走兽都构筑起大美而稳固的西部生态屏障。邱华栋踏遍祁连腹地，用

0: 的博物笔触，记录地质更迭、动植物繁衍细节，搭配近百幅高清实景影像与考察路线图，令读者在翻动书页间便能触摸到雪山凛冽的风，嗅到草原的湿润气息，看见荒漠与林海共生的独特地貌，读懂祁连山坚持守护祖国山河的生态使命。群山的褶皱里埋掩着华夏绵长的人文过往，匈奴语中祁连即为天的意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挥师大破匈奴，夺取焉支山与祁连山，河西归入汉廷版图。此后随着张骞凿空西域，丝路驼铃便沿着山下的走廊悠悠远行，历代边塞诗人驻足戍楼，将乡愁与壮志写进苍茫山色，多民族在此交融共生，玉固族的牧歌、高原百姓的生活习俗，尽数沉淀为祁连山厚重的文化底色。作者柔和史料考据与文学叙事，让冰冷岩层封存的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我们明白祁连山不只是一道地理分界线，更是中华文明向西延展、各民族守望相依的精神纽带。脚步是创作的源泉，深情是叙事的根基。邱华栋多次深入祁连山野，把个人行路见闻融入宏大叙事，兼具知识密度与诗性灵动的语言，褪去学术文稿的生硬，雄浑之中满含温润的情怀。这不仅仅是一部书，更是一把解锁祁连山的钥匙。我们借山的脉络看懂国土的辽阔厚重，借生灵百态体悟自然的包容坚韧，借千年文脉读懂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底气。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呢，可能会被这些文字所打动。我们接下来推荐的书籍呢，还是和我们青藏高原有关。我们节目前半段呢，会推荐和我们青海相关的书籍，后半段呢，我们继续来分享知名作家的作品。今天呢，我们会分享哪位作家呢？大家伙猜一下。接下来我们来推荐的这本书叫《索南达简》。生命树大家都看了，出自于作家古月之手，这本书写给可可西里英雄索南达杰的传记纪实文学，不同于影视艺术的演绎，这本书呢依靠大量实地走访、亲友口述、巡山队员的亲身回忆，还原了一个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杰桑索南达杰。在上世纪90年代，可可西里盗猎猖獗，藏羚羊因为珍贵的羊绒遭到了疯狂的猎杀，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诗人智多县委副书记的索南达杰看到荒原生灵惨遭屠戮，内心万分沉痛。他克服重重阻力，组建起中国第一支可可西里野牦牛巡山队，12次带队深入平均海拔4600米的无人区。这里没有道路，没有通讯，严寒、缺氧、暴风雪随时会夺走人的生命。盗猎分子荷枪实弹，凶险无处不在。这本书呢，就在记录着索南达杰的英勇事迹。他是一个心怀山河、甘愿以生命守护生灵的高原儿女。大河源，大家都知道，这本书我们曾经解读过，阿来，青海人民出版社。这是作家阿来深入黄河源头写下的非虚构文学作品。阿来多次奔赴黄河源头，以行者的角度记录了河源的山川地貌、民俗人文与生态保护实践。黄河自三江源出发，蜿蜒万里，滋养华夏文明，而源头这片土地的生态好坏，关乎整条母亲河的生机。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老朋友曹水写过一篇作品叫《雪豹王子》，这是青海作家曹水创作的长篇文学作品，扎根可可西里与三江一源的山野，以雪豹为主角，书写高原野生动物王国的故事。作品兼具了文学性与生态理念，把高原生灵的生存困境、物种之间的依存关系娓娓道来，大家也可以去读读这本书。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月明每次做一体阅读时的专辑话题，我们今天还是不例外。我们今天会做什么样的专辑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分享的内容呢，依然是知名作家。我们之前和大家共同读了很多作家的作品，阿来，包括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家等等等等。那么让你难忘的是谁呢？是史铁生的坚韧和对生命的理解，还是哪位作家他们曾经的一个点子或他自己的性格？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主位作家呢是路遥。但是呢，在和大家分享路遥的作品之前呢，我们来回顾一下茅盾文学奖的前十二名的封神之作都是哪些作家，他们的作品为什么会获得我们中国文学奖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我们来盘点一下。
2: 茅盾文学奖前十二名封神之作仅代表个人观点。第一名，陈忠实，白鹿原，豆瓣9.5分。好饭耐不住三顿吃，好衣架不住半月穿，好书却经得住一辈子读。陈忠实，陕西西安人，中国当代文学巨匠，1942年生。这本书他写了6年，把自己关在白鹿原下的祖屋里，几乎与世隔绝。一个腰杆太直的人活不过乱世，一个腰杆太软的人又撑不起一个家。白嘉轩这辈子做的最多的事是把被时代折断的腰杆一次次接回去。他的腰杆是被土匪打折的，但他直到死都是直的。骨子里的东西土匪拿不走，时代也碾不碎。田小娥是这本书里最让人心疼的角色，她什么都没做错，就是生错了地方，遇错了人，长了一张不该长在那种年代的脸。她想跟黑娃好好过日子，不行。她想跟白孝文有个安身处，不行。她甚至连做鬼都不安生，尸体被挖出来烧了，骨灰压在塔底下。陈忠实写这本书的时候，桌上摊了100多卷县志，他看见了那些在正史里没有名字的女人，他们在县志里只有一句话：某事、某年、某月、某日、迅捷。他合上县志，对自己说：我要给他们一个名字。于是有了田小娥，一个不被理解的人，在被所有人抛弃之后依然活着，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是骨子里不认。老天爷不让人活的时候，他偏要活。第二名路遥，平凡的世界，豆瓣9.4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但觉醒的早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路遥，陕西清涧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家。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手磨出了血，用热水泡一泡接着写，写完第二部大口吐血。孙少安这辈子唯一对不起的人是田润叶，润叶抱着枕头去他家里找他，他在院子里蹲着抽了一晚上的烟，没敢开门。第二天润叶走了，嫁给了别人。少安不是不喜欢他，是他算了一笔账，他一个穷农民拿什么去娶一个吃公家饭的女人。人这辈子最疼的不是我不行，是我本来可以。少安后来砖厂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整个人差点垮掉，但他还是站起来了。不是因为他有多坚强，是因为他身后有一整个家。少平在煤矿上被砸，脸被划烂了，他从医院出来照镜子看了一会儿，说还行，还能见人。他失去的是美貌和健康，但他从来没失去过往前走的力气。路遥把那个时代最平凡的人写成了不平凡。少安少平身上有无数人走过的路，被现实压弯过，被命运踩过，但从来没有彻底倒下过。每个在生活里扛过重担的人都能在这本书里看到自己。第三名，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豆瓣9.3分。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刘震云，河南延津人，这本书上半部写杨百顺走出了延津，下半部写牛爱国走进了延津。一出一进，百年之间，两个人都在找一样东西，一个能说得着的人。杨百顺活了一辈子，改了好几次名字，换了好几种活法，身边的人来来往往，但没有一个人能让他把心里那句话说出口。牛爱国在异乡的街头走着走着，忽然想起他姥爷杨百顺，他明白了他姥爷为什么要走，因为他留下来也没有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这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你身边可能有几十个微信好友，几百个电话联系人，但半夜3点睡不着想打一个电话的时候，翻完通讯录又放下了，因为不知道打给谁。 因为不知道对方愿

但不愿意听。刘震云用一句话把现代人的孤独写透了，每一个我没事的背后可能都有一句我有事儿，但我说不出来。第四名，张杰，无字，豆瓣9.1分。人间不管多么深情的关系，本质是丧失，是一种低沉的底色的孤独。张杰，中国唯一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女作家。吴为年轻的时候爱过一个人，那人说了一句我等你，他就等了，等了十几年，等到那个人来了又走了。后来他结过两次婚，每一次都以为这次对了，每一次都错了。到老了，一个人住在北京的一间小屋里，每天写字喝茶，看着窗外的树。有一天他翻出一封几十年前的信，看完之后把信烧了，对自己说了一句算了，不写了。一本书的名字叫无字，但写的是一个女人怎么从一个有话想说的人变成了一个什么都不想说了的人。那种沉默比哭更重，每一个把苦咽下去然后继续过日子的女人都能在这本书里认出自己的影子。张杰用半辈子写完了无为的一生，然后对读者说，有些路你走过了就知道没有回头路，有些人你爱过了就知道没有如果。这本书不是写给年轻人的，它是写给那些被生活磨过然后选择沉默的人。第五名，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豆瓣9.2分。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他们给看老了。迟子建，黑龙江漠河人，他用一位90岁鄂温克老人的口吻讲了一个快要消失的民族的故事。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里，鄂温克人赶着驯鹿迁徙，在月光下喝酒，用桦树皮写信。老人说，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他们给看老了。她的丈夫走了，孩子走了，驯鹿越养越少，年轻人一个接一个下山，不会再回来了，只剩下她一个人坐在篝火边，对着空荡荡的森林把一生讲给风听。人不是被岁月变老的，是被离别变老的。每送走一个人你就老一岁，当最后一个会唱祖先歌的人死了，那首歌就永远消失了。一个民族消失最快的方式不是战争，不是疾病，是没有人再记得他们怎么活过。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你心里也有一条额尔古纳河，河的那一边是你回不去的童年，去不了的故乡，见不到的人。第六名，阿来，尘埃落定，豆瓣9.0分。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这样，你不要它，它就好好的在那里保持着它的完整，它的纯粹，一旦到了手中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全部得到。阿来，藏族作家，四川马尔康人，茅盾文学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川西土司家的二少爷，是所有人眼里的傻子。哥哥聪明，精于算计，但他心里全是欲望和恐惧。傻子什么都不算，但他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土司制度要垮了，所有人都在争，争地盘，争权力，争女人。傻子在旁边看着，不说不动。他知道一件事，你争来的东西最后都会变成尘埃，尘埃落定之后什么都没有留下，一个不争的人反而站在了最后。阿来用傻子的眼睛写了一部关于权力如何崩塌的史诗，那些拼命往上爬的人，算尽机关的人，争了一辈子的人，最后什么都没带走。而那个什么都不争的傻子，在所有人消失之后还站在那儿。读完这本书，你心里那些关于输赢的执着会忽然松一下，有些事情不争比争更靠近赢。第七名，梁晓声，人世间，豆瓣9.0分。人这一辈子，你真的在意的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梁晓声，黑龙江哈尔滨人，周炳坤这辈子做过最厉害的事是没离开，哥哥周炳义去当官了，姐姐周荣去追求爱情了，只有炳坤一直留在光字片那间破房子里，守着母亲，守着家，守着一份没人觉得了不起的日子。他从一个酱油厂的工人做到副厂长，又从副厂长跌回工人，娶了郑娟，一个带着孩子人人说配不上他的女人。郑娟替他照顾老年痴呆的母亲，他在外头被人骂，两个人没什么浪漫的台词，就是一起扛。如果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大多数人都是炳坤，跑得不快，没什么光环，中间还摔了好几跤，但还在跑。梁晓声写炳坤没有写他的成功，写的是他一直在。这世上需要跑得快的人，也需要一直没走的人。他让所有觉得自己平凡到不值一提的人，在这本书里被看见，被理解，被拥抱。第八名，莫言，蛙，
豆瓣9.2分。所谓爱情其实就是一场大病。莫言，山东高密人，首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姑姑接生了上万名婴儿，村里人都叫她送子娘娘。后来计划生育来了，还是她亲手终止了那些未成型的生命。两个时代用同一双手完成了截然相反的事，一个时代让她迎接生命，一个时代让她结束生命。她晚上睡不着，一闭上眼就听见青蛙叫，整夜整夜的醒着，蛙就是娃，他们在她梦里叫了一辈子。莫言在书里把姑姑写成了一个被历史推着走的人，她不坏，她也痛苦，但她没得选。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笔算不清的账，你今天觉得对的事，20年后再看可能全是错的，你今天觉得错的事，站在另一个角度可能又是对的。读完这本书，你会对善恶两个字多一层理解，它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灰的，摇摇晃晃的，让人不敢轻易下判断的。第9名，王安忆，长恨歌，豆瓣9.0分。一曲长恨歌不过是赶了一场繁华，只是低回漫转都诉着告别，曲终人要散。王安忆，上海作家王琦瑶，是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女孩，40年代选过上海小姐，从此被命运推着走了一辈子。她住过爱丽丝公寓，那是上海最金贵的房子，男人带着金条来敲门，门一关就是好几天。后来男人走了，她搬去了平安里的小阁楼，在那里住了几十年一个人。她身边的人来了又走，李主任、程先生、老克拉，没有一个留下来的。王琦瑶没有挣扎，没有反抗，她只是活着。她年轻的时候被人看过，被爱过，被捧过，老了之后在灯下对着镜子拆头发，一根一根的数白头发，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王琦瑶。你曾经以为会被记住，会被珍惜，会有一个人在门外敲门，敲了一辈子，但后来门没有再响过，你学会了不再等。王安忆把上海写进了王琦瑶的身体里，旧时代的弄堂里藏着一个女人的一生，她的繁华，她的等待，她的落寞，都留在了那一间小阁楼里。第10名，刘亮程，本巴，豆瓣8.5分。江格尔的本巴地方是幸福的人间天堂，那里人都25岁，没有衰老，没有死亡。刘亮程，新疆沙湾人，新疆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设立42年来第一位获奖的新疆作家。本巴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背景，在史诗的尽头再造了一个世界，没有衰老，没有死亡，人人都活在25岁。刘亮程让人从那个永远25岁的梦里醒过来，回到真实的会老会死的人间。这是一本写给成年人的天真之书。成年人的世界太沉了，我们学会了计算得失，权衡利弊，却忘了怎么天真活。读完你会想起那个小时候的自己，那个还没学会害怕，还没学会算计的你。成长不是变得复杂，是在复杂之后依然能找回简单。你在25岁的时候害怕衰老，在35岁的时候害怕停滞，在45岁的时候害怕被遗忘。但读完这本书，你发现真正的敌人不是时间，是你不敢在时间面前承认自己会输。读完本巴，你会停下来想一个问题，如果明天就是你的25岁，你想怎么活？第11名，贾平凹，秦腔，豆瓣9.2分。名场立场无非戏场，做不出泼天富贵，冷药热药总是妙，药医不尽遍地炎凉。贾平凹，陕西丹凤人，中国当代文学大家，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秦腔是一本关于消失的书，不是消失了一个人，是消失了一种活法。清风街的人走了，土地荒了，唱秦腔的人老了。贾平凹用一本小说给即将消失的故乡立了一部史。他在书里写了一个叫隐生的疯子，隐生疯了，但他记得清风街的一切，谁家的门朝哪儿开，谁家的狗叫什么名字，哪个老人还爱听秦腔。他在书里说，故乡不是个地方，是一个人的记忆库，离了故乡的人是断了根的树，忘了故乡的人是丢了来路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清风街，但你已经很久没回去过了，不一定回不去，是你怕回去发现它已经不再是你的了。这本书会让你想回老家看看，不是为了看什么特别的，只是为了确认它还在，你也在。第12名，卖家，暗算，豆瓣8.6分。人在常识面前犯错误，不叫胆大，而是愚蠢。卖家，浙江富阳人，中国谍战文学之父。这本书写了一个跟普通人完全不同的世界，那里的人没有名字，只有代号，没有过去，只有任务。
他们活在不见光的地方。

0: 路未必是你心里最重的那条路，你心里那条路可能没被任何人看见，但你走了很久。写到这里，你会发现，茅盾文学奖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谁拿了奖，而是他把中国人这100多年最真实的命运，都装进了这些故事里。有人在白鹿原里学会了做人，有人在平凡的世界里学会了扛事，有人在一句顶一万句里终于读懂孤独，也有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里学会与离别和解。年轻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写的是别人，经历的越来越多以后，你才发现书里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点自己的影子。所以真正值得收藏的书，不是读一遍就放下，而是隔几年再翻开，又会有新的感受，新的答案。如果你也想认真读一遍中国当代文学最好的作品，这一套
1: 这些作品是不是咱们都读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通过文字呢来结缘，我积了一份福报，因为呢确实是通过我的推荐，很多朋友呢对作家和他的作品呢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今天我们会和大家共读谁呢？共读路遥。除了路遥先生平凡的世界，还有他的人生，以及在困难的日子里。那么首先呢，我们将关注到的是路遥的一生。你读懂了平凡的世界，你才知道路遥一生有多么的不平凡。我们先来了解作家路遥。
2: 平凡的世界的人，其实他自己一点都不平凡。那他为什么要给这本书取名叫《平凡的世界》呢？在聊这本书之前，先得聊一聊路遥这个人。这本书几乎算是路遥自己的自传。路遥呢，原来名字叫王卫国，陕北人，1949年出生，家里面特别穷，兄弟姐妹7、8个人，父亲一个人挣工分，是很难养活的。7岁那年呢，父亲就把小路遥过继给了延川的伯父。父亲领着他从家乡走到延川，200多里路，走了3天时间。他后来回忆说啊，其实他是知道爸爸不要他了，要把他送走，但是他装作不知道，他一路就跟在父亲后面，不哭也不闹。到了伯父的家里面，父亲第二天偷偷的走了，路遥追出去，躲在背后偷偷的看父亲，他还是没有哭。一个7岁的孩子，把所有的眼泪都咽下去了。这就是路遥一生的底色。世界上的苦难只有一种，那就是穷。他真的知道穷了以后被抛弃是什么滋味，但被抛弃之后，一个人你得活下去，哪怕咬紧牙关你都不能哭。他是靠着哥哥供着上完中学，然后又上了延安大学。在县城读书的时候啊，他吃的是最差的那种伙食。所以你读到《平凡的世界》里面那个在高中食堂里最后去打饭的少年，其实路遥在写书中人，可是他又何尝不是在写自己。明白了这个人，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他笔下的那个平凡的世界。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也是在陕北黄原，一个叫做双水山的村子。这个村子里面啊，有一户人家姓孙，老汉呢叫孙玉厚，非常朴实，但是穷得叮当响。一大家子人就住在几孔破窑洞里面，他有3个小孩，一个闺女，2儿子，老二叫孙少安，老三叫孙少平。而故事的主线就是从少安少平这对兄弟开始写起的。我们先说孙少安啊，孙少安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孩子，成绩很好，本来能上初中了，但是他知道家里供不起，13岁就辍学回了村，帮父亲撑起了那个破烂的家。他心里有过一个人叫做润叶，润叶是村里干部的闺女，两人是青梅竹马的，但是少年心里清楚，他是一个农民，人家是什么人？那是公家人，农民跟公家人在那个年代是天然隔着一层的，他没有任何资格去高攀。他后来跑到了山西，找了一个不要彩礼的也不要嫁妆的姑娘，叫做贺秀莲，领回来成了家。秀莲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的女人，跟她下地，跟她一块儿去伺候砖窑。少安后来包了村里的砖窑，开始烧砖，赔过钱又起来了，重新翻身。眼看日子一切要好起来了，秀莲呢查出了大病，好日子刚刚够着那么一点点，人就快不行。这就是孙少安的那条人生线，一个认命能扛事儿，早早被土地拴了一辈子的男人。再看回弟弟孙少平，孙少平是全书最重要的主人公，其实身上也有路遥的影子在。少平比哥哥多一点东西，就是读书。他知道村子是一个世界，可是在这个世界以外有更大的世界。他不甘心像哥哥那样一辈子就被死死地钉在这片黄土地上，他要去外面闯出一片天地来。 他到黄原去做揽工。什么叫揽工啊？就是站在桥头等活，谁家有

0: 重活了，谁家缺人了，叫你去干一天。少平给人家背石头、背砖头，脊背啊上面磨着血肉模糊，晚上连个正经的铺盖都没有。但是他硬是没有回家，他又去了哪儿？去了煤窑当矿工。这个矿几百米深，黑漆漆的，一干就是一整天。你可能会问了，他为什么不去干点轻松的活呢？因为他要活得有尊严。他读过书啊。他知道人活着不能只是为了吃饱，他要靠自己的两只手从土里真正站出来。也就是他在外面闯的时候谈了一场恋爱，对方叫做田小霞。田小霞身份了不得，是省领导的女儿，大学生，后来当了记者。这两个人，一个是在井下挖煤的，一个呢是在城里跑新闻的，这个门第上那是差得太远了，可是他们就谈上了，这就是爱情。所以路遥写他们写的是那种明明知道没法在一起，可是认真的就是一定要走到底的爱情。但是路遥写着写着就把这段爱情写没了。田小霞在一次洪灾里面去进行采访，为了救落水的人，自己也被洪水冲走了。少平得知了消息之后整个人都垮了，他一个人跑到他们当时约会的那个地方去找到那棵树，树还在，人没了。我相信啊，我们很多人读到这段的时候一定为小霞的死而流过眼泪，路遥自己都流过。据说他写完这一段从书桌前站起来跑到阳台望着外面开始哭，弟弟来看吓了一跳，你以为他出什么事儿了，问他怎么了，他说小霞死。所以你看他写到后来他已经分不清哪里是书中的人，哪个是自己，他把最好的东西给写了出来，然后亲手把这个最好的东西给毁灭了。这就是路遥，他写苦难是因为他自己是从苦难里面出来的，他写美好，但他深切地知道世界上的一切美好都是易碎的，世上没有那么多的浪漫和美好的结局。故事讲到这里，你大概也看出来这个书里面写的全是普通人。你看少安守着土地吧，少平闯世界吧，一个认命一个不认命，可是到最后他们都被命运按上地上，路遥没有给他们一个爽文的结局。那他为什么要给这本书取名叫平凡的世界呢？因为在路遥那里，平凡这两个字是真正有重量的。他不写那些英雄，他写的是什么？他写的就是你和我，他写的是苦难里面的尊严。路遥写过一段话，他说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说实话，这不是什么特别难懂的一个道理，可是你要想想，对于1980年代一个陕北的农民的儿子写出来这句话，这背后其实就是他真正生命的宣言。他在那个年代是没有网络的，那个年代也没有鸡汤，也没有短视频教你怎么去逆袭，他只能靠着这一双手从土地里爬出来。他知道奋斗是什么意思，因为他自己就是奋斗出来的，而他写这本书就是拿自己的命去进行一场奋斗。路遥写这本书准备了3年时间，他翻了10年间的所有的报纸来积累资料，逐日逐日逐月逐月的去翻，最后翻到自己手指上都磨出了茧子，指纹都快磨没了。然后他为了写矿工的生活，他真的自己跑到了煤矿，跟矿工们一起下井，一写就是6年。6年啊，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他从早上写到中午，下午写到晚上，写到凌晨。他开始抽烟，抽得特别凶，他开始喝咖啡，喝得特别浓。为什么？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精神。他不按时睡觉，不按时吃饭。第二步他写完的时候就吐血了，去医院一查，肝出现了问题。他很害怕，觉得自己要死了。他就跟弟弟说，我要是死了也得把这本书写完再死。他没有住院，即使病到那么严重，他坚持写。所以你读平凡的世界，尤其读到第三部的时候，你会感到叙事上的一种急迫。那种急迫不是在故事里面的人，而是在故事外执笔写下这一个字又一个字的人。路遥是在被命赶着写，等到第三部写完那一天，他停下来放下手稿，在日记里面写了一句话，终于完成了。他妈的，路遥在《平凡的世界》获奖之前有一部小说叫做《人生》，人生获奖了，去领奖，他没有钱，弟弟给他准备了一些钱。后来1991年，《平凡的世界》这本书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这次路遥要去北京领奖，路费还是问弟弟借的。这个弟弟啊，还很幽默地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哥啊，你千万不要获诺贝尔文学奖了。为什么？因为外汇我搞不来。据说路遥抽着一根烟，把这烟放到地上，把脚碾碎了，说了一句狗日的文学。虽然嘴上说着是狗日的文学，但路遥这一辈子都在为文学献身。1992年，路遥肝硬化住院了，11月17日他就走了。 42岁，写完《平凡的世界》不到2年。今天如果你真的问我说《平凡的世界》这本书写得好不好，说实话写得比较一般。它从文学技术上来讲并没有多么高超的技术，从文学成就上来讲其实它也不足够那么的高。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看法，这是很多文学评论家很多作家对于这本书的看法。可是你要问我《平凡的世界》这本书值不值得读，我会跟你说这本书值得读。因为我会回想起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我第二次读这本书，都曾经被书中的某一个情节而感动得热泪盈眶。有时候读书就是这样，他就像一个人，他曾经在你人生的某一个关键的时候帮助过你。你不能因为你后来赚的钱比他多，你的成就比他高而去鄙夷他。某种程度上，平凡的世界对于很多人也是这样。在我们生命的某一个阶段，在某一段岁月里，这本书中的一个人，甚至这本书中的一段话，或许会对你对我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所以平凡的世界依然值得我们很多人读，不是为了学什么重要的人生道理，也不是为了打鸡血，而是为了知道这一片土地上曾经有一个人，他叫做路遥。他从穷的地方走来，花了6年的时间把命写在了一本书里，写完了人就走了。他给书名取叫《平凡的世界》，可是你读完了就会发现，这个写下《平凡的世界》的人其实他自己一点都不平凡。我们可能都是平凡人，我们也生活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但是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面，我们是需要一点力量的，而这点力量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去找。
1: 欢迎回来，听完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深析的解读，我们是不是对路遥会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呢？他的另外一部作品呢叫《人生》，路遥呢每次都会写让我们在苦的生活中品味生活的那种作品，可能就是因为有他日子的影子，包括呢在困难的日子里啊等等等等。人生呢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作品，包括呢平凡的世界，我记得都不止一版，应该是有2版影视剧作品。那么我们就把这部人生介绍给大家。
2: 人生应该是路遥最好的作品，可能也是当代中国最好的中篇小说。这部小说14万字，也可以算作长篇小说了。1982年发表在《收获》杂志上，比《平凡的世界》早4年。人生也是我人生当中读到的第一个中长篇小说。那时候正好上初中，刚进入青春期，读完后脑袋嗡嗡的，好长时间没缓过劲儿来。当时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就觉得心里堵得慌。如今我已经年过半百，读过很多书，大都忘得一干二净，但人生的故事依然刻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每每想起刘巧珍、高加林，还会扼腕叹息，惆怅不已。这部小说1982年发表在《收获》杂志上，单行本第一版就印了13万册，很快脱销，再加印125000本，加起来将近26万册。在那个没有电商、没有直播带货的年代，这个销量相当惊人。那个时候没有电子阅读，纸质书有个好处，可以传阅。一个人买本杂志往往会过数十人的手，也就是说当时人生的浏览量可能超过了1000万。人生的好首先是讲了一个好故事，别听那些狗屁专家瞎掰，说什么好小说不在乎故事性。一个连故事都讲不好的小说就应该被剔出小说家族，归到散文或者哲学什么的，反正不要挂羊头卖狗肉骗人。人生的故事发生在1980年代的陕北，男主叫高加林，农村户口，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回村当了民办教师。这活谈不上多高大上，但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算是农村青年的天花板。结果没多久，这位置被村支书的儿子高双兴顶了，高加林连这点体面都被扒了，只能回家种地，到县城拉粪的活也得干。路遥为了写拉粪这段，真的大半夜跑到甘泉县城郊的公路上陪着农民拉粪，把自己熏透了才回来下笔，所以你读那段时能闻到味儿。在高加林人生最灰暗的时候，村花刘巧珍是又难过又高兴。难过的是他一直暗恋的人落难了，真的很心疼。高兴的是 两个人的地位被拉平了，他对高加林的爱情不再遥不可及。刘晓珍的漂亮闻名于十里八乡，是那一代小伙子们的集体梦中情人。其中最执着的追求者是木匠马栓。刘晓珍不识字，可他偏偏喜欢文化人，尤其是长得帅的文化人。因此，他很自然的、无可救药的爱上了高加林这个书生。高加林回家种地后，刘晓珍展开了大胆追求，帮高加林卖蒸馍，为了心上人开始刷牙。刷牙算个什么事儿？但在1980年的陕北农村，刷牙等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于这姑娘的心野了。路遥在甘泉县听当地大队书记讲，他们村的女团支部书记因为刷牙被全村人指指点点。路遥把这个细节原封不动放进了书里，所以巧珍刷的不是牙，而是刷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认知。高加林终于被巧珍拿下了。如果故事到此为止，只能算乡村爱情前传了。但路遥是个狠人，绝对不会轻易让这对郎才女貌好过的。接下来，高加林通过走后门进了县城广播站当通讯干事，一下子从农民变成了干部。在县城，他重逢了高中女同学黄亚萍。黄亚萍是谁？县领导的女儿，金陵姑娘，肤白貌美，读过书，能跟高加林聊巴尔扎克，聊国际局势，聊南京路上的梧桐树。黄亚萍当时已经有了未婚夫，叫张克南，县百货公司门市部主任，老实人，属于黄亚萍眼中无趣的灵魂。至此，一个经典的五角恋形成了：马栓爱刘巧珍，刘巧珍爱高加林，张克南爱黄亚萍。然后，黄亚萍看上了高加林，高加林反复权衡利弊，决定换人。于是，黄高二人各自踹了原配，勾搭在一起。刘巧珍万念俱灰，很快嫁给了马栓。张克南被踹，其母不忿，决意找回场子，举报了高加林走后门。高加林被撤销工作，注销城市户口，灰溜溜回村。黄亚萍不可能跟他回农村，两人只能散伙。张克南和黄亚萍重新走到了一起。高加林两头踏空，回村时信天游想起来：“哥哥，你不成才，卖了良心才回来。”这剧情让今天的 AI 来设计也不可能如此丝滑。但是，如果你只把人生当爱情小说看，那就浪费了路遥的一番苦心。高加林不是渣男，他是制度的人质。为什么高加林要狠心抛弃巧珍？不是因为巧珍不够好，而是因为巧珍身上绑着一个高加林拼命想挣脱的东西——农村户口。1958年，中国颁布了户籍管理制度，确立了严格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户口不能转城镇户口，农民不能进城找工作，更不可能当干部。生下来是农民，就一辈子是农民。母亲是农民，子女必须是农民。高加林面对的根本不是选哪个姑娘的问题，而是选哪种活法的问题。如果跟巧珍结婚，他们家就成了所谓的半边户，孩子只能继承母亲的户口，一辈子是农民。刨地、拉粪、生孩子，再让孩子刨地。选择黄亚萍就是十足赤金的城里人，吃商品粮、拿工资、看画展、写新闻稿，一不留神就会成为知名作家。孩子也是城里人，阶层成功跃迁，孩子成人后，国家必须安排工作，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商品粮户口附加的福利。其实，路遥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潜藏着一个主旨，对户籍制度不公的控诉。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安、孙少平，人生里的高加林，都是被户籍制度束缚的农村青年。他们有梦想、有追求，却因为农村户籍，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困难和阻碍。黄亚萍和刘巧珍不仅仅是两个备胎，他们是两个世界对高加林的报价。高加林看似别无选择，只可惜这份报价单的有效期只有3个月。他的城市身份被张克南妈妈一封举报信就给轻易的撤销了。他以为自己在做选择，其实从头到尾他都是被取舍的对象。所以，真正逼高加林出卖良心的，不是他的道德败坏，而是那套把他逼到墙角的身份制度。路遥自己就是从这堵墙底下爬过来的，他太知道那种窒息感了。1949年，路遥出生在陕北最穷的农家。所有高加林遭遇的，他都遭遇过。他甚至就是男版刘巧珍，年轻时被北京知青女朋友抛弃，差点自杀。 所以写高加林抛弃乔真时，路遥不是在编故事，他是在写自己的噩梦。只不过这次他让自己

0: 当了负心人，完成了一场残酷的心理复仇。《人生》这本书，路遥写了3年，撕了2稿。1981年夏天，他住进陕北甘泉县招待所，开始了最后一搏。他给自己找了个原型，甘泉县林业局副局长高应才，嘉县人，从小讨过饭，吃过糠，不认命，不服输。路遥从高应才身上借了姓，借了籍贯，借了植物里的林，拼出了高加林这个名字。那21天，路遥进入了某种走火入魔的状态。他每天工作18个小时，分不清白天黑夜，五官溃烂，大小便不通畅。写到高兴处，他手舞足蹈，哼陕北小调；写到痛苦处，他嚎啕大哭，伤心得一塌糊涂。招待所的白所长半夜看到他一个人在院子里转圈圈，以为这青年神经错乱要寻短见，赶紧给县委打电话。县委回话：“别惊动，那人在写书。”作家白描去看望他，只见小屋里烟雾弥漫，房门后的铁簸箕里盛满了烟头，桌上扔着硬馒头、几根麻花、几块酥饼。路遥头发蓬乱，眼角黏红，手臂痛得抬不起来。初稿完成后，路遥起了3个书名：《生活的乐章》、《走在半路上》、《你得到了什么》。最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王维玲一锤定音，叫《人生》吧。王维玲还提议对小说的结尾进行了重大修改，这个建议直接救了这本书。路遥的原稿是这么写的：高加林被重新发配，回村后，刘巧珍的妹妹刘巧玲也爱上了他，还把自己的民办教师职位让给了他。然后才是刘巧珍自己嫁给了马栓，以便成全妹妹和高加林。这个结尾明显带有中国传统小说式的大团圆，因为妹妹有文化，跟高加林更加般配。所以这种安排是一种纠偏，大伙儿各就各位，各得其所，皆大欢喜。但是读者看了这个结局，肯定一点也欢喜不起来。我靠，这算哪门子人生？这分明是在告知普天下的渣男，人生有彩排啊，哥们儿，放肆的去辜负好姑娘吧，反正渣了姐姐还有妹妹兜底。所以王维玲说，这个不行，不能给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安排这么好的结局，小说应该宣道。应该让负心人悔恨、反省、遗憾。再说了，巧珍虽然卑微的爱着嘉林，但应该有起码的自尊自爱。她不应该为前任渣男付出这么多。她不在高嘉林伤口上撒盐，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不可能再把妹妹搭进去。所以结尾最后改成：高嘉林被赶回农村后，巧珍的姐姐打算在村口拦住她，羞辱她。巧珍哭着劝姐姐千万别这么干，她还请公公帮忙说情，让嘉林继续回村里教书。做到这份上，已经够得着圣母了。所以村里德高望重的德顺老汉说："巧珍多好的娃娃，那心就像金子一样。"此时的高嘉林也只能跪在地上，两只手抓住两把黄土，叫一声："我的亲人啊！"这样一改。真是化腐朽为神奇，人生的主题一下子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立马让这部作品从知音体或者渣男推广手册上升为文学经典。很多人把人生和法国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相比，于连和高加林一样，出身卑微，有野心，有才华，一心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自己的阶层，最后也因为急于求成迷失了自己，落得个悲惨的结局。他们的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但他们的无奈与挣扎却是一样的。人生的英文版2019年才由译者 Chloe Estep 完成，在英国利兹大学的新中国写作中心推出。该校的一位评论家说，这本书让他想起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都是外来者试图用爱情和野心敲开上流社会的大门。
1: 怎么样？听完之后，是不是想重温一下路遥的经典作品《人生》呢？相信呢，很多人对《平凡的日子》呢再熟悉不过，可以去读一下《人生》。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跟您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老师说，修订后的宪法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碧水蓝天，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5: 宪法让我们能实现梦想。
4: 让祖国更加强大。
6: 宪法让大家团结在一起，更加幸福的生活。
7: 宪法保护我们的未来。
8: 早上6:30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知识，长知识。朋友们，今年8月15号呢，全球首部啊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法典呢设了生态保护边啊，对物种保护、野生动物保护以及栖息地保护等做出了系统规定。那么时间呢回溯到今年的3月，一部来自中国青海的生态纪录片《雪山的呼唤》在西班牙第36届 MML 玛利亚·路易莎国际山地自然和探险摄影大赛上摘得视频、电影以及纪录片组高度评价奖。这部片子的导演呢叫做鲍永清啊，他的家乡呢就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地处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此前呢，他用了12年的时间在青海祁连山脚下记录着这些野生动物的变化。如今呢，他所观察的记录啊，以及想守护的这一切呢，也都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关照的对象。2012年呢，鲍永清背着相机走进祁连山，从此再也没有放下过镜头。2年后呢，他开始把雪豹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拍摄对象。祁连山的冬天-20多摄氏度是常态，他常常一个人趴在山洞里，一等就是几天。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洞穴里的央宗母子啊，就是一对雪豹母子。那么他经常的等待啊，最久的一次呢是等了9天，头4天呢是什么都没有看到，只有风声和偶尔跑过的鼠兔，没有信号，天黑呢就睡，天亮就起。到了第9天，雪豹终于出现了。他说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啊，这些其实都是一种非常难忘的经历啊，非常的美好。那么今年8月底呢，鲍永清在雨后进入了这个祁连山啊，然后大约20分钟之后呢，雪豹就出现在了视野里啊。他说和10几年前不一样了，现在雪豹啊越来越多。那这个洞穴里的央宗母子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也是他拍摄到的珍贵的一个画面。其实这个央宗的故事呢，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2016年呢，鲍永清第一次拍到一只雌性雪豹啊，它体态饱满，毛色鲜亮，于是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央宗。在藏语里面呢，央宗的意思是好运聚在一起啊，也是寄托着鲍永清对这片土地和生灵的祝福。好像红太阳。那么几年之后呢啊，再见到央宗啊，你会发现他脸上的疤啊多了不少啊。那么其实呢，对于拍摄者来说啊，也有非常多的心疼啊。拍摄的过程当中呢，哎，央宗呢产下了3只幼崽，一个夜晚其中一只突然消失了。第二天央宗没有像往常一样出去捕食，而是焦虑的在巢穴附近来回的走动。摄影师鲍永清说呢，他对孩子的牵挂对他的这个刺激非常的大，所以这个关于央宗的故事呢啊，也就记录了雪豹从交配产崽到幼崽离巢的完整过程，也成为了这部纪录片《雪山的呼唤》的主线。片子呢历时6年拍摄，记录下了雪豹、藏狐、岩羊等等54种珍稀野生动物的影像。过 过去为了拍摄野生动物呢，鲍永清常常要跑250多公里进山。现在啊，距离县城不远的地方啊，像兔、狐、岩羊甚至雪豹啊，随时可能都会出现。他说呢，之前长焦镜头几乎是必备啊，现在呢，有的时候连长焦也不用带了。
1: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0: 在鲍永清看来啊，动物呢正在靠近人，不是因为他们习惯了人，而是觉得这里更安全了。近年来，随着祁连山生态保护持续推进，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改善，部分动物也开始更多的出现在人类活动区域附近。社区共管、生态管护和损失补偿等机制呢，也让牧民朋友们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

万永清介绍说呢，雪豹啊靠近牧区啊，通常是与两种情况有关。一种呢就是这个母雪豹产崽之后啊不敢离这个幼崽太远，另外一种呢是年老的雪豹它的捕猎能力下降了，所以呢靠近牧民的牛羊对雪豹而言啊是生存，但是对牧民而言啊可能却实实在在的啊是一笔损失了。如今呢，在一些地方，牧民发现野生动物频繁活动之后啊，会主动的让出部分牧场空间。对于由野生动物造成的牲畜损失啊，当地也有相应的补偿机制。那么在鲍永清看来，这是生态保护从保护动物走向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大家好，我是董丽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一起来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1: 人们走过了他的帐房，
0: 那么可以聆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以下几种啊，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或者是呢来到我们的广播端 FM98.9AM666 啊，同时呢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欢迎各位的互动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
1: 晚上
0: 一起走进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那我们刚刚讲到呢，如今在一些地方啊，牧民们发现野生动物的这个活动呢越来越频繁了啊，那也会主动的啊让出部分的牧场空间。对于由野生动物造成的牲畜的损失呢，当地也有相应的一些补偿机制。那么这个是生态保护啊，从保护动物走向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变化。现在呢雪豹靠近牧区啊，通常是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母雪豹产崽之后呢不敢离幼崽太远，另一种呢是年老的雪豹啊捕猎能力呢下降，靠近牧民的牛羊呢对于雪豹而言啊是生存，但是对牧民而言确实是有一定损失的。那么从整个的祁连山北麓来看呢，生态变化也是有数据可循的。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呢，祁连山生态环境优良区域较整治前提升了将近40%，雪豹的数量呢稳定在350只到500只，那么野生动物的数量呢较2014年增加了15%到20%，1000只以上的岩羊种群，200只左右的白唇鹿和马鹿种群啊常年栖息。2019年呢摄影师鲍永清啊凭借作品生死对决呢也是获得了第55届英国野生动物摄影年赛哺乳动物类别的年度总冠军。这个图片相信大家呢当时也都是看过的啊，就是一只喜马拉雅旱獭和藏狐啊对决的一个画面。当时呢这个照片呢大家可能都会啊觉得哎特别的有意思，非常的不可思议啊。一只藏狐呢扭过头去啊，然后旁边呢这只可爱的旱獭呢是惊觉的跳起啊，单脚跳起啊，表现出惊恐的一个姿势啊。这个爪子是张开的状态。那藏狐和喜马拉雅旱獭呢他们也是我们高原上的这个特有物种啊。那其实
1: 那粉红的
0: 我们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啊，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些野生动物的以及生态环境啊向好的这个改变呢也正在向这个世界啊做了一个展示。如今的祁连山的生态呢是越来越好了啊，我们最想看到的其实也是持续的平衡共生的这种景象。所以通过一张照片呢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个有趣的画面，一个场景啊，但是透过这个画面背后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啊我们的生态向好的一个前景。其实我们知道鼠兔呢是许多食肉动物的这个食物来源啊，它也牵动着更大的食物链。一只雪豹啊捕食岩羊啊，剩余的这个食物呢还可能被秃鹫等等的动物所利用啊，像藏狐啊赤狐也会生活在这条食物链当中。所以呢一只藏狐和一只这个喜马拉雅旱獭的这个对决啊，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食物链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景象。 所以我们从这张图片呢也能理解到或者说是看到整个的生态系统啊。这些可爱的动物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体，它们更像是一面镜子啊，让我们照见祁连山，照见这一座山的健康程度。那其实有非常多的摄影师呢，拍下了非常多漂亮的可爱的画面。
1: 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地在。
0: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位摄影师拍到的这个兔狲的画面。这个朵朵白云啊，在天空缓缓地游走啊，牧民群众呢搭起了一顶顶帐篷，在尽情地享受草原的宁静与惬意啊。但是呢，就正当大家在享受眼前的美景的时候呢，哎，当地的一位牧民呢就拍下了这个非常珍贵的瞬间。

0: 包括牧民们拍下的这个沙湖的啊，沙湖的一家人的这个画面，还有一些成年沙湖外出觅食啊，幼崽在洞口嬉戏打闹的画面啊，还有包括这个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们拍下的一些啊这个画面，像这个玫红色的野花啊，漫山伸向远方，然后冰雪繁花冷暖对比的一些照片啊，也是冲击力非常的强。
1: 红的笑脸，
0: 所以这些可爱的动人的照片呢，既是高原生灵与壮美风光的生动写照，更是我们群众啊来守护绿水青山的一个真实见证。所以说以静为媒，万物共生啊，人与自然和谐的共生的故事呢，将会在被不断的书写和续写。好了，接下来即将进入我们的半点时刻哈，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亚。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啊海北，走进祁连山啊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当暮色垂落祁连山，白日山林的喧嚣呢尽数消散。清辉漫过层叠的针叶林，冷风穿至而过，为这群山呢是裹上了静谧的夜色。万籁沉寂之时呢，有一种神秘而娇小的生灵啊会悄然苏醒。它没有这个雕削的威猛，也没有长耳削的修长啊，但是呢它有一张圆润呆萌的面孔和一双琥珀一般明亮的黄眼睛，成为了这片高山针叶林当中独一份的暗夜精灵。它的名字呢就是鬼枭。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呆萌的小家伙就叫做鬼枭，眼睛真的很亮啊。那你们知道这是国家几级保护动物吗？来问问大家，你们知道它是国家几级保护野生保护动物吗？啊，鬼枭是国家几级保护野生动物，知道吗？刚刚我们山高云淡说雪山之王的故事我最爱听啊。好，后期我们节目当中多给大家安排一点啊。那你们知不知道鬼枭是国家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呀？单听鬼枭两个字啊，难免会有一些诡异的联想。这个名字啊跟这个它的鬼字没有关联啊。它的学名呢是源自于拉丁语啊，意为葬礼之鸟啊，因为它夜间呢鸣啼多变啊，时而呢像这个低笛轻响，时而啊如悠悠呜咽啊。古人呢闻声啊就心生遐想啊，觉得哎这个，于是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鬼枭啊。那你亲眼看见你就知道了啊，这个小巧的这个小鸟啊没有传闻当中的那么吓人，是吧？那种阴郁感啊是没有的，它像是驻守祁连山林啊一个森林小卫士啊。非但说没那么吓人吧，反而你会感觉它有一点啊憨厚的感觉啊，感觉挺老实的。那鬼枭呢是我们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啊，鬼枭是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在祁连山区呢啊，夜晚你就会看到这种暗夜精灵。它的体型非常的纤小，体长呢只有23到26厘米，体重呢大约是130克。啊，这个浑圆饱满的头顶搭配干净的白色面盘，两道墨色的横纹啊横跨眉眼，就像天生戴了一副黑墨镜。你再看它的羽毛啊，通体是棕褐色的，这个棕褐的背羽呢还有一点点白斑啊，它的腹部啊腹底的白羽呢还缀着一些浅褐色的细纹啊。这身羽毛啊可以说是可以完美的隐匿在啊林木之间，这也是个保护色吧，对不对？看起来跟这个树木的颜色无异啊，还点缀着点绿色啊，感觉像是长草了。所以它真的是大自然的啊一个造就的伪装大师啊，非常能伪装。而且这个鬼枭呢它生性比较腼腆警觉啊，非常害怕与人接触，常年是深藏林间。那它呢也是典型的夜行猛禽啊，猛禽。鬼枭呢白天隐匿于树洞、岩缝和茂密的林叶之间休息啊，时而呢栖息于树干啊，然后呢凝神远眺啊观察一下。时而呢它会从天然形成的树洞当中呢探出小脑袋啊，然后来看一下周遭的环境。他们也是从来不建造巢穴的啊，他们从来不建造巢穴啊，喜欢占用啄木鸟废弃的旧巢或者是天然的树洞来繁殖后代。那每窝呢产卵大约是3到6枚啊，由雌鸟呢精心的孵育啊，历经25天到27天啊，大约1个月左右就破壳。新生雏鸟啊羽翼未丰啊，这个是属于晚成鸟，它要依靠双亲呢轮流的衔食哺育啊，1个月之后呢才能离巢自主生存。

看似圆润可爱的鬼鸮啊，它其实是森林生态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顶级捕食者。你看到鸮这个字你就知道了啊，它绝对是捕鼠能手啦。田鼠、林鼠啊，这种小型的啮齿类的动物呢，是鬼鸮的主食。昆虫、小型的雀鸟、蛙类啊，蛙类什么青蛙呀、啊，这个之类的啊，田蛙也在它的食谱当中。一只鬼鸮啊，一年能捕杀数百只害鼠啊，能捕杀数百只这个害鼠啊。所以说呢，这个鬼鸮它可以有效的遏制啊鼠患的泛滥，来守护我们山林农田的生态稳定。你可以看到鬼鸮的羽翼边缘啊，有一些特殊的锯齿纹理，锯齿纹理，就它的翅膀的两边啊，这个是用来消音的啊。它所到之处，那真的是人鬼不知啊。所以这个名字起的也是很形象啊，悄无声息啊，就是它呢，这个暗夜啊，可以在这个悄无声息的穿行啊，然后呢，猎物完全不知道它的方位，所以它在锁定猎物之后呢，精准出击啊，就也是抓鼠的时候呢，这个精准度也是非常高的。高海拔针叶林、针阔混交林是鬼鸮赖以生存的家园。祁连山保护区呀、保存完好的原生林木呢，也为他们搭建起了理想的栖息地。那么在祁连山生态保护体系当中呢，鬼鸮啊是衡量森林健康程度的天然风向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环境啊，生存的环境非常的挑剔，他们呢只栖息于林木啊，这个密闭度比较高啊，然后呢非常茂密啊，发育成熟的原生林或者是次生林啊，就是它为了更好的隐藏自己。所以说我们要守护好连片的完整的茂密的山林啊，才能守住鬼鸮的家。那么近年来呢，随着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推进和巡护力度的加强，越来越多的红外相机观鸟爱好者啊，也是频频的捕捉到了鬼鸮的踪迹啊，非常的幸运啊。这个呢，不仅直观的印证了啊我们祁连山保护区生态系统的一个完整性，也为野生动物科研啊积攒了珍贵的观测资料。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呢，鬼鸮依旧承受着栖息地破碎化、人为活动惊扰啊这些多重的生存压力。刚才说了，它非常的胆小啊，害怕与人接触，所以请你离它远一点啊。所以说我们应当就是自觉的啊，来敬畏一下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啊，避免在林区里面大声喧哗，是吧？嘻嘻哈哈。使用这种强光照射，或者是呢试图靠近拍摄，甚至是追逐它。就真正的爱护呢，是保持距离的欣赏啊。就是咱保持一点社交距离啊，别那么就是社牛啊，毕竟人家是社恐的。距离产生美嘛，对吧？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啊有机会见到他们的时候啊，也是希望啊能够远远的看看他就行了，不要去惊扰他，也不要去抓他啊。这个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自由的繁衍，安然的栖息啊。因为你可能吓他一次啊，他胆子特别小啊，吓他一次他这个身体就不好啦。所以说倘若你真的行走在祁连山的林间小径啊，然后你真的非常幸运偶遇到了这么一双澄澈透亮的金黄的眼眸啊，请你不要尖叫啊，或者说你看到了一个在树洞里面探出的一个毛茸茸的可爱的小脑袋的时候，请你不要靠近啊。鬼鸮呢是栖身群山啊，它在以独特的生态这个生存姿态啊，诉说着自然的真谛。所以在我们这片广袤的祁连山林，每一个生灵都值得温柔保护，每一寸土地呢都涌动着
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自然力量。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的鬼鸮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鸟类啊，类似的鸟类。初秋时节呢，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草原深处是呈现出一幅动人的生态画卷。傍晚时分呢，夕阳缓缓沉向祁连山远方，天空由湛蓝啊渐次晕染为橘红绛紫。广袤的草原上，牧草在逆光当中摇曳生辉，大通河蜿蜒流淌，远山的轮廓沐浴在柔和的暮色当中。被落日浸染的大通河流域草原湿地上啊，有几只成年的黑颈鹤携着两只幼鹤缓步觅食，相伴休憩啊。这个一家四口的温馨画面啊，是被定格了下来。伴着这个金色的落日啊，就特别的漂亮，仿佛它们的羽毛在发光。好，这个镜头捕捉下的一家四口非常的幸福啊，哎，感觉非常的悠闲。那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啊，大家也都知道，叫做黑颈鹤。黑颈鹤呢是唯一终生栖息在海拔2500米以上高寒湿地的鹤类啊，它们也是啊对这个栖息的环境呢非常的挑剔。那么每年的3月末到4月初，它们从雅鲁藏布江流域和云贵高原迁徙到祁连山等地，开启夏季的繁育。此次在祁连县大通河流域啊记录到的这两只幼鹤呢，就标志着这个区域啊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个生态链啊，说明呢我们这个区域的环境啊也是黑颈鹤自己挑的这个栖息地啊，能够满足它们从繁殖到育雏的全生命周期的需求。所以说不是我们选择它们，是它们选择了我们。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如果能够啊看到或者用镜头捕捉到黑颈鹤啊，也不是特别这个稀罕的事情了啊。那么近年来呢，随着祁连县持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啊，大通河流域的水质呢是在稳定向好发展的，河两岸的植被覆盖率啊也在显著的提高。所以说不仅是黑颈鹤吧，像这个黑鹳啊、白尾海雕这些珍稀的鸟类呢都在这个流域是重现了，像白鹭啊、大狂啊这些鸟类的数量也在明显增加。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啊有机会去到啊这些地方拍摄到啊远远的拍摄到一些珍贵的画面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如果能见到而且能拍到的话，真的非常幸运了啊，非常令人羡慕了。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带大家走进了祁连山啊国家公园啊青海片区啊，认识了一些可爱的小动物啊，看到了一些人类啊，还有我们群众们捕捉到的一些画面。透过这些珍贵的画面啊，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观察它们，认识它们。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和互动，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谢谢你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我是邓布里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

钱学森在晚年也说过，他出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时，不知道在中国当一把手会有这么多行政后勤事务。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喷气推进中心主任，但他从不管行政事务，只管科研和教学工作。他要是知道在中国有这么多行政事务，一开始就不会答应当力学研究所所长和五院院长了。让钱学森专心致志搞科学研究，是中央领导对钱学森的真诚关爱。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号召除四害，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组织全体人员到北京郊区农村去轰麻雀。钱学森觉得这是接触农民群众、改造自己的好机会，就一起参加了。这件事很快被中央领导知道了，立即批评力学研究所党的负责人，说不能这么简单化的理解知识分子要接触工农群众的口号。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党有更重要的事情让他办，以后这样的活动再也不要让他参加了。钱学森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后，可以集中精力思考解决导弹仿制和自行研制中的重大问题了，而中央也给予钱学森极大的信任。聂力在《山高水长》一书中还写道，一次老资格的副院长王征和钱学森要向父亲汇报导弹试验方面的工作，坐下后王征先讲开了，把主要情况讲得很细。钱学森讲时只简单讲了几句，汇报完父亲把王征留下，对他说，王征同志，你是专家，是我们党内的专家，也是党内的老同志，以后汇报工作是不是让钱学森同志先讲，技术方面听听他的意见，不然的话你先讲了，钱学森同志有什么不同意见也不好讲了。王征听后笑了，聂总，我明白了。1960年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党委专门做出决定，凡是科学技术上的事，只能由科技人员定，其他人不能干预。据此，这时期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技术工作中，钱学森发挥着主导作用，重大技术问题都由他决定，而钱学森对每项重大技术问题在做出决定之前又坚持技术民主、学术民主，认真听取研究院各方面专家的意见，集思广益，形成了一个十分良好的局面。导弹研制是个系统工程，光靠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自己是难以完成的。钱学森向中共中央提出，应该逐步形成和建立全国协作网。对此，聂帅十分赞成，他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研制导弹、原子弹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到两弹是近代各种科学技术成果的高度接近。两弹的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所有研究工作要想由研究院本身完全包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组织全国大协作才行。于是我们一面大力建设导弹研究院和原子弹研究院的关键性研究试验手段，一面将大量课题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各工业部门与各地方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让他们配合研究，提供成果，同时给予保障条件，这就带动了一大批学科，推动了
我国科研事业的发展。钱学森当时既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又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身兼两职，在这方面做了极其有效的工作。针对导弹研制，他明确提出，中国科学院主要做前期探索，而五院则重在工程实践。在力学研究所，钱学森将小型风洞设计、弹道导弹动力工程计算方法、弹头载入器动力问题、内压薄壳的设计方法、发动机结构强度分析方法等，作为研究课题组织科技人员进行探索攻关，并制定了力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兼职的处理原则和方法。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钱学森还安排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承担了高能燃料、高能推进剂、超远程雷达、弹上小型电子设备等研究项目。张晋夫回忆说：“钱学森提出搞导弹，还要看你火箭用什么燃料，火箭的燃料很重要，一定要搞新的高能燃料。科学院要把科研重点放在开发自己的高能燃料上，这样火箭才能做得大，射得远。每一种高能燃料研制出来后呢，都要试烧，要试车，火箭的发动机。”尾巴的喷管均要试验。我和钱学森商定，让科学院力学所承担这个任务，这需要一个实验基地。当时民航局给了我们一架飞机，在北京上空转了几圈。我和钱学森坐在飞机上往下看，看了几遍，就选定京郊山区的一片林地里面，成立了力学所二部，由林宏孙负责。林宏孙是钱学森在美国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也回国到力学所工作。另外，让化学所与他们配套，也成立了化学所二部，主要研制高能燃料。同时，科学院还有好几个研究所也研究高能燃料，特别是大连化学物理所是搞石油煤炭研究的，业务上比较接近，过去叫石油研究所。另外，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这些所都接受了任务，研究开发中国的高能燃料。上海和大连在山区也搞了试验基地，因为钱学森、郭永怀他们有这方面的专长。实验基地的主要实验方向是先试验液氧，要把氧气变成液体，它需要低温呢。科学院在中关村建立了一座气体站，可以集中相当数量的氧气、氢气，既供应民用，也供应科研用。科学院物理所洪朝生负责的低温实验室，专门研究低温，把温度降低，氧气就变成液体燃料了。首先用液氧，需把温度降到零下180摄氏度左右，但推力大的是液氢。可制成液氢的难度就大了，需要把温度降到零下250多摄氏度左右，氢气才能液化，而且氢气还容易爆炸。当时各方面的协作关系都很好，有的燃料毒性很大，我们每次实验都要请防化兵，戴着防毒面具，把工作人员都武装起来。高能燃料是导弹一个关键所在。科学院当时承担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做高能燃料的研究开发，提供给五院。聂荣臻在其回忆录里也谈到：1959年，我们就开始考虑，在武器装备科学研究方面，薄弱环节究竟在哪里？结论是，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这几个方面当时都过不了关，是我们发展尖端技术的主要障碍。因为现代化高性能的武器装备，尤其是导弹、原子弹、高性能飞机等，
对新型原材料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没有各种耐高温材料、高能燃料、许多性能不同的特种材料、精密合金、半导体材料、稀有金属元素、人工晶体、超纯物质、稀有气体等新型材料，不仅两弹本身和许多零部件以及配套设备过不了关，而且军工民用的大量电子元器件、精密仪器仪表等研制项目也都过不了关。因此，1959年7月，聂荣臻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建议，在原材料方面，我们应当及早拟定发展品种，提高质量，使金属和非金属材料都得到妥善安排的规划，否则，单纯数量上的增长不仅不能适应国防方面的需要，而且也不能适应工业现代化的需要。当时党的总路线提出“多快好省”，把“多”放在了第一位。在大跃进中，许多工作忽视了科学规律，如大炼钢铁，全国上上下下土法上马。炼出的所谓钢铁，根本没法用。聂荣臻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1959年11月，由国家科委、国防科委牵头，成立了国家新技术材料小组。小组的工作范围是，从提出新材料要求、安排科学研究、中间工厂试制到工业化生产为止，可以说，研制两弹是举全国之力。钱学森对此深有体会，曾撰文说：“新中国建立之初，世界上几个大国已进入所谓的原子时代。美国常常拿核武器威胁我们。为了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长治久安，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果断决定，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导弹。事实证明，只要充分发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比如，当时我们的通信手段非常落后，一搞大型试验，就要占用全国1半以上的通信线路，邮电部只好关闭大部分通信用户，把线路调归试验使用。为了保证试验任务的组织指挥畅通无阻，不出任何差错，把全国的民兵都调动起来守卫电线杆儿，一个民兵看管两个电线杆儿，确保万无一失。没有党的组织领导，这种事情谁能办成呢？在钱学森领导下，与仿制 P-2 导弹同时起步的，还有探空火箭的研制。这项工作主要在中国科学院进行。探空火箭是用于在近地空间范围内进行环境探测、科学研究和技术试验的火箭，其主要任务是把科学仪器、试验部件及实验生物等有效载荷送到高空，以测量获取所需要的数据和资料。研究自然现象的发展变化，试验新技术的可行性等。1958年2月，钱学森主持制定《喷气与火箭技术十年》1958年至1967年发展规划纲要时，探空火箭的研制是其中首先要启动的一个项目。同年，中国科学院在上海组建了机电设计院，专门承担探空火箭的设计工作。这支技术队伍十分年轻，大多数人缺乏火箭方面的专门知识和实践经验。设计院副院长杨南生为探空火箭项目技术负责人，设计院总设计师王希季主持探空火箭设计。他俩当时也只有40岁左右。钱学森多次亲临上海，向研制人员授课，对研。

0: 治工作进行指导。1963年，上海机电设计院划归国防部五院。探空火箭研制工作起步时，上海机电设计院开始定的起点比较高，决定研制一种技术指标先进的有控制的 T5 探空火箭。火箭采用挤压式液体燃料发动机，舰体内装有自动控制系统，用操控燃烧室喷气方向的方法纠正航向偏差，用自动操纵尾翼的方法控制火箭飞行。由于火箭发动机和自动控制系统研制难度很大， T5 火箭研制工作开始后不久就不得不停止。1959年1月2号，苏联成功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在中国科学院次日举行的座谈会上，钱学森发言说，
1: 苏联发射的这个宇宙火箭，从推力、重量和控制精确度来说，都是火箭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如果说探空火箭是第一阶段，人造卫星是第二阶段，那么宇宙火箭就是第三阶段。按照宇宙火箭的有效负载推算起来，它需要比推动人造卫星大得多的推力，绝不是美国人搞的那些玩意儿可比。
0: 火箭研制必须遵循科学规律，由浅到深，由近到远。钱学森根据自己多年从事火箭研制工作的经验，以及聂帅对导弹研制工作提出的爬楼梯的指导思想，建议探空火箭先从技术难度比较小的无控制火箭着手，先掌握火箭设计、制造和试验技术，创造技术保障条件和培养火箭技术研制队伍。1959年秋，探空火箭研制工作转向 T7 无控制探空火箭，并从研制其模型火箭 T7M 开始。 T7M 火箭是由液体燃料主火箭和固体燃料助推器串联起来的两级无控制火箭。当助推器工作完毕后，主火箭在空中自动点火继续飞行，这比有控制的 T5 探空火箭技术难度就相对小多了。其主要技术难点是确保主火箭发动机能够在空中安全启动，工作可靠。研制人员决定采用爆破薄膜作为发动机自动点火的启动阀。根据设计要求，薄膜控制爆炸压力的精度要达到正负0.25个大气压，因此要求薄膜的显消精度公差要保证在0.005毫米以内。当时采用机械加工方法无法实现这一要求，两位年仅20岁左右的女科技人员采用化学腐蚀方法，经过数千次试验，使爆炸压力精度达到了设计要求。王希季回忆说，
1: 当时国家没有钱啊，给 T7M 钱很少，研制人员又很年轻，理论和经验都非常薄弱，搞设计没有电子计算机，搞试验没有试验场，研制条件非常简陋，照现在的眼光看来是非常土的。 T7M 火箭发动机推进剂供应系统的试验设备就安装在单位里面的一个厕所隔出来的小天井里，大概有不到5平方米的地方，我们就在这个狭小而又有气味的地方进行流液试验，获取数据。火箭发动机试车有高压器，有有毒气体，有高温火焰，有爆炸中毒和起火的危险，因此试车台必须有防爆防毒和防火的措施。新舰呢，一则时间进度跟不上，二则没有那么多钱和适当的地方，出路是找现成的基本适用的加以改建。很快找到了江湾机场抗战时期 日本鬼子遗弃的一个废碉堡，利用它改造成火箭发动机的试车台。寒冬腊月，科技人员弄水和泥，搬砖抬石，全都当起了泥瓦匠。用了不长时间，建成了一个防爆、防毒和防火的发动机试车台。T7M 和 T7 火箭发动机的试车都是在这个废碉堡中进行的。聂荣臻副总理和钱学森先生曾站在这个碉堡外，在寒风细雨中，通过观察窗观看发动机的点火和试车。1959年12月6号，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陈毅元帅亲临上海，视察探空火箭试制生产情况。1960年2月19号 ,T7M 火箭进行首次试验发射。发射场设在上海市南汇县老港镇以东2公里的平坦土地上。这里临近东海，人烟稀少。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一书里记载了这次发射试验。当时发射场设施非常简陋，发电站是用炉席围成的，顶上只盖了一张油布棚，中间放着一台借来的50千瓦发电机。发电站距离发射架和指挥所虽不过100多米，中间还隔着一条小河。那时在没有步话机、没有电话、也没有广播喇叭的情况下，发射场总指挥要下达命令，只得靠大声叫唤或用手势表示。为了争取时间、抢进度，没有专用的加注设备，就用自行车打气筒作为压力源，以加注推进剂；没有自动的遥测定向天线，就靠几个人用手转动天线来跟踪火箭。这些做法现在看来是太原始了，但是在创业之初，正是靠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成功地发射了自行设计的第一枚探空火箭。1960年2月19号 ,T7M 火箭完成了临射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竖立在20米高的发射架上。火箭点火后，沿着发射轨道迅速起飞，直冲云天。第一枚试验型液体燃料探空火箭发射成功，是我国探空火箭技术取得的第一个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成果。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TGM 探空模型火箭研制成功后，为 T7 探空火箭研制打下了扎实的技术基础。1960年4月18号，聂荣臻在张晋夫、钱学森的陪同下，冒雨来到上海机电设计院视察，并观看了 T7 火箭主发动机热试车。试车顺利结束后，钱学森对试验负责人潘先觉说：“你们这样搞法，方法是对头的。我们在美国搞火箭喷气推进，初始阶段也是这样干的，所以中国不要自卑。”1960年5月28号晚，毛泽东主席亲临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尖端技术展览室，视察了 T7M 探空火箭。毛泽东仔细阅读展示说明，并询问 T7M 火箭能飞多高。讲解员回答：“8公里。”毛泽东轻轻地握了一声，仿佛有些遗憾，但很快就笑了。“了不起啊，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的搞下去。搞他个天翻地覆。
1: 探空火箭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成功地飞向了蓝天，而导弹的仿制工作却经历着艰难和曲折。中苏之间的蜜月期，由于两国之间的政治原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刚开始不久就被一片阴影笼罩着。导弹的仿制工作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对苏联老大哥的援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心存感激。毛泽东说：“
0: 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成是自己人。”
1: 但赫鲁晓夫不这样看，他要把中国置于苏联的保护伞之下。1958年4月18号，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致函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说：“
0: 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于1958年至1962年期间，在中国境内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用于远程通信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
1: 经中国政府研究后，彭德怀于6月10号复函马利诺夫斯基，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建设长波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方面给予帮助，但一切费用由中国承担，建成后所有权归中国，使用权归两国共有，并建议两国政府就此签订一项协定。彭德怀还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
0: 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既然苏联认为有必要建设，我本人同意，费用全部由我们负担，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我们，否则政治上不好。”
1: 毛泽东也明确表示，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长波电台的问题还没有谈妥，1958年7月21号，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又向中国政府提出，苏联政府提议在中国境内建立一支中苏共同潜艇舰队。要知道，那时新中国海军刚组建不久， 还没有潜艇舰队。所谓共同潜艇舰队，其实就是苏联的潜艇舰队。对此，新中国的领导人十分敏感，

0: 建立一支潜艇舰队和一个长波电台。苏联要在中国境内建立长波电台和潜艇舰队，虽然名义上是两国联合，实际上是由苏联主导。对此，中国政府绝不会接受，因为这涉及中国的国家主权。毛泽东严厉地责问赫鲁晓夫：“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赫鲁晓夫有些下不了台，又提出：“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毛泽东断然拒绝：“不行，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
1: 可能是老大当惯了，赫鲁晓夫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新中国领导人对此会这样的敏感，他有些茫然。
0: 不同意就不同意吧，我们不提这个建议了。他又说：“为什么要这样误解我们呢？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苏联是对你们中国做出了许多帮助的。”
1: 毛泽东的态度变得缓和了，但还是坚定地说：“
0: 这是另一个问题。”
1: 十几年后，已经下了台的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还这样写道：“
0: 我记得很清楚，1958年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了我们要求在军事合作方面的努力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动怒，他始终也没有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潜水艇基地。”
1: 新中国领导人为什么不同意？毛泽东说：“
0: 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待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了。”
1: 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最后没有按照苏联的意愿实现，中苏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由此开始发生变化。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苏联对援助中国的政策做出了调整，特别是在尖端技术和尖端武器的支援上，本来就不太热心，处处留一手，现在准备全面停止了。1959年6月20号，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以当时苏联正在与美国、英国谈判禁止核武器试验为由，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图纸资料，2年以后看看形势再说。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披露了其中的秘密：“
0: 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人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送往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的部长向我做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中国送去原子弹，中国人一定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撕毁条约等等。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
1: 接到苏共中央的信号，毛泽东、中共中央立即进行了认真研究，觉得这是苏联准备停止援助、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信号。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的宋任穷回忆说：“
2: 我们在庐山期间，关于苏共中央来信和我们分析研究的情况，我向彭老总和聂老总做了汇报。彭老总由于再受批判，

0: 听完我们的汇报后没有讲什么意见。聂老总说，苏联不给，我们就自己搞。我说，我们一方面自己搞，一方面要说他们不履行合同，继续向他们要。当时我还带了一份由刘杰亲笔带中央草拟的给苏共中央复信稿。在向周总理汇报时，请示总理要不要复信。总理说，中央研究过了，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1: 为了记住这个特殊的日子，1959年6月，中国就把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定为596。1959年9月30号，赫鲁晓夫在访美之后匆匆来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这是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问中国。10月1号，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里，赫鲁晓夫冷冷地对毛泽东说，
0: 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扯回去？
1: 毛泽东不卑不亢地回答，
0: 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
1: 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紧接着又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对苏联可能停止技术援助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当时不仅在原子能方面，在军用飞机和导弹等方面有关的技术资料，苏联都卡住不给了。不少单位还出现了苏联拒绝援助、苏联专家消极怠工的现象。这使中国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力更生才是我们发展尖端技术最可靠的途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国防尖端技术发展新方针。3月31号，聂荣臻指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要处理好仿制与自行设计的关系，仿制的技术力量可以转移一部分到自行设计上，但在自行设计的新型号未投入试验之前，仿制生产不可停，以防工艺技术生疏了。4月，聂荣臻又两次听取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汇报，再次强调加快导弹仿制和研制工作，要支持科学家们的工作，减少他们的事务，特别点名要减少钱学森的行政事务。6月，赫鲁晓夫利用21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际，向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把两党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6月23号，聂荣臻会同陈赓、刘亚楼、张爱萍再次研究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聂荣臻说，
0: 苏联对已经答应援助和几个协定之内规定的该给我们的东西，他现在是一拖再拖不给，因此我们必须自力更生，非得靠我们自己干不可，无非是拖长些时间，费一些钱，困难一点而已。我们要争口气，不能低三下四。
1: 7月16号，苏联政府召会中国政府，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和顾问。没等中国政府答复，苏联政府又通知说，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将于7月28号至9月1号离开中国。得知这个消息后，毛泽东大义凛然，坚定地说，
0: 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1: 8月22号，苏联政府撤走了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的全部专家，并带走了有关导弹研制的重要图纸资料。钱学森与五院其他领导专程赶到北戴河，向正在那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聂荣臻做了专题汇报。聂荣臻鼓励他们，
0: 大家不要着急，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是暂时的，希望你们下决心依靠自己的专家把导弹和试验设备研制出来。
1: 同时，聂荣臻指示国防科委机关，
0: 国防科研要缩短战线，抓重点，地地导弹的研制是战略任务，人力财力物力要确保首先用于五院。
1: 聂荣臻回到北京后，又与钱学森、梁守盘、涂守鄂、任新民等五院专家座谈。钱学森坦言道，
0: 现在国家遇到来自多方面的困难，国外压我们，国内经济困难，反右派斗争中一些科技人员也受了委屈，有的人自然有想法，有点怨气，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绝不会动摇对祖国对党的信心，我们五院的同志一定会在苏联撤走专家的压力面前挺直腰杆，我们通过努力能够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导弹事业，请聂帅转告中央放心，苏联压不倒我们。
1: 这是钱学森的典型性格，自尊、自信、自强，面对压力绝不屈服，面对困难绝不退缩。不久，钱学森又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召开更大范围的科技人员座谈会。钱学森在会上做了充满激情的发言。
0: 聂帅说，中国科技人员不比别人笨，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志气。我说，中国科技人员是了不起的，我们不仅具有聪明智慧，我们还特别能艰苦奋斗。国家有难，我们科技人员寝食难安，我们会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去干，甚至为此损害健康、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具有这种精神的中国，不怕困难大，不畏惧暂时的落后，我们一定能够赶上去。
1: 那些日子里，钱学森憋着一股气，亲力亲为主持着导弹的仿制和研制工作，凡重大技术问题都由他亲自拍板决定。每到星期天下午，他就把五院几位总师请到家里讨论重大技术问题的处理意见。他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先请每位总师充分发表意见，对于意见一致的当即决策去做，意见不一致的，如果不是急办的，下次继续讨论，如果是急办的，则由他根据讨论情况提出解决办法，大家分头去办。如果在办的过程中发现有行不通的地方，下星期提出来重新讨论。这实际上成为钱学森独特的一种领导方法。在研究重大技术问题时，钱学森明确表明，每一项重大技术问题如果成功解决了，功劳是大家的，如果失败了，责任由他承担。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承担责任，特别是承担事关国家大局的责任，需要大无畏的勇气和敢于牺牲的精神。正因为有钱学森这样的科技主帅，在他领导下的几位总师心情舒畅，能够畅所欲言，全院科技人员群策群力，克服了无数技术和非技术难关，解决了苏联专家遗留下来的许多技术难题，终于在1960年9月 仿制成功第一枚1059 DD 导弹。从1958年10月开始到1960年9月，1059 DD 导弹的设计和制造前后只用了2年时间，比最初设想的研制计划大大提前了。而且这是在苏联停止援助的情况下，就更加难能可贵了。1059 DD 导弹仿制成功后，首要的任务是进行发射试验，以考核导弹的各项性能指标。1960年年初，在1059 DD 导弹仿制取得重要成果后，中央军委就考虑先用苏制的 P2 导弹进行导弹发射试验。这一方面是为了考核刚建成的导弹试验靶场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积累经验，为1059 DD 导弹正式进行发射试验打下基础。在导弹试验靶场建设过程中，虽然苏联政府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但依然有不少苏联专家保持着真心的热情帮助着我们。孙继先曾回忆道，
0: 我记得有这样几件事，基地六部六处技术干部告诉我，苏联专家给他们讲课，把计算弹道的公式告诉了我们，但不讲这个公式是怎样推导出来的，问哪个专家都不给讲，技术人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自己推导，推导出结果后请专家看，他们连看都不看。我知道这件事后，就跟专家组长发了一阵子脾气。哦，也有一部分专家对我们很好，我们称他们为斯大林派，这些专家顶着赫鲁晓夫集团的压力，对我们很诚恳，在靶场建设和培养技术人员等方面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和指导。有一个专家组长，据说是苏联靶场的副总指挥，他对靶场这一套什么都懂。有一天他私下对我说，
2: 我们为你们提供的这些资料有两种，一种是试验阶段的，一种是成功阶段的，只有地空导弹的资料是成功阶段的，其他的都不能用，都是我们试验过程中不要的资料。你们不要看资料，最好是听我讲课。
0: 他这么一说，我们就非常警惕了，要求各部的专业技术人员跟班向专家学习。不久又调来个专家组长，因为他长得很黑，我们都叫他黑泥巴。他到基地第一天，我们请他吃饭，他什么也没说。第二天他突然宣布原来的那个组长立即回国。当天晚上，这个被调回国的专家组长悄悄地找到我说，
2: 我们提供的资料都不能用，你要注意，我这里有个笔记本，对你们很有用，你看看，天亮以前再给我。
0: 他走之后，我就集中了几个照相人员，将那个笔记本一页一页地拍照，几个小时就照完了。这件事我对谁都从没讲过，果然他这个笔记本对我们靶场的建设和试验起到了一定作用，不然如果我们按他们提供的资料，不知还要在试验阶段摸索几年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草原蒙旗。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接壤的内蒙古有一个很容易察觉的特点，在市与县之间还有呢与之平级的蒙旗的存在。之所以呢会有两个行政区的名称，与蒙古民族历史上的部落有关。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之后，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一度被整合成95个千户，可是随着100多年后元朝在中原统治的瓦解，蒙古人从农耕区退回到草原，重新开始了粗放的畜牧经营，诸部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削弱。这种经济状态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各部落领主的分离倾向越来越强，以至于大汗权威有名无实，草原重又进入乱世。直到15世纪后期的达延汗统治时期，才一度扭转这种局面。经过几次武力的征讨，异姓领主专权的局面呢也不复存在，大汗终于再度成为草原的真正主宰。在蒙古草原所有不安定的因素全部解除之后，达延汗开始推行他一生当中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举措，分封诸子，剥夺了许多异姓领主的领地和属民，将其转交给自己的子孙。过去支离破裂的小块领地被合并为了6个万户，又依照草原人民的习惯，以面向中原的南方为准，分左右两翼。左翼由大汗直接统辖，又分为汗颜所在的察哈尔万户、兀良哈万户、卡尔喀万户；右翼呢，则由济农，也就是富汗代表大汗行使管辖权，包括鄂尔多斯万户、蒙郭勒金万户，之后呢称为莫特，还有呢永谢布万户。直到今天，在内蒙古行政区域图上依稀能够看到这一次达延汗分封的痕迹。乌兰察布市下设察哈尔右翼前旗、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后旗，而分属呼和浩特市与包头市的土默特左右旗也都来源于土默特万户。更不用说鄂尔多斯市的名字与昔日的鄂尔多斯万户称得上是一脉相承了。可惜呢，达延汗的中兴不过是昙花一现。不过一个世纪，蒙古各部又重现到了四分五裂，大汗政令不出察哈尔万户的地步了。后金兴起之后呢，末代蒙古大汗林丹汗败死，元朝留下的传国玉玺也落到了爱新觉罗家族手中。1636年，蒙古16部49名王公同满汉陈辽一道大会盛京，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沈阳，共同拥戴皇太极为大清皇帝。此时漠南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归入清朝版图。众所周知，清后金的基本社会制度是八旗制度，八旗是集生产、行政、军事为一体的基本社会组织。随着清朝对漠南的统一，八旗制度也扩展到蒙古地区。从皇太极时代开始，清朝统治者依照八旗的形式，陆续将蒙古原有部落编为旗，分配编户，并指定牧地，划设旗界。编旗过程呢，从天聪8年开始，直到康熙9年才基本结束。 内蒙古地区共设49旗，其中很多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譬如正宗的满洲八旗以颜色区分，而在锡林郭勒盟里也可以看到与之类似的镶黄旗、正镶白旗、正蓝旗这样的地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蒙古语的标准音正是取自其中的正蓝旗。在清代呢，旗即是内蒙古地区的行政机构，同时也是军事组织。按照清政府的规定，蒙古族壮丁每3丁供以骁旗，也就是马甲，遇有征战呢，以2丁浅战，1丁留家，每旗设札萨克等官员管理，数旗合为一盟，设盟长和副盟长，盟长从本盟内札萨克中选任。在清代前期，盟长是会盟的召集人和主持者，但他呢不能够干预各旗内部的事务。直到晚清年间，发展为蒙古族地区行政组织制度。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里，还可以看到3个盟：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兴安盟。另外呢，乌兰察布市的名称也源于清代的乌兰察布盟。康熙年间，苏尼特右翼旗等10旗会盟于锡林郭勒河北岸的楚古兰敖包，锡林郭勒盟便得名于此。同样呢，在康熙时期，乌拉特部前中后3公旗等6个旗在今天的四子王旗境内会盟，因其地有河名乌兰察布，遂称为乌兰察布盟。相比这两个历史悠久的盟，兴安盟啊与阿拉善盟都是清代尚无的后起地名。民国之后，盟旗中源于8旗制度的军事政治色彩趋于淡化，乃至最后消失，两者最终都作为蒙古族地区特有的行政区划名称存在。兴安盟呢，原是清代哲里木盟的辖地，20世纪30年代分设之后归属不定，直到1980年才正式确立了兴安盟建制。因其位于大兴安岭南麓，故而得名。至于地处内蒙古最西部的阿拉善盟，在清代原称西套蒙古，当地蒙古族的来源也与漠南蒙古有异。清代初年，原在今天的新疆北部一带放牧的一部分鄂鲁特和硕特部内属，康熙皇帝赐予其宁夏边外地游牧，遂置阿拉善、鄂鲁特旗。到乾隆年间，鄂鲁特图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下游一带万里东归，其中的一支最后呢也定居在了河套以西，制为鄂济纳图尔扈特旗。这两个旗各自为政，并不设盟长。如今的阿拉善是在1979年才成立的，可以说它只是套用了蒙古族地区用蒙命名的惯例而已。纵观清代蒙古各部陆续编设蒙旗，直至变成行政区划名称的历程，实为一个缩影。从中也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古老的侯国部族是如何融入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不少少数民族创造的地名，与汉民族创造的地名一样，这些非汉语来源的地名同样承载着丰厚的历史积淀，成为留存至今的宝贵财富。在中国地图上，所有的地名呢，都用国家通用文字汉字来记录。源自少数民族语言的地名呢，也已经呢用约定俗成的汉语完成了对译。对于汉字的掩盖，一些地名的原语痕迹变得隐藏深沉，从字面上很难看出原本的意义。比如说云南呢，有一个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光看呢德宏这个地名，很容易就联想到了道德宏大之类的含义。但是啊，这是一个误会，宏德呢并非是源自汉语，而是傣族同胞对当地的称呼。在傣语里面呢，江河的下游叫做德，怒江称为宏， 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呢，意思就是怒江下游的地方。无独有偶，云南呢还有一个因为盛产上等茶叶而知名度很高的普洱市，当地人口啊超过了一半是哈尼族、彝族等少数民族。有种说法呢，就认为普洱呢是个来自哈尼语的地名，因为在哈尼语里，普为寨，洱呢为水湾，连在一起的普洱就是水湾寨的意思。比起德宏与普洱啊，呼图壁这个名字看上去显得更为独特一些，更无法望文生义了。此地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所辖的一个县。这个地方呢虽然建县时间不长，但是早在清代就已经设有乌鲁木齐巡检所了。乾隆年间的才子纪晓岚曾经获罪发配新疆三年，因此呢他也知道呼图壁，还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载了一个商人在此夜行遇鬼的故事。按照纪晓岚在书里的说法，呼图壁一言有鬼也，有鬼的地方闹鬼，自然呢再也正常不过了。既然呢纪大烟袋已经明确提到了一言，呼图壁自然就不会是一个汉语的地名了。新疆呢是一个多民族地区，除了使用汉语的汉族与回族之外，人口比较多的民族还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但是呼图壁并非是来自维吾尔语或者是哈萨克语，而是锡伯语，这是呢与满语关系极近的一种语种。那么在锡伯语里，呼图是鬼，壁的意思呢是有，合在一起呢正是有鬼的地方，与纪晓岚的说法是一致的。其实锡伯人的故乡在东北，为什么远在万里之外的呼图壁会是一个锡伯语地名呢？这就与清代历史上的一段往事有关了。乾隆24年，清军呢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统一天山南北，新疆地域广阔，清军的兵力颇有不敷边防之余，因此呢需要增兵守边，而锡伯人当时狩猎为生，因此精于骑射，战斗力很强，清廷呢正是看中了这一点。1764年，乾隆帝决定从驻扎在东北的锡伯兵之内挑其精壮能牧者1000名，着派官员携眷前往新疆驻防。东北到新疆的距离遥远，这一些锡伯人一走就是1年。当他们走到乌鲁木齐西面远处的荒郊野外驻扎的时候，恰好呢刮起了旋风，坟地里的小动物闹出声音，搞得锡伯营的官兵以及家属一晚上睡不着觉。气急之下，他们认为此地不得久留，乃是鬼友的地方。后来呢，锡伯人继续的向西前行，呼图壁这个名字却一直流传了下来。这些戍边的锡伯人最后到达的地方是察布查尔，现在呢，这里是全国唯一一个锡伯自治县。不过呢，在清廷决策里面，原本也考虑过将锡伯营驻扎在与之不远的另一个地方，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塔城，与察布查尔同属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这个地名啊，听上去汉味十足，是不是如同济南的别称泉城一样，是以当地呢某座宝塔得名的呢？其实呢，并非如此。塔城啊，是一个省称，其完整的叫法叫做塔尔巴哈台，这是一个蒙古语的词汇，意思呢就是汉塔。这种动物是松鼠的近亲，个头呢要比老鼠大2-3倍，喜欢生活在山地草原。从地形上看，塔城之南为巴尔鲁克山，北为塔尔巴哈台山，东为额敏山，西为巴克图山。按照清代钦定西域同文志里的说法，就是因为当地山峦连绵，山中汉塔多，其地多塔，故名。塔城呢是新疆的西北门户，也是伊宁和乌鲁木齐两大重镇的平番，位置十分险要。因此呢，乾隆年间，清廷呢先是设置了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又以当地田地高于水源充足，筑起一座绥靖城，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筑此，因此绥靖城后来呢也被叫做塔尔巴哈台城。这个名字太长了，读写都不方便，所以呢也简称塔城。 民国以后，塔城进一步成了正式的名称，彻底取代了原有的塔尔巴哈台。那值得一提的是啊，类似的省称在边疆地区的地名里面并不算是罕见。比如说，我国仅有的一个与省同名的城市——吉林省吉林市，其名字的来源呢，与任何一片森林都是没有关系的，而是来自于满语。历史上，满族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康熙十二年，当时的宁古塔副都统奉旨呢，在松花江畔筑城，城名在满语里叫做吉林乌拉。这是一个合成词，吉林呢意为沿着。乌拉呢指的是大江，因此吉林乌拉就是沿江的意思。后来呢，人们也嫌这个名太长了，只截取了前半部分，于是通称吉林，从汉之俄，省文也。到了今天，吉林的原意倒是早已淹没无闻了。

0: 2022年7月，第三届鼓浪屿音乐节在涛声中唱响。为庆祝鼓浪屿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5周年，厦门市民与各地游客一起，在天风海涛里唱经典、追流行，共同感受音乐的魅力。厦门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是闽西南的母亲河九龙江的入海处，它背靠漳州、泉州平原，与台湾宝岛和澎湖列岛隔海相望。这里不仅有中西合璧的开放包容，更有被厦门人视若生命的文化和传统。孕育于明末清初民间的高甲戏，以闽南方言演唱南音，吹奏南乐，不仅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福建厦门、泉州，在全世界华人聚居的地方，都有它的身影。高甲戏代表性传承人、梅花奖得主吴晶晶说，高甲戏具有很强的民间性，只要会讲闽南话就能看得懂。
1: 我们参加了在金门举办的两岸民间艺术节，大道城作为开幕式，金门的同胞看完之后就很有心声，很有感慨。
0: 19世纪中叶，厦门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后，厦门岛和鼓浪屿迅速发展，吸引了泉州、漳州等各地闽南人口大量流入，促使了现代厦门话的形成。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周长吉说，厦门方言是泉州话和漳州话的混合音，与台湾地区的闽南话同属漳泉腔。
2: 李姑爹台北，台北
0: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也是连接海外游子的文化纽带。周长吉说，闽南话是最接近唐宋时期的普通话，保留了许多中原古音，有古汉语活化石的美誉。如今在厦门的街头巷尾，你还能听到当地市民操着这沿袭千年的古老音调，在茶余饭后说着家长里短。
3: 比较起来，在全国大方言当中呢，我们这个闽南话的这个文读音呢、来电唐诗啊，可以说70%以上是很和谐的，就是诗词要讲究平仄，是吧？但是其他的方言就不一定了。我们用这个来电的话呢，就不但可以保留我们的这个古文化，更重要就是把古文化里面的这个音律能够保留下来。
0: 山叠叠，水弯弯，海乡风景近南天，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宜人宜居的气候环境，以及包容开放的城市性格，赋予了厦门独特的魅力。古老的传承和时代的变迁在这里碰撞交融，让白鹿之城焕发出熠熠光彩。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九寨沟。有人说呢，九寨归来不看水。九寨沟呢是童话的世界，人类所有语言都难以将其美丽准确的描绘。九寨沟是中国著名景区当中呢，游客认为门票最物超所值的景区。

0: 区之一。它的最美看点呢，就在五花海、诺日朗瀑布以及树正群海景区和长海。最美的气候呢，在秋季和冬季。最美的看点呢，是各个海子以及冬季时与彩池呼应的冰瀑、冰凌还有冰雪。接下来，就跟大家一起走进美丽的九寨沟。蜿蜒的山脉，起伏的树林，晶莹的海子，灵动的瀑布，九寨沟呢，如同一幅最辉煌、最绚烂的巨大的画卷。洋红、紫砂红、明黄、金黄、翠绿，世界上任何一种鸟的羽毛都不如它夺目，任何一幅名画都不如它绚烂。它是触手可及的诗歌，它是可以看到的交响乐。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张扎镇，距成都呢500余公里。九寨沟景区长达50公里，大多数的景点分布在呈 Y 型分布的日泽、树正还有泽查洼三条主沟内，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其中五花海位于日泽沟孔雀河上游尽头，海拔2472米，深5米，是九寨沟秋色当中最迷人的所在。这里的彩叶大多呢集中在出水口附近的湖畔，常年的钙华沉积，丰富种类的湖藻，使整个海子呈现出了鹅黄、墨绿、深蓝、藏青等多种颜色。透过清澈的水面，你甚至呢可以看到湖底泉水上涌，如同仙女佩戴在胸前的宝石，在倒映的湖畔彩林当中盈盈的流动。
1: 九寨沟内海子的形成和钙华滴的生长有密切关系，而生物作用是促成钙华滴的主角。水生植物要进行光合作用，消耗水中的二氧化碳，放出氧气，促进钙华沉积。实验表明，只有气温在低于20度的范围内，光合作用才会达到最大值。这也恰巧解释了为何在气温较低的岷山山区会出现如此大量的钙华沉积。在九寨沟的海子和滩流中，常常可以看到围绕植物根系形成的圆丘状钙华，以及依附植物茎干和枝叶形成的钙华。这些都是生物作用促进钙华沉积的最好例证。尤其是树正群海、诺日朗群海、金陵群海、箭竹群海，沉浸在水中生物增加了它们形成的随机性，使这些海子形态各异。10000多年来，受地质、地貌、水文、气象、生物生态等复杂多变的偶然因素的影响，钙华持续堆高，慢慢地形成阶梯状的湖泊和层层错落的瀑布。湖中水生植物和藻类繁衍，水色流辉溢彩，在时光的雕刻下，九寨沟举世罕见的披湖叠瀑终成奇观。静海的出水口是一道宽宽的河谷，在宽谷中形成了诺日朗群海。群海的地表沉积着不同的堆积物，这些堆积物与钙华沉积共同营造了宽窄不同、高低不一的钙华滴，在缓缓的流水间画出一个个湖池，在岁月的长河中，有的树木和灌木丛坚韧地在堤上生根，形成堤上树、水中影的曼妙风景。
0: 诺日朗瀑布呢，位于九寨沟 Y 型风景区中心的位置，在藏语当中呢，意思是雄伟壮观。这里呢，海拔2365米，瀑布宽270米，高24.5米，是中国大型钙华瀑布之一，也是中国最宽的瀑布。如果啊正逢雨季的话，你就

多。近一万多年来，当岩溶水经过断层陡峭处时，水流流速加快，水层变薄，水表面张力小，有利于水中的二氧化碳逃逸，促使钙华加速沉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逐渐形成了不断增高的钙华堤坝。因此，瀑布附近也是钙华堆积最旺盛的地方。滔滔水流自诺日朗群海而来，奔涌向前，无可抵挡。巨流争抢着越过钙华堤坝，磅礴而下，催生了中国最大的钙华瀑布——诺日朗瀑布。冬季冻结成一幅巨大的冰幕，晶莹剔透之间闪烁着深邃优雅的蓝光，这便是九寨沟绝美景观之一的蓝冰。神奇的蓝冰因何而来？九寨沟清澈澄净的国家一类水为蓝冰的形成提供了先决条件。蓝冰的形成是因为冬季结冰的冰块中有微小的气泡，蓝色光的波长较短，容易被散射，因此阳光下使冰呈现出蓝色。冰与水交融，分不清下一秒是蓝冰融于水，还是流水凝固为冰。巨大的冰柱和冰球、冰挂和冰幔，以璀璨耀眼的冰晶世界演绎着九寨沟圣洁纯美的

0: 树正群海景区啊，位于树正沟，共有呢大小海子19个，高差100余米，其中海拔2295米、高25米、瀑顶宽72米的树正瀑布，虽然是九寨沟四大瀑布当中最小的一个，却因为激扬的云雾，或者是辉煌，或者是洁白的钙华流，成为九寨沟奔腾生命的魂魄。景区对面呢，就是整个九寨沟内面积最大的寨子树正寨。飘扬的经幡、红色的小楼，讲述着九寨沟藏族群众殷实富足的生活。长海呢，位于泽查洼沟中端，是距离九寨沟沟口最远的景点之一。海拔呢3100米，最高处达到了4475米，平均的水深呢在44.57米，最深处可以达到80米。它是九寨沟面积最大、湖水最深的海子，但是呢，因为湖面呈 S 型，你看到的只是它最羞涩朦胧的一角，大多数的湖面都静静地隐藏在你视野之外的原始森林当中，默默地把整个秋日的九寨沟演绎成清澈通透的宝石，在青藏高原辽远的东北角晶莹地漂泊着数千年、数万年，只为最终等待你的到来。静海呢，位于日泽沟，海拔2390米，平均水深11米，最深处24.3米，长925米，因为水面平滑如镜而得名，是九寨沟当中景色变化最多的海子之一。每天清晨云雾飘渺，境外风景和境内倒影便会在轻盈水面的连接下融为一体。盆景滩呢，位于树正沟，海拔2140米，数不胜数的杜鹃、杨柳，还有松树、柏树、高山柳扎根于坡度舒适的钙华滩上，把整个河滩打造成一个巨大的背景，精致而又充满诗意。
1: 水是九寨沟的灵魂，九寨沟的水主要由地表水和地下水组成，地表水来自四周高山上的积雪，积雪融化后形成涓涓细流，最后汇成溪水，源源不断地注入湖泊之中。地下水是岩层裂隙渗出的岩溶水，在九寨沟的众多湖泊中，湖底的裂隙形成许多泉眼，岩溶水日夜不停地从泉眼涌出，成为湖泊重要的水源之一。不管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都与大气降水密切相关。随着季节的不同，大气的水也以雨、雪、雾等形式降落，成为地表水。一部分地表水渗入地下，成为地下水。九寨沟大多数的海子都是蓝色，但是仔细看去却各有不同，有的幽蓝深远，有的淡蓝的清新，有的青蓝的似玉。九寨沟水体蓝色之谜，与水深、水体的纯净度、水中的碳酸钙和藻类、水底的钙华有着直接关系。

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特别提醒一下，九寨沟最美的摄影时间，开放的三条沟啊，就像树正沟、还有泽茶洼沟和日泽沟，均呈南北走向。夏季的阳光呢，在沟内的时间也是8点到下午的17点，最佳的摄影时间呢是火花海为9点到10点，树正群海呢是9点半，树正瀑布和老虎海是11点为最佳的摄影效果时间，诺日朗瀑布呢是10点到12点。九寨沟拍摄时以阴天为最，因为阴天的散射光能够更好的表现出景物的层次还有色彩。不过呀，阴天拍摄的时候镜头应该避开天空，曝光呢以景物的阴影部分为主。接下来再带大家了解扎如寺。那么扎如寺啊，是九寨沟附近规模最大的庙宇，寺院呢占地面积约为3万平方米，始建于762年，之后几经翻修，形成呢由大殿、藏经楼以及月台等组成的建筑格局。每年的农历3月15的麻子会是这里最重要的宗教盛典，附近的信众们都要身着盛装来此烧香敬仙、朝佛转山。介绍完了九寨沟，我们在这儿还要给大家一些游览的提示。九寨沟著名景点呢，均可以乘坐观光车到达，反复乘坐不再收费。但是因为整个的景区长达数10公里，车程相对遥远，如果呢时间有限的话，建议呢取其精华游览。除了常规的游览线路之外，九寨沟呢还开放了许多另外收费但是呢别具特色的生态旅游的线路，比如说泽茶洼地质探秘寻访游，还有呢扎如沟生态民俗特种旅游等。九寨沟的美食呢也是非常多的，盛产松茸和各种高原菇类，味道呢是相当的鲜美。小吃呢以洋芋糍粑最有名，它的做法呢就是将九寨沟地产的土豆煮熟之后啊，放在专用的器具里面捶捣，直至呢成为粘性很强的土豆泥，然后呢配酸菜汤来进行食用，口感呢是极其的细腻柔润的。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飞针走线的传奇张绣。张绣和张沙、张绒并称漳州织造史上著名的三大工艺。随着时代的变迁，张沙、张绒都已经失传，仅张绣技艺保留下来。明清时，张绣就驰名海内外，一直是朝廷贡品，又是出口商品。2009年，张绣技艺被确定为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绣在图案、技艺等方面都拥有自己独特的魅力，更是一种民俗文化的延续。张绣传承人陈忠辉说：“
2: 张绣呢，应该要追溯到1300多年前，它不单单是一个技艺，它能够将人的思想融入到刺绣里面去，能用针法来表现一些图案。”
1: 说到张绣图案，可能有些看似粗犷豪放，但意义深远，表达贴切，能够和闽南的现实生活相结合。其图案的构成都是根据地方文化、地方老百姓所熟悉所喜爱的事物进行构思组成，而张绣技法就更是精巧了，色彩瑰丽，装饰味浓，针法达70多种。张绣传承人陈忠辉说：“
2: 按图案去绣是简单，但是要绣好，你必须要有学习，要有美工底。我们张绣现在目前有70多种针法，像比如说平、套、斜、叉，这些是经常用到。
1: 其中以空心打织绣和凸金绣见长，特别是电凸的金线绣、打织绣和双面绣，织工精细，层次分明，立体性强，浮雕效果明显。用电凸金线绣出来的龙凤栩栩如生，大有腾云驾雾而起之势，活灵活现展示在人们面前。”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并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5: 推开世界的门，
1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在工作生活之余，一定要给自己留一些空间，让心态放下来，慢慢的享受生活，或者是做一些自己爱好的事情，比如旅游、爬山、钓鱼、看书或者听音乐，让心灵得到些许的慰藉和安宁。好的，话不多说，赶紧来听好听的歌。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描写的是烦恼和浪漫，是站在当代人的视角之下，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歌词中，月亮代表什么？或是理想，或是爱情，或是自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倘若他们迟迟没有出现，我们该怎么办呢？生活不在别处，当下也非全部。如果夜幕降临，夜色未至，不妨呢慢慢前行，不懈的努力，只要你心怀希望，一定能够迎来绚烂的绽放。

0: 一首非听非常好听的《若月亮没来》，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来自林俊杰的这一首《裹着心的光》。这首歌曲呢，以光为主题，通过生动的比喻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一个充满着希望和力量的内心世界。人生这条路很长，未来如星辰大海般璀璨，不必踟蹰于过去的半亩方塘。那些所谓的遗憾，可能呢就是一种成长，那些曾受过的伤害，终会化作照亮前路的光。
1: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

现在就好。这首曲目呢，曲调清新舒缓，有着涓涓细流润泽心灵之感。简单的钢琴伴奏将配乐一度弱化，从而呢凸显歌者个人的一种演唱。而这不仅考验着歌手的演唱技巧，也是对其情绪把控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然而呢，令人倍感惊艳的是，歌者用清雅暖弱的声线治愈了挑剔的耳朵。这首歌不仅悦耳动听，更是将讳莫如深的心灵暗流演绎得张弛有度，牵动人心。现在就好，更加彰显了其声音的本色，用声音讲述一段走出失恋的情绪故事，鼓励乐迷把握当下。这首歌也值得反复的来品味。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个性十足的王菲的这首励志歌曲《人间》也十分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0: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越来越立体，
14: 越来越多元，
15: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16: 越来越
14: 越来越动听，
17: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 京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好，让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旋律，好听的歌曲。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是一首超治愈的歌曲，以其温暖且富有正能量的歌词鼓励着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一定要保持乐观。轻快的旋律让人听之后呢心情愉悦。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比起马不停蹄的赶路，我们更需要时不时的停下来观察一下内心真实的节奏和需求，张弛有度，才能够既充满动力又拥有幸福。不要慌，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月亮落下有朝阳。人生的定义不是环环相扣的走完一生，沿途的风景也是人生的盛景。

接下来这首《烟火里的尘埃》，抖音当中呢有很火的一句歌词是：只有我守着安静的沙漠，等待着花开，只有我看着别人的快乐竟然会感慨，就让我听着天大的道理不愿意明白，只有我，我就是我，好奇怪，还在感慨风阵阵吹过，为何还不回来呢？这就是来自华晨宇的《烟火里的尘埃》。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

0: 现在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2: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4: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5: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7: 以性命

0: 是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依然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继续守候。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的《光的方向》。张碧晨声音蕴藏着沧桑感，总是能够把歌曲演绎的情绪饱满，掌控自如。他呢对舞台的把控能力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虽然呢只是静静地在那里站着，但就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自然地打动着听众。

庄心妍呢，也是少数几位用心在打造歌曲的歌手，她细致地经营着自己的音乐事业，她对自己音乐之路规划得非常严密和谨慎，而正是因为她在音乐上的突出表现和她一贯的谨慎和认真，人红气场旺的庄心妍每次亮相可以说呢都是全力以赴，无论表演还是装扮都是精心雕琢。庄心妍在《爱美无罪》这首歌当中挑战了多种造型，独具性感妖艳，却又不失贵妇风范，略带着清纯女神的风格，更有红唇眉诱惑，突破了以往这种风格呢，也是十分大胆前卫。

袁娅维的声音是国际化的好声音，是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被听懂的声音。袁娅维是灵魂和灵巧的综合型歌手，在歌声里自由奔放，活动力强，他对音乐的驾驭出乎了任何人的预料。 袁娅维灵魂式的唱腔婉转多变，她能够巧妙地掌握着旋律的高低起伏，精湛的演唱技巧令人惊艳。袁娅维也有着扎实的音乐功底，能够自如地驾驭海豚音这种加强版的假音唱法。她的嗓音也天生带着爵士乐的烟熏质感，颇耐咀嚼。来听她的这首《旅行中忘记》。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潮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的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1: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0: 假日的乡村呢，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呢，更是人流如织。在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呢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了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呢，拾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和潮店呢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呢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1: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的目的地。
0: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呢，同比增长 3.4%， 营业额增长 5.3%， 销售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1: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0: 金秋十月的杭州呢，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欣赏到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到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1: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
0: 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剧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之后呢，特意来到这里，看到电影里的取景场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的拍摄过程。
1: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万场的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的热搜关键词。人们在山水之间呢，感受着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
1: 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目前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迎来客流返程，交通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
0: 全国铁路目前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
1: 在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生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
0: 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呢，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枢纽呢，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是低费率异地还车。
1: 好的，我们再来共同关注。10月5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0: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研究成果。
1: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原边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0: 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着来自太平洋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呢，发现了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

0: 区呢发现了较多的极雪幼鱼，刷新了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1: 除此之外呢，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
0: 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舱号呢，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呢10月中旬返航。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2: 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0: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剑协同会奋斗，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3: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4: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大爷，您别急，我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5: 哦，我看，神药，
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5: 好，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
5: 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 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

0: 好钱，安心度晚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小微的经营主体呢，是激活经济、带动就业的关键力量。10月5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省税务局已连续第五年推进助力小微经营主体发展与春雨润苗专项行动，充分发挥多部门协同优势，全方位为小微经营主体减负赋能，助力高质量发展。
1: 省税务局围绕助企纾困、优化服务、重点人群扶持、重点领域发展等方向，推出51项贴合青海实际的本地化惠企举措，在税费服务上精准推送税费政策，实现政策红利不问即送，开设线上可视答疑直播，现场解答各类涉税问题，以轻量化线上课堂做好政策解读。在数据赋能上，依托政务云数字政府数据共享交换系统，打破业务壁垒，纵深推进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税务、市监、社保、知识产权等涉企信用数据在轻信融平台归集共享，动态更新。在组团赋能上，举办税企面对面、政企圆桌会议等活动，收集并响应企业意见建议，深化营税互动融资模式，联合金融监管、银行机构开展融资对接活动，一体化助企服务效能，持续释放。
0: 省税务局坚持服务与防范并重，面向小微经营主体开展常态化合规辅导，帮助企业主动规避经营风险，联合发布民营企业诚信纳税与税务合规典型案例，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可参考的涉税合规实践范本，联合制定青海省民营企业涉税合规自查手册，梳理5大类179项税费风险提示、自查要点和政策依据，推动企业由被动应对风险向主动防控风险转变，推广评管服一体化、税费申报质量评价机制，针对填报风险开展定向辅导，从源头帮助纳税人化解涉税风险。
1: 近日，西宁市首届夏都爪爪车宠嘉年华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本次活动由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联合西宁市商务局、城中区人民政府、西宁市融媒体中心主办，依托国庆假期打造宠物友好休闲场景，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潜力，丰富市民文旅休闲供给。
0: 该活动是南川河避暑休闲长廊建设的重要实践，聚焦市民休闲需求，设置宠物障碍赛、萌宠时尚秀、主题市集等互动项目，不少市民携宠前来打卡，现场热闹非凡。
1: 活动将新潮休闲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引入12家非遗文创摊位，展出省博物馆文创、和黄刺绣、银铜器制作与鎏金技艺等特色产品。市民在体验萌宠乐趣的同时，还能近距离感受到和黄非遗的独特魅力。
0: 活动当日吸引市民游客约10000人次，全网关注量达300,000。本次活动融合宠物经济、非遗文化与假日消费，盘活城市休闲空间，培育文旅消费新增长点，擦亮夏都西宁文旅名片，为全市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注入新动能。

0: 今年以来，海东市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工体建设，统筹市县乡三级医疗资源，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从重数量转向重质量、重履约、重获得感。截至目前，全市组建签约服务团队509个，常住人口签约119.8万人，签约率90.2%，重点人群签约43.2万人，签约率95%。
1: 服务模式上，海东市推行县级专科医师加全科医生加工卫人员加乡村医生的服务模式，把内科、儿科、中医等专科力量下沉到基层，让签约服务从全科兜底向全专结合转变，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儿童、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重点群体做到应签尽签、应管尽管，同步做好脱贫人口和残疾人健康管理，对指标控制不佳人员落实2周内跟踪随访，常态化为高龄、失能、独居群众提供上门体检、送药康复等便民服务，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0: 同时，推行电子化签约和个性化点单式服务，涵盖中医理疗、针灸、艾灸等特色项目，各县区因地制宜打造服务亮点。乐都区推行健康积分激励机制，平安区优化下沉医师签约服务，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实行数据台账消耗管理，互助土族自治县深化中医药融入签约服务，化龙回族自治县推行山区错峰履约，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开展三高共管项目，惠及7500多名高血压患者。
1: 金秋十月，柴旦木盆地东北缘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迎来了一场文旅热。10月1号至3号，德令哈市累计接待游客46670人次，同比增长362.08%。全市星级酒店日均入住率达79.47%，日均床位数达3433张。
0: 国庆期间，德令哈市持续依托人民网、青海日报、抖音等平台推送文旅视频，城市话题热度与曝光度显著提升，多位高粉丝量网络博主集中发布推广内容，相关视频累计播放量达数百万次，点赞量达10万余人次。
1: 科鲁科镇生命树影视基地在国庆期间迎来大批游客，该基地自今年1月31号开园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2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近4000万元。国庆假期前，这里日均接待游客约1500人次，10月1号至3号迅速攀升至日均3468人次，环比增幅高达131.2%。
0: 同样迎来高光时刻的还有新晋打卡点琉璃湖。这个藏于柏树山深处的野生盐湖，凭一片湛蓝澄澈的湖水和原生态戈壁风光，在网络上走红，成为青甘大环线自驾游客的宝藏打卡地。国庆期间，琉璃湖景区车流量突破日均1767辆次，创下历史新高。
1: 数据增长背后是德令哈文旅从中转站向目的地的悄然转变。过去德令哈呢，常被视为青海环线旅途中的一个节点，游客停留时间短，消费单一。如今呢，借助短视频平台的持续传播和影视 IP 的落地转化，这座与海子诗歌紧密相连的城市正在被更多人列为旅游目的地。
0: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迎来高客流高峰。10月1号到4号，全县累计接待游客10.91万人次，星级饭店入住率达100%，2.3万张床位全部住满，住宿供给高度紧张。面对集中释放的住宿需求，祁连县迅速启动应急调度机制，妥善解决1072名求助游客的住宿问题。
1: 据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0月4号，祁连县单日接待游客4.35万人次，同比增长245.23%，实现旅游总收入1840.1万元，同比增长249.37%。客流高峰期间，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共接到游客住宿求助电话552起，涉及游客1072人。

0: 为保障游客住宿，祁连县迅速启动应急调度机制。一方面，启用应急保障床位安置516人；另一方面，盘活酒店、民宿退订房源，动员乡村旅游接待点和穆家乐腾出床位，引导部分游客前往周边入住，妥善安置556名游客住宿。两类渠道合计覆盖1072名求助游客，住宿需求均得到妥善解决。
1: 后期祁连县继续做好假期旅游服务保障和动态调度，维护旅游市场平稳有序。截止发稿，当地未发生因住宿问题引发的重大投诉与安全事故。
0: 10月5号，海东市一线一品特色品牌赛事暨青海省第三届高原武术套路精英赛在明河回族土族自治县体育馆开赛。来自我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西宁市、海东市的20支代表队的408名队员相聚青海东大门，以武会友，献礼国庆。
1: 本次以京畿黄河魅力明河、舞动河黄为主题的武术赛事为期3天，共设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5个竞赛组别，涵盖拳、刀、枪、棍、剑等6个大项、108个小项的比赛项目。那么比赛现场呢，从少年儿童到中老年人，穿着武术比赛服的选手们精神饱满，英姿飒爽，一招一式动作有力，一拳一脚虎虎生威，展现出了选手们的扎实功底和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0: 本次赛事作为海东市一线一品特色品牌文体活动，立足明河独特的黄河文旅资源与河黄文化底蕴，以武为媒，以赛聚力，既是青海省高原武术套路运动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传承中华武术文化、深耕文体旅融合、擦亮青青黄河、魅力明河这张青藏首战城市名片的生动实践。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化，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湿地保护率
6: 64.32%， 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6.8%， 水质优良比例达 100%。
7: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8: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9: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 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0: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 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10月5号，青海省首部本土方言移风易俗系列短剧《胡姬沟那些事儿》正式上线首播。该剧呢，由青海省网络文明教育实践基地、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大通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打造，历经一年精心打磨，将通过文明大通、大通融媒及省市各大网络平台持续展播。
1: 聚集立足河湟乡村真实生活场景，聚焦农村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乡风治理难点，以青年大学生返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成长故事为主线，生动讲述主人公扎根乡土、直面陋习难题，带动村民推行婚事新办简办、摒弃陈规陋习、培育文明乡风的暖心故事，真实展现乡村新旧观念的碰撞与文明新风的蜕变。
0: 作为省内首部全本土主创、全本土参演的移风易俗短剧，创作主创、演职人员呢，均为大通本地的文艺工作者、基层干部及群众。剧集呢，融入到本土的非遗元素，依托地道的方言、原生态的乡村场景，以及呢，以小切口讲大道理，调出传统的宣传模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短剧形式，让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切实为文艺力量涵养朴素乡风，助力基层治理。
1: 截至9月底，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就业服务局不断夯实重点群体就业援助长效机制，扎实推进就业困难人员。

0: 业100人，完成年度任务的 111.11%， 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4人，完成年度任务的 120%， 全县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2.33%， 就业形势平稳有序，风险可控。
1: 立足县域产业需求，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围绕文旅服务、生态管护、特色种养领域等精准施教，以技能赋能提升群众就业竞争力。已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250人次，完成年度任务的 90.91%。同时，坚持就地就业与外出务工双向发力，常态化开展劳务输出工作，严格落实跨区域务工交通补贴政策，持续做强钢茶生态导游特色劳务品牌，全力推动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提质增效。截至九月中旬，全县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3696人次，完成年度任务的92.4%。
0: 接下来请收听《风展红旗如画》第七集。
2: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7集《滚滚向前》。
3: 设备一点点往里进。
4: 辽宁瓦房店，一个春日的上午，阳光洒在窗边的蟹爪栏上，水壶呼呼地响着，水开了。严中山老人96岁了，身体硬朗，慈眉善目。老先生是三线建设中瓦轴厂第一批支援西北轴的12人之一。好人好马上三线，风发意气满贺兰。1965年9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决定由瓦房店轴承厂包建西北轴承厂，选址贺兰山下石嘴山市平罗县大水沟，代号102。轴承被誉为机械装备的心脏，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工业实力的重要标准。瓦房店轴承厂1938年勘探设计，1940年建成投产，是新中国轴承工业的摇篮。
5: 座座高山耸入云，我们是工为人民，不怕工作苦。
4: 王宝珠，瘦削，眼里有光，今年84岁了，唱起那时的歌，神采飞扬。北京机械学院毕业后，在瓦轴工作了2年，这位25岁的姑娘就和严中山他们一起告别了咸湿的海风，奔赴戈壁荒山。
5: 我们这10几个人，我纪检计划员，2个汽车司机，2个炊事员，1个会计。
4: 因为102厂，大山深处沸腾了，这是一片山呼海啸的新天地，施工现场铁流滚滚，沟里沟外人来车往。1966到1969年间，在沟壑纵横中，3个厂区、1个库区、4个住宅区拔地而起，一座现代化的轴承厂初具雏形。

0: 1970年12月31日，红彤彤的太阳从贺兰山冉冉升起。这一天，西轴厂完成了50万套轴承生产任务。这条消息刊登在当天《宁夏日报》的头版上。西北轴承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昌盛：
1: 从1965年到1970年，分了8个批次，将近1000名职工呢，陆续到了西北轴承，为宁夏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宁夏的装备制造业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1975年，西轴年产轴承150万套。1976年，闸机压下轴承填补行业空白。1979年，铁路轴承投入量产。

0: 从平罗县重冈镇向西南一里而去，便进入了苍茫的贺兰山。大水沟，群山环抱，苍凉没落。沟口巷里，荒烟蔓草中散落着红砖厂房、医院、宿舍楼和西北轴承厂旧址石碑，可以想见这里曾经的机器轰鸣、人头攒动。时代滚滚向前，山里交通不便、水源枯竭已经制约企业发展。1983年开始，西轴陆续迁往银川市。所以说陆续，是因为搬迁持续了整整十年，而这十年间没向国家要一分钱，没停产一天。西轴再一次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时任宁夏重工业厅厅长陈德祥，
1: 西北轴承厂成为宁夏的门面了。全国一些工业部的生产调度会还在我会议室开过来，辽宁省对我们宁夏的贡献是极大的。
0: 陈德祥身材高大，如今78岁了，依然腰板笔直。武汉机械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西轴，与瓦轴的缘分是1971年作为五人研发小组的一员，在瓦房店学习生活了一个月，
1: 学习新技术。当时全国就是我们的用，积极支持我们，缺什么补什么。对西北轴承厂，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设备，
0: 王大奎80岁了，家里全是书籍字画。他1967年从瓦轴到西轴，西北轴承厂旧址的三幅巨大墙画就是他的手笔。
2: 我热爱这个地方，爱这个一草一木，因为它祖国的山河的一部分。祖国现在需要在这个地方扎根，就这么单纯，就这么纯粹。
0: 1949年的宁夏，没有工业，没有农业，只有祖辈传下来的畜牧业和一穷二白。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怀揣梦想的拓荒者贡献了宁夏的第一锹煤、第一度电、第一炉钢铁、第一吨水泥。三线建设让共和国工业版图一路向西，让宁夏一步跃千年。1996年4月，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上市，是我国首家 A 股上市的轴承企业。

0: 辽宁瓦房店是个县级市，依山傍海，四季温润。这里马路宽阔，人不多，到处是轴承工厂、轴承商店。这里被誉为轴承故乡。瓦房店轴承厂先后生产出新中国第一套工业轴承、第一套核工业轴承、第一套坦克诱导轮轴承。北迁成立哈尔滨轴承厂，援建洛阳轴承厂，包建西北轴承厂。今天瓦轴集团位列世界轴承行业十强之一。
1: 当哒哒滴哒啦，当哒啦啦滴哒啦滴啦当。山上的花开红艳艳，今天我来跟你说一。
0: 花儿是活着的诗经，是大西北之魂。寒来暑往，岁月经年，从三线回来的瓦轴人也都能唱上几口了。北京人王宝珠在西轴工作了一辈子，如今生活在银川。王大奎生在辽宁宽甸，1993年从银川奉调回沈阳。1986年，严中山老人离休。1987年，小女儿陪着回瓦房店安度晚年。他的四个儿子都留在了银川，娶妻生子，柴米油盐，如今已是地道的西北人。
2: 我有这段经历是一笔财富，
3: 我来到西轴没有任何遗憾，我反而感到骄傲。
4: 老丈人已经不在了，他一家人就是我爱的。
5: 他们怎么说辛苦说都是老人带过去的。
0: 60年前，英雄儿女万里赴戎机，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如今，或垂垂暮年，或埋骨青山。但曾经的他们，热血青春，一路向阳。山不让尘，川不辞银。正是这些个体生命轨迹，绘就了共和国国家记忆的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孔德芳来跟我们分享到全省的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德芳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好的，那么德芳先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1: 好的，主持人中午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首先我们看一下高速方面路况消息。2026年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免费时段，为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0-40。免费时段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时间为准。下面我们看一下，施工方面，G6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明和路大道出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大道绕行。扎岛路段西宁西收费站附近扎马龙至刀塔河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距原查卡收费站15公里处格尔木至查卡方向封闭施工，查卡至格尔木方向半幅混合通行，沿线设置安全区域，请车辆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即0611张文高速雅同路段因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峡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锦阳岭隧道附近门源至扁渡口方向封闭施工，扁渡口至门源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同赛路段距铜仁南收费站1公里铜仁南至曲库湖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即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S2015五十至关亭线川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全封闭施工，大河家至川口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213侧客至摩憨公路乐化路段斜沟村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全封闭施工，乐都至化龙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提示行驶，服从现场指挥。好的，主持人，以上是高速的路况消息。
0: 好的，德芳，那么国省道干线此刻的通行情况如何呢？
1: 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S201平安至龙雾线化龙线浪家沟路面塌陷，道路半幅通行。雄化线嘎楞乡柴沟路段防撞墙倒塌，路基掏空现象，存在安全隐患，道路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G213侧客至摩憨线祁连线大通河方大桥进行修复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便道通行。尖扎线龙雾黄河大桥至图仁市龙雾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祁连线边麻沟至地盘子村路段路桥进行修复工程，道路半幅交替通行。G214西宁至澜沧线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G215马宗山至宁洱线曲马来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危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G227张孟线门源线铁麦煤矿至大通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路段祁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锦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G338新海至天骏线霍柱线浪石塘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工程施工，便道通行。钢厂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至多龙隧道路段进行路面病害处置施工，道路全封闭，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正常。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以上是全省的路况消息。
0: 好的，非常感谢德芳的播报，再会。
1: 好，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玉树东部及至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东部有小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呢，我们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5度到19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东区晴，5度到18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西区晴，5度到19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城北区晴，4度到18度，伴有偏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许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6: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5: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6: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5: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6: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5: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九十八点九。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合伙。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宏伟为我们带来的《故土情》。哎，那《故土情》这首歌曲呢，也是带着浓郁的西北风情啊。王宏伟的歌声呢，非常的高亢辽阔，抒发着对故土山河、对祖国的深深的眷恋啊。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融入了民族的乐器，旋律跌宕起伏，把游子心系家国的满腔情怀呢，也是尽数的抒发出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情感非常真挚动人、感染力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有王宏伟为我们带来的《故土情》。

王宏伟非常高亢的歌声呢，也是诉说着对故土深沉的一个热爱啊，真的是诉说着故土深切的热爱。一方的水土滋养一方的儿女，无论您身在何方，故土祖国永远是心中最深的牵挂。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丽达为我们带来的《祖国之恋》。哎，那《祖国之恋》这也是一首非常抒情主旋律的一首佳作啊，旋律非常的柔美又不失大气，把对祖国的爱恋化作婉转的歌声。王丽达的演唱也是非常的细腻动人，歌词真挚朴质，诉说着中华儿女对祖国血脉相连不可分割，这也是一首情感饱满的献礼作品。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丽达为我们带来的《祖国之恋》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丽达为我们带来的《祖国之恋》。哎，那《祖国之恋》啊，这首歌曲一字一句呢，皆是对祖国最深切的爱恋啊。我们和祖国血脉相依，荣辱与共。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假期当中呢，静心的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心里满是感恩。也是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启明乐队为我们带来的《他还是不懂》。哎，那《他还是不懂》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细腻的伤感抒情作品啊，和声的层次呢也是非常之丰富，描绘了少女在感情当中的迷茫和失落。哎，那这件事情呢，也是这首歌曲呢，也是叙事感十足啊，是组合黄金时期最极具代表性的一首抒情单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启明乐队为我们带来的《他还是不懂》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启明乐队为我们带来的《他还是不懂》。哎，那么感情当中啊，常常会出现认知的错位，一方面呢，可能是满心的热情啊，另一方面却是无法读懂的心意。其实不必强求他人理解自己，学会释怀，慢慢的等待，其实能够读懂你所有的情。能够读懂你所有情绪的人。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和刚为我们带来的《欢聚一堂》。哎，那《欢聚一堂》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喜庆热烈的民族歌曲啊，节奏非常的欢快明朗，描绘着举国欢聚共庆佳节的一个热闹的场面。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热闹丰富，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明亮欢悦，洋溢着团圆的喜乐。这首歌曲呢也是万家欢腾的一个节日氛围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刘和刚为我们带来的《欢聚一堂》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欢快跳跃的旋律也是自带着热闹的节日气氛啊，节日氛围啊，普天同庆，欢聚一堂，祖国华诞，万家团圆，处处皆是欢声笑语啊，歌声也是传递的祝福，愿山河安定，百姓喜乐，岁岁年年共贺盛世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由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距离》。哎，那《距离》这首歌曲呢，也是氛围感十足的一首抒情歌曲啊，旋律非常的低沉，也是描绘着恋人之间无形的一种隔阂啊，细腻的捕捉到了亲密关系当中渐渐远行的一种失落的情绪。这首歌曲呢，也是人与人之间啊最远的距离，往往不是山海相隔，而是心灵慢慢的疏远。珍惜当下相处的时光，及时的沟通，不要等到隔阂加深才追悔莫及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距离》这首好听的歌曲

0: 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5: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五月天为我们带来的《天使》。天使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温暖治愈的摇滚抒情歌曲，旋律非常的柔软动人，歌颂陪伴在身边的珍贵的朋友们啊。这首歌曲也是歌颂我们陪伴在身边的珍贵的人，歌词呢也是非常的真挚温柔啊，充满了感恩之情。这首歌曲呢也是带给听众们，也是带给听众慰藉和力量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由五月天带给我们的《天使》。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五月天带给我们的《天使》。生命当中啊，可能总会出现如同天使一般的人，给予我们温暖与支撑。心怀感恩，珍惜每一份善意啊，正是这些温柔的相遇，让平淡的岁月也会闪闪发光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由雷佳为我们带来的《幸福港湾》。幸福港湾，这是一首非常温暖治愈的抒情作品啊。雷佳的演唱呢，也是温婉大气，以港湾比喻幸福的归宿，歌词呢也是歌颂人间温情啊和安稳美好。编曲非常柔和舒展，旋律呢也是悠扬动听啊，满是烟火的暖意，传递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珍惜哦。

雷佳非常悠扬温润的歌声呢，也是缓缓的流淌啊，仿佛置身于一处安宁温暖的港湾。这首歌曲呢，也是歌颂了平凡日子当中的一些幸福所在，提醒我们呢，一定要珍惜身边拥有的温暖。浮躁的时候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内心一定会收获一份难得的平和安宁。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由潘玮柏为我们带来的《爱上未来的你》。爱上未来的你呢，也是一首非常轻快甜蜜的流行曲目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灵动俏皮，勾勒了对恋人满怀期许的爱意。这首歌曲的节奏轻松活泼啊，充满了浪漫幻想的气息。爱上未来的你呢，也是当年校园广为流传的一首流行金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潘玮柏为我们带来的爱上未来的你。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潘玮柏为我们带来的《爱上未来的你》。这首歌曲呢，也是爱意藏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啊，愿意和心爱之人奔赴往后的岁岁年年，心怀期待，勇敢的相爱，相信双向奔赴感情，终能抵达向往的方向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费翔为我们带来的《故乡的云》。哇，一首非常之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曲也是美声通融融合演绎的一首经典老歌。这首歌曲呢，也是赋予了作品全新的一种气质啊。歌声非常的浑厚深沉，诉说着漂泊的游子对故土的无限的眷恋啊。这首歌曲也是大气庄重，把身在异乡心系家乡的情思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我们奔赴多远的山海，故乡永远是心底最柔软的牵挂。旋律缓缓的流淌，勾起了对故土的思念，让我们懂得了故乡永远是我们心灵的归处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费翔为我们带来的《故乡的云》。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四点整，
5: 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假期的第六天，10月6号，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假期快乐。马上呢假期时间就不够了，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假期的休息过程中调节自己的身心，希望您有一个完美假期。好，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了解今天的主要内容。时政热点，流动中国蓬勃向上，时讯青海单日接待游客4.35万人次，祁连多措并举解决游客的住宿难题。财经资讯，我国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态势。科技动态，智慧之网守护一湖碧水，从治水到治水，让生态家底更厚实。文旅在线，漫游观山河，赏秋景小城火。体育快报， WTT 中国大满贯，孙颖莎开门红。
1: 时政热点，

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五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 15.5 亿人次，平均每天有3亿人次出行。流动的中国热气腾腾。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一条高铁新线串起了红色沿线。10月5号17时许，江西继3997次列车停靠了瑞金站，导游陈佳杰挥舞着指引棒，西安的小朋友往这儿来，来自于长沙的研学团再往前一点，沙洲坝红色景区红景礼物文创店里，店员打包纪念品。他说，自9月6号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开通以来，研学团越来越多，营业额节节攀升。今年以来，一批高铁高速新线投入运营，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样。黑龙江伊春曾离

0: 进展。10月5号10时48分，第3237次列车驶入了伊春西站，窗外枫叶似火，整座山林像打翻了的调色盘。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迎来了假期首秀，以前去北京得4-5个小时，现在快多了。带孩子出游的王女士说呀，目前带孩子出门玩非常的方便。国庆假期的商丘站预计发送旅客2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15.4%。 国庆假期呢，航空公司也是非常忙碌，架起了空中通道，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60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行里程达19.9万公里，运输机场270个，一张立体的交通网把远方变成了日常，流动的中国愈发的从容。在国庆假期期间呢，上海市民王旭东自驾前往了200公里外的浙江宁波走马塘村，村口停车场就有充电桩，插枪扫码不到半小时，电量从22%充到了80%。我国平均每天约有980万辆新能源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截至目前，全国大功率的充电设备服务区已经达约2.2万个，充电网络越织越密，空中出行更加便捷。近期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联合南航率先推出了国际直机早到通办模式，国际出发旅客平均排队等候时间压缩50%。水运同样热闹，渤海海峡辽鲁航线船舶来晚穿梭，国庆假期呢，辽鲁航线预计发送旅客19.1万人次。大连海事部门调派海事巡逻船24小时驻扎守候。视线向南，琼州海峡迎来了过海高峰，假期前5天呢，琼州海峡运送旅客超47万人次。海南海事部门在海上设置了4个值守点位，保障群众便捷过海。国庆假期，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086万人次，日均客流量同比增长了6.5%。这个国庆假期呢，很多人出行，可能会选择飞机出行，也可能会自驾，但年轻人爱上了房车旅行，国庆假期的房车消费也迎来了新变化。我们来听采访报道。
1: 假期公路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其中自驾游是主力。长假让更多人选择跨城深度游，带着家去旅行的房车也越来越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2: 国庆假期前，记者来到浙江杭州的一家房车租赁门店，陈女士一家三口正在提车，准备开启一场房车之旅。陈女士告诉记者，前几年他们租房车只是周边短途自驾，这次假期时间长，准备带一家人去西北走一走。
3: 最近呢2-3年，基本上出游都是选择房车，会比较更自由一点，不用赶酒店退房什么的，一家人的吃住都在车上，私密性也比较好，像老人小孩出游的话会更加从容一点。
2: 这家门店的负责人介绍，往年房车的传统租车主力是55岁到65岁的银发长途旅居群体，而今年租车的人群越来越年轻，90后、95后年轻家庭正快速崛起。
4: 国内的长线以及异地还车的这个订单需求的话，是明显的有所上涨的。也就是说，今年的客户的话，从这个周边的一个城市露营，正在逐步的去转变为国内的这样的一个长线旅游。平均租车时长的话，已经涨到了7天。我们常备的车辆库存的话是大概在100台左右，国庆的话基本都是满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租赁市场火热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直接购买房车。在江苏常州的一家房车销售门店，记者注意到选购房车的年轻人明显增多，从租着玩到买着用，房车露营的度假方式正在被年轻人所接受。
5: 是已经买了然后过来提的。
6: 我们当时购买这台车的价格是63

0: 3.8万。
1: 不清华我们就是打算去云南玩一趟，然后呢过年的话再去海南玩一趟。
2: 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房车销售增长明显，尤其是新能源系列的房车更受欢迎。
3: 今年整体的一个销量提升了接近30%，新能源房车的一个销量占比达到了我们整体产品的一个25%左右。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自行式房车总销量首次突破20,000辆大关。今年上半年，我国自行式房车累计注册量已超过1.2万辆，同比增长32.6%，新能源房车渗透率攀升至18.4%。业内人士预计，在假期出行热和政策利好的双重带动下，2026年全年房车销量有望再创新高。
4: 说完全国的国庆假期旅行，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黑龙江。黑土地的丰饶产出是多姿多彩的，端起一碗白花花的米饭，粒粒分明，咬上一口金灿灿的玉米，软糯香甜，剥去那青色的豆荚，嫩黄的豆子清香扑鼻，这些美味来自于黑龙江。粮年产量超过了1600亿斤，约占全国的1/9，名副其实的大粮仓。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黑龙江要当好国家粮食的安全的压舱石，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黑龙江加快建设农业强省。黑土地上耕耘的人们用勤劳和智慧为压舱石增分量，为大地添色彩，把日子过得滋滋有味。黑龙江拥有典型的黑土耕地面积1.56亿亩，占东北地区的半数多。如何保护好、利用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呢？为寻找答案，在海伦市中国科学院海伦农业生态实验站站长扎根实验田30多年。隋站长说，我们通过多项长期的定位监测，努力揭示黑土区农田生态系统的演变。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授、实验站站长陈勇展示了一管刚出样的土地。他说，形成1厘米厚的黑土层需要上百年，不能任由其流失退化。实验站2022年成立之后，他每年在这里上百天，指导农民通过秸秆、还田、养护等方式遏制黑土层退化。14/5以来，黑龙江因地制宜推广龙江模式、三江模式等黑土地保护利用模式，完成秸秆还田面积6.85亿亩次，实施了黑土地保护工程3.96亿亩次，切实提升黑土耕地优良生产能力。黑土地越来越肥沃，丰收底气更足。2025年，黑龙江粮食总产量1640.06亿斤，实现了22连丰。越来越多的新质生产力在黑龙江的黑土地上展现。接下来，我们来收听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第13集。
5: 党中央统一部署，明确浙江省扶贫协作四川省广元市、南充市。2004年5月，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广元、南充考察指导，为两省交流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2021年脱贫攻坚胜利后，国家对东西部协作关系进行调整，明确浙江省1:1帮扶四川省。截至目前，实现了对四川省全部5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对口支援地区和对口合作革命老区的全覆盖。30年来，浙川两省经历了从脱贫攻坚为主到乡村振兴引领，从单向援助为主到双向协同发展，从政府推动为主到市场驱动赋能的深刻转变，书写了跨越山海的协作篇章。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我们从一根丝说起，来讲述这份跨越千里的山海深情。浙江台记者蔡吉康报道。
0: 我现在是在浙江的杭州向大家来问好啊。

0: 那这根牵动浙川两地的一根丝，就是承载千年文脉的丝绸。那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杭州万世立丝绸艺术中心，在我身旁的这个展柜里面啊，有一件名叫《思念生花》的丝巾作品是格外的亮眼。它采用的是双面绣的一个工艺，我可以看到这里有浙江的三潭印月、雷峰塔、四川的三星堆、南充嘉陵的桑田，这些形象都是融入其中的。那这件作品呢，正是由杭州万世立阿里巴巴工艺和南充嘉陵区联手打造的，原料是来自四川的嘉陵，制造的技艺呢是来自杭州的无水印染和阿里云智能数字设计技术。它正是浙江和四川两地的一个协作成果。那大伙都知道哈，浙江自古就是丝绸之乡，而四川的中北部地区也有着悠久的丝绸制造的历史。那其实呢，四川从来是不缺上好的蚕丝的，可是过去呢，大多的都是作为原料低价出售。那在东西部协作当中呢，浙川两地就将蚕桑的这个产业列为重点的一个培育对象，依托浙江成熟的品牌和电商的矩阵，拓宽四川蚕丝的产品线上线下的销路。那经过这些年的一个精准协作，目前南充市蚕桑的年产值突破了18亿元，通江县春寨镇的蚕桑产业辐射带动周边的农户人均增收是超过了1.9万元。宁南县产出的6A 级高端生丝占据了全球高端市场的50%以上份额。
1: 一面丝巾串联起浙川千里山海两地风情，更是浙川产业协作的生动缩影。据了解，新一轮东西部协作自2021年启动以来，浙川两地就将蚕桑产业列为四川川字号六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重点培育对象。这段丝路振兴故事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个关键词是资金赋能。近五年，浙江累计拿出超5000万元专项资金，赋能四川蚕桑产业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南充嘉陵区建成8万多亩标准化桑园，搭建起规模化种植基础。通江县落地大蚕工厂化养殖车间，彻底转变传统散户养殖模式。第二个关键词是技术落地。浙江带来了纯天然的黄金碱，省力化蚕台设备、蚕桑深加工技术、文旅融合经验，帮助四川打破传统养殖瓶颈，推动蚕桑产业从靠经验向靠科技转变，大幅提升蚕茧品质与产量。第三个关键词是市场联通，开展消费帮扶，为多家四川丝绸企业打通东部市场，深度参与建设产业园区，培育蚕桑全产业链，同时依托浙江成熟的电商矩阵，拓宽四川蚕丝产品线上线下销路。一根蚕丝连起钱塘与巴蜀，织就的不仅是产业的纽带，更是血脉相连的经纬。浙江的帮扶从来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精准施策，授人以渔，用技术理念资源为四川产业赋能，培育可持续的造血能力。继续来听浙江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0: 自2021协作开启以来呢，浙江市累计投入了170亿元的财政资金，那落地是4000多个帮扶的项目，招引企业到位投资2100亿元。那从胡杨入川、白叶一号让荒山变绿，再到浙川纺织园的一个落地生根，特色产业是遍地开花了。从陆海联运大通道提速降本，宁波凉山共建产销两地仓，彻底破解川货出川的一个难题，再到劳务协作输送40多万的这个川籍人员赴浙稳岗就业，南瀛工程培育青年技能人才。那浙川两地是从产业赋能到民生暖心，从人才培育再到市场联通，每一份帮扶都是脚踏实地的，每一次协作都让花开山海间。
1: 山海不为远，携手路正长。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新征程上，浙川儿女携手并肩，在共同富裕的大道上步履不停，高质量发展的考卷我们一起答，中国式现代化的风景我们一起看。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风到

0: 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0: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时讯青海。
1: 时讯青海，
0: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迎来了客流高峰。10月1号到4号，全县累计接待游客10.91万人次，星级饭店入住率达100%，2.3万张床位全部住满，住宿供给高度紧张。面对集中释放的住宿需求，祁连县迅速启动了应急调度机制，妥善解决了1072名求助游客的住宿问题。据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0月4号，祁连县单日接待游客4.3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5.23%，实现了旅游总收入1840.1万元，同比增长了249.37%。客流高峰期间呢，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共接到游客住宿求助电话552起，涉及游客1072人。为保障游客住宿，祁连县迅速启动了应急机制，一方面呢启动应急保证床位安置516人，另一方面盘活酒店民宿退订房源，动员乡村旅游接待点和木家乐腾出床位，引导部分游客前往周边入住，妥善安置556名游客住宿，两类渠道合计覆盖了1072名求助游客，住宿需求均得到了妥善解决。9月23号，随着信号连锁试验通过，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双寨物流基地扩能改造收尾工程17组的道岔更换及轨件更新施工收官。双寨物流基地的道岔衔接兰青铁路与基地进出联络线，直接关系到了车站通过能力、列车解编效率和货运班列的接发质量。本次收尾工程从9月初开始，主要对17组道岔轨道进行更换，同步配套完成了信号转撤设备升级改造。其中3组难度最大的是更换之后彻底根除了隐患，降低之后呢，让运维的工作量提升线路的质量。今年以来，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3级物流体系配

送能力提升项目设备投用之后成效明显，当地11个乡镇、99个行政村实现了建制村通油全覆盖，日均投递里程2250公里，日均进口快件约4600件，出口快件约900件。共和县三级物流体系配送能力提升项目总投资380万元，统筹配置、分拣、运输、包装信息化多类硬件设施，分拨中心每小时进口快件处理能力可达8000件，分拣隔口由原来的26个升级为100个。截至9月底，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就业服务局不断夯实重点群体就业扶助长效机制，扎根推进就业困难人员、脱贫劳动力等群体精准帮扶工作，各项就业指标推进态势良好，多项重点指标超额完成。刚察县坚持常态化开展百日千万网络招聘等专项行动，持续拓宽城镇就业渠道，通过建立重点人群的动态台账，落实一对一岗位推送、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精细化的服务，编织重点群体就业保障网络，全县城镇新增就业456人，完成年度任务116.92%，城镇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100人，完成年度任务的111.11%，城镇就业困难人群呢实现就业24人，完成年度任务的102%，全县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33%，就业整体形势平稳有序，风险可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共同收听《花开山海间》第十四集。
1: 四川省广元市是原川陕苏区核心区域，红色底蕴厚重。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重大战略部署，明确浙江省对口帮扶广元市。山海不为远，茶香亦知情。一片远道而来的浙江黄茶，如今在广元望沧长成了全国最大的黄茶基地。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元，喝一杯有故事的山海之茶，品一品时光沉淀的山海深情。今年5月8号，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上，一款名为难忘今宵的黄茶新品一亮相，就吸引了众人目光。这杯茶以望沧优质黄茶为原料，名字里藏着两地最深的牵挂。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2: 南呢是南方的南，望呢是望汤的望，今呢就是代表着现在和未来，萧呢就是代表我们浙江对口地区的萧山。
1: 四个字道尽了浙江萧山与四川望沧跨越1800公里，延续整整30年的东西部协作情缘。1996年，我国东西部协作正式拉开序幕，浙江与广元从此紧紧相连。一江钱塘，一江嘉陵，相隔千里，却因一场山海相助，心手相牵。2008年，杭州市与广元市建立协作关系，一份特殊的礼物从江南送到望沧，黄茶苗。谁也没想到，这株小小的茶苗会在望沧的大山里长成脱贫致富的黄金叶。2021年，接力棒交到萧山区手中，两地把目标锁定在同一件事上，做好中国最好黄茶，做强全链条茶产业。变化最先发生在田间地头。广元市望沧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说，
2: 以前呢，这一片基本上是荒芜的一个土地。三河村呢，种茶历史非常悠久，我们从1972年起就开始种植绿茶，那个时候呢，种植规模较小，
3: 基本上都是分散种植，手工茶为主，老百姓他就是白天采，晚上制，第二天再去卖，所以这个大家都非常辛苦。
2: 2008年呢，我们通过东西部协作以来，我们引进中方一号黄茶品种，通过那种土地整理，茶园建起来过后呢，
3: 集约化生产，然后我们就把老百姓的鲜叶收割在一起，由我们统一加工销售。
1: 从分散种植到集中连片，从手工小作坊到标准化生产，望沧茶产业迈出了关键一步。而比生产模式更重要的是，技术真正扎下了根。
2: 王老师，中午好。
4: 你好，
2: 你好，你好。目前这个黑刺粉虱非常严重，用什么药物来防治啊？
4: 挂那个红绿色板是最好的。
2: 今年春夏结束，我们想修剪，你觉得是那个重修剪还是深修剪好啊？
4: 如果雨水少的话，然后可能要剪轻一点。
2: 好的，好的，辛苦你了，谢谢王老师。
1: 一句句请教，一次次指导，来自浙江的农业专家把技术送到茶园，送到家门口。曾经靠天吃饭的茶农，如今有了智慧大脑和技术靠山，从种植管护到加工，全链条升级，让望沧黄茶一步步走向全国。广元市望沧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
2: 到现在呢，全县也成为我们全国最大的黄茶种植基地，三河村呢也是我们整个广元黄茶的一个核心区。
1: 产业兴，百姓富，最有发言权的是扎根土地的茶农们。三河村村民何度如今是当地有名的种茶大户。
5: 我现在黄茶林才一共有180斤，除了卖鲜叶之外，自己做一些干茶，另外跟其他一些企业合作做饮料，一年收入20万。
1: 从一亩亩茶园到一年年增收，茶产业真正变成了富民产业。而浙川协作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帮销，而是更深层次的帮促。从书写变造血，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6: 以前的对口帮扶、消费帮扶的，那叫帮销，这边有什么产品，帮他卖出去就好。现在我们在做呢，是促进当地的产业发展，叫帮促。我要帮当地去做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深开发。我们专门成立了2家研究院，农业的专家、营养学的专家、食品学的专家。
1: 一片茶叶不再只是鲜叶、干茶，而是被不断做深、做透、做新。 茶酒、茶饮料、茶面膜、黄茶酥、茶保健品，一条条深加工产业链让茶叶价值成倍增长。与此同时，茶文旅融合也在旺仓遍地开花。旺仓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
3: 我们通过茶叶产业带动呢，结合下面木门居委会会址，整个全城呢，我们有4家农家乐，单日接待量呢能够达到5000人以上，
2: 旅游也逐渐了，包括我们近段时间的米仓古道，走的人非常多。我们通过茶叶产业呢，我们的一二三产业都发展起来了，采集名有茶的同时呢，后期的茶叶我们也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一些厂家进行我们的茶酒、茶饮料、茶面膜进行沟通联系。
1: 从一片叶子到一个产业，从一个产业带活一方经济，旺仓茶走出深山，走向全国，更走向世界。在国际茶博会，在海外市场，旺仓茶香越来越浓，底气越来越足。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6: 很开心，这份情感的一个输出和链接，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了消费帮扶的可持续性，让一片茶带动一方产业的发展，带动一方产业规模的提升。
1: 截至2026年，旺仓全县茶园面积达25万亩，其中黄茶面积5.1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黄茶种植基地。预计2026年茶叶总产量突破10000吨，带动茶农户均增收1.65万元。一组组数据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旺仓县木门镇三河村村民何渡：
5: 我感谢这一家给我们旺仓这边大力帮扶，我走的很多的地方喝的是我们旺仓茶，用的是我们旺仓这边的茶，对我们中产人来说还是感到高兴自豪。
7: 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财经资讯呢，我们首先来关注我国的消费市场保持扩容提质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贸易司首席统计师袁延日表示，今年以来呢，我国消费市场保持了扩容提质的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消费结构呢持续优化，绿色智能商品零售增势向好，网上零售保持较快增长，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商品零售额增长1%，呈现出了服务零售提质向好、商品零售扩容升级的发展特点。为满足居民的个性化、体验式的消费需求，实体零售企业积极应用各类新技术拓展消费渠道，创新优化消费体验，新型业态发展活力彰显。一至八月份，限额以上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同比增速呢超过了25%，较一至七月份有所加快，购物中心的零售额呈2位数增长。国庆的前几天呢，全国的消费市场也是平稳有序，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1: 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0: 不久前，通航的平陆运河既是国家现代化水网的核心项目，又是物流网通达海洋的关键通道。顺着平陆运河，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直接出海，奔向全国市场以及全球市场。运河起点的内陆港口南宁港现在也热闹起来。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平陆运河目前是什么样的情况。
1: 通航的平陆运河既是国家现代化水网的核心项目，又是物流网中通江达海的关键通道。顺着平陆运河，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直接出海，奔向全球市场。运河起点的内陆港口南宁港如今也热闹起来。
3: 这段时间，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因为平陆运河的开通显得异常忙碌，江面上10个泊位停满大小货船，码头边货运卡车往来穿梭，而不远处的调度大厅里，工作人员也都实实在在感受到这种繁忙。
4: 那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差别了，大概有60%-70%的那个船舶的数量在增加，货物的类型的话，大概增加了200%。
5: 云贵川渝的企业都有这个发货到我们这里，我们在港口接货都已经开始应接不暇了。
3: 运河一通，最先坐不住的是货主。这天中午，马路对面的江南纸业总经理韦海敏专门跑了一趟南宁港。
6: 一个是咱们那个到钦州的这个航线班期是怎么安排的，一个柜费用怎么核定的。
3: 韦海敏的厂子1/3的产品出口欧美、中东，这些年他这条出海的路从蛇口港搬到钦州港，如今又看上了南宁港。
6: 最初是从深圳的蛇口港出，是7300，后来就是我们转到钦州港出口，2000元一个柜，到南宁港咱们了解到的话是1450一个柜，那么一下子就降了这个550。

0: 江苏省苏州环境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刘梦雨介绍，他们采集水面下 0.5 米的水样，看水质参数，还有藻类密度这些指标，在整个太湖安全度夏期间，每周要开展三次太湖蓝藻的巡测，分南北两条线，重点关注水质藻情的变化。总磷和总氮是太湖治理的头号指标，磷和氮就像是藻类生长的肥料，浓度过高就会让蓝藻大量繁殖。而现在呢，船上新装备的检测设备可以对水质进行现场检测，一旦有藻情就能及时处置。这几年呢，太湖的人工巡查频次不断提高，巡查范围也逐步扩大。太湖流域呢，还建了几百个水质自动的监测站，自动检测总磷总氮的12项指标。15/5期间呢，江苏省提出了要精准治太、科学治太、系统治太、长效治太，把太湖打造成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级生态湖区。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收听风展红旗如画系列报道。
1: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7集《滚滚向前》。
2: 设备啊，一点点往里进。
3: 辽宁瓦房店，一个春日的上午，阳光洒在窗边的蟹爪栏上，水壶呼呼地响着，水开了。严中山老人96岁了，身体硬朗，慈眉善目。老先生是三线建设中瓦轴厂第一批支援西北轴的12人之一。好人好马上三线，风发意气满贺兰。1965年9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决定由瓦房店轴承厂包建西北轴承厂，选址贺兰山下石嘴山市平罗县大水沟，代号102。轴承被誉为机械装备的心脏，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工业实力的重要标准。瓦房店轴承厂1938年勘探设计，1940年建成投产，是新中国轴承工业的摇篮。
4: 座座高山耸入云，我们是工为人民，不怕工作苦。
3: 王宝珠，瘦削，眼里有光，今年84岁了，唱起那时的歌，神采飞扬。北京机械学院毕业后，在瓦轴工作了2年，这位25岁的姑娘就和严中山他们一起告别了咸湿的海风，奔赴戈壁荒山。
4: 我们这10几个人，我纪念计划员，2个汽车司机，2个炊事员，1个会计。
3: 因为102厂，大山深处沸腾了，这是一片山呼海啸的新天地，施工现场铁流滚滚。

0: 沟里沟外，人来车往。1966到1969三年间，在沟壑纵横中，三个厂区、一个库区、四个住宅区拔地而起，一座现代化的轴承厂初具雏形。1970年12月31日，红彤彤的太阳从贺兰山冉冉升起。这一天，西轴厂完成了50万套轴承生产任务。这条消息刊登在当天宁夏日报的头版上。西北轴承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昌盛：
1: 从1965年到1970年，分了8个批次，将近1000名职工呢，陆续到了西北轴承，为宁夏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宁夏的装备制造业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1975年，西轴年产轴承150万套。1976年，闸机压下轴承填补行业空白。1979年，铁路轴承投入量产。

0: 从平罗县重冈镇向西南以里而去，便进入了苍茫的贺兰山。大水沟，群山环抱，苍凉没落。沟口巷里，荒烟蔓草中散落着红砖厂房、医院、宿舍楼和西北轴承厂旧址石碑，可以想见这里曾经的机器轰鸣、人头攒动。时代滚滚向前，山里交通不便、水源枯竭已经制约企业发展。1983年开始，西轴陆续迁往银川市。所以说陆续，是因为搬迁持续了整整十年，而这十年间没向国家要一分钱，没停产一天。西轴再一次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时任宁夏重工业厅厅长陈德祥，
1: 西北轴承厂成为宁夏的门面呐、啊，全国一些工业部的生产调度会还在我会议室开过来。辽宁省对我们宁夏的贡献是极大的。
0: 陈德祥身材高大，如今78岁了，依然腰板笔直。武汉机械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西轴，与瓦轴的缘分是1971年作为五人研发小组的一员，在瓦房店学习生活了一个月，
1: 学习新技术。当时全国就是瓦房利用积极支持我们，缺什么补什么。对西北轴承厂，无论是在技术还是在设备。
0: 王大奎80岁了，家里全是书籍字画。他1967年从瓦轴到西轴，西北轴承厂旧址的三幅巨大墙画就是他的手笔。
2: 我热爱这个地方，爱这个一草一木，因为它祖国的山河的一部分。祖国现在需要在这个地方扎根，就这么单纯，就这么纯粹。
0: 1949年的宁夏，没有工业，没有农业，只有祖辈传下来的畜牧业和一穷二白。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怀揣梦想的拓荒者贡献了宁夏的第一锹煤、第一度电、第一炉钢铁、第一吨水泥。三线建设，让共和国工业版图一路向西，让宁夏一步跃千年。1996年4月，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上市，是我国首家 A 股上市的轴承企业。

0: 山傍海，四季温润。这里马路宽阔，人不多，到处是轴承工厂、轴承商店。这里被誉为轴承故乡。瓦房店轴承厂先后生产出新中国第一套工业轴承、第一套核工业轴承、第一套坦克诱导轮轴承。北迁成立哈尔滨轴承厂，援建洛阳轴承厂，包建西北轴承厂。今天瓦轴集团位列世界轴承行业十强之一。
1: 当当当滴答啦，当当当当滴答啦滴啦当，山上的花开红艳艳。今天我来跟你说一
0: 句，花儿是活着的诗经，是大西北之魂。寒来暑往，岁月经年，从三线回来的瓦轴人也都能唱上几口了。北京人王宝珠在西轴工作了一辈子，如今生活在银川。王大奎生在辽宁宽甸，1993年从银川奉调回沈阳。1986年，严中山老人离休。1987年，小女儿陪着回瓦房店安度晚年。他的四个儿子都留在了银川，娶妻生子，柴米油盐，如今已是地道的西北人。
2: 我有这段经历是一笔财富，难得
3: 我来到西轴没有任何遗憾，我反而感到骄傲。
4: 老丈人已经不在了，他一家人就剩我爱人。
5: 他们怎么说辛苦说都是把我们带过去，那他们这个是中年妇女。
0: 60年前，英雄儿女万里赴戎机，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如今或垂垂暮年，或埋骨青山，但曾经的他们热血青春，一路向阳。山不让尘，川不辞营，正是这些个体生命轨迹，绘就了共和国国家记忆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温律在线。层林尽染，长假赴山海。今年国庆假期呢，长线赏秋、县域小城深度游成为了国内的市场主力，出境多国联游热度走高，游客更偏爱慢下来沉浸时的感受目的地的风光与人文，催生了住宿主题景区的预订量大幅上涨。在更少拥挤、更深体验的需求驱动下，越来越多的游客把国庆假期搬进了小城，县域目的地正在承接更多的假日出行的需求。而在国庆假期中呢，新的旅游方法呢更受青睐，逛文博、听戏曲、赏红枫，多样文旅活动带动了假日消费。
1: 各地的文博游升温，在江西多个博物馆创新游玩形式，将文物观赏与沉浸式互动体验相结合，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
2: 国庆假期，在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多种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走进博物馆，青铜器等文物一一呈现。园区广场上，大汉迎客、诗词对决等活动轮番登场。与此同时，游客带上设备即可穿越回2000年前的海昏侯国，在虚拟与现实的交织中，近距离观赏国宝重器，感受汉代生活场景。
3: 博物馆里不仅能看到汉代精美的器具，而且还能带上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仿佛穿越回到古代一样，体验感非常好。
2: 这两天，江西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热度也持续攀升，展厅里来自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博物馆精心策划推出一系列国庆特色社教文旅活动。此外，博物馆还创新推出主题研学任务体验，游客通过实景观察、互动问答等方式，解锁陶瓷原料、制瓷工序等丰富知识。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一次祝大家假期快乐。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大家好，我是18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3: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吉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4: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5: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苗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6: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7: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8: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伞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7: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9: 我们东风青海话，雌雄好比赛，阿达阿妈从小就叫我们佛子花。
10: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11: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10: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11: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10: 坚持坚持。
7: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12: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3: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4: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12: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出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7: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15: 我是格兰城。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人为什么打呼噜？猫真的有9条命吗？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互动有奖问答，长知识去生活，每天下午2点，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跟我们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只要在电话当中呢能够答对一道题的朋友，都可以来获得我们这张电影片。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啊，依然是可以来获得我们的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么本周推荐的影片有动作片《奥德赛》，还有一部神话故事《八仙》，以及《欢迎来龙餐馆》，还有《空枪》，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功夫女足》，以及《大唐妖探》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朋友们，在山区沟谷当中呢，由暴雨、大量冰雪融水或者是江湖水库溃决之后的急速地表径流，激发含有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碎屑的物质，并且具有强大冲击力和破坏作用的特殊洪流，造成的灾害就是泥石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泥石流。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是来问问大家啊，其实呢各个地方对于泥石流的叫法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像华北和东北山区呢，把它叫做龙爬、水泡、石红等等，云南呢把它啊称为是走龙或者是走蛟啊。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西北地区把泥石流通常称作什么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西北地区会把泥石流称作什么呢？ A 流泥， B 流石， C 山洪急流， D 山啸。这是一道多选题啊。西北地区会把泥石流称作什么呢？ A 流泥， B 流石， C 山洪急流， D 山啸。

那么西北地区会把泥石流称作什么呢？ A 流泥， B 流石， C 山洪急流， D 山啸。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B C 啊。西北地区呢，把泥石流称作是流泥、流石或者是山洪急流。那么华北和东北山区呢，通常称为是龙爬、水泡、石洪或者是啸山啊。云南山区呢，称为走龙或走蛟。西藏地区呢，也有称作是冰川爆发。香港地区呢，也把它叫做土石流。那么泥石流的活动强度呢，主要与地形、地貌、地质环境和水文气象条件有关。崩塌、滑坡、岩堆群落地区岩石破碎，风化程度深啊，容易成为泥石流固体物质的补给源。沟谷的长度比较大，汇水的面积呢也比较大，纵向坡度呢比较陡啊，这些呢都可以成为泥石流流通提供条件。好，我们下一道问题是请听题。请问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的是哪一个呢？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的是哪一个呢？ A 啊，陡峻便于集水集物的地形地貌， B 丰富的松散物质， C 常年稳定的地下水水源， D 短时间内大量的水源。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必备条件的是啊 ，A 啊，陡峻便于集水集物的地形地貌 ；B 丰富的松散物质 ；C 常年稳定的地下水水源 ；D 短时间内大量的水源。好，这是一道单选题啊。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的是哪一个呢？我们来跟大家边讲啊边公布答案。那么像崩塌、滑坡啊、岩堆群落地区的岩石破碎、风化程度深，都容易成为泥石流固体物质的补给源。还有包括河谷的长度比较大、汇水面积比较大、纵向坡度比较陡啊，都会为泥石流的流通提供条件。还有呢，水文气象因素也会直接的提供一个水动力的条件，就是啊这个连续的啊大范围的降雨。那么其实泥石流的形成呢，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泥石流的形成啊，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啊，也就是陡峻的便于集水集物的地形和地貌，还有丰富的松散物质，以及短时间内的大量的水源。泥石流地貌呢，通常可以分成啊区啊这个形成区、流通区和堆积区三个部分。上游形成区的地形呢，大多是三面环山，一面出口的瓢状或者是漏斗状，地形呢比较开阔，周围呢山高坡陡，山体破碎，植被生长不良，这样的地形呢就有利于水和碎屑物质的集中。那么中游的流通区呢，地形大多是狭窄陡深的峡谷啊，谷床的纵坡降大啊，谷床的这个纵坡啊，能使泥石流能够迅猛的直泻啊。下游这个堆积区的地形呢，通常可能就是开阔平坦的山前平原或者是河谷接地啊，这就使得堆积物呢又有了一个堆积的场所。所以我们这道题的问题是：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的是哪一个呢？下列不属于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的是啊 ，A。陡峻便于集水集物的地形地貌 ，B 丰富的松散物质 ，C 常年稳定的地下水水源 ，D 短时间内的大量的水源。不属于泥石流啊，形成必备的条件。A 陡峻便于集水集物的地形地貌。B 丰富的松散物质 ，C 常年稳定的地下水水源 ，D 短时间内大量的水源。
好，欢迎大家来作答。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欢迎大家通过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参与答题。

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常年稳定的地下水水源，这个不是泥石流形成的必备条件。泥石流呢，常常发生在地质构造比较复杂啊，像断裂褶皱发育，新构造活动强烈，地震啊，烈度比较高的地区啊，啊，它的这个地表岩石破碎啊，以及崩塌啊、错落、滑坡这种不良的地质现象呢，啊，发育成为泥石流形成啊，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固体物质来源。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以下选项当中不属。

属于泥石流固体物质来源的是哪一个呢？下列选项当中不属于泥石流固体物质来源的是哪一个？A. 断裂褶皱发育地区破碎的地表岩石， B. 开山采矿产生的采石气渣， C. 大面积茂密的原生森林植被， D. 滑坡崩塌产生的松散碎屑物。以下选项当中不属于泥石流固体物质来源的是哪一个呢？ A. 断裂褶皱发育地区破碎的地表岩石， B. 开山采矿产生的采石气渣， C. 大面积茂密的原生森林植被， D. 滑坡崩塌产生的松散碎屑物。哪一个不属于泥石流的固体物质来源呢？A 断裂褶皱发育地区破碎的地表岩石， B 开山采矿产生的采石气渣， C 大面积茂密的原生森林植被， D 滑坡崩塌产生的松散碎屑物。哪一个不属于泥石流固体物质的来源？

面选项当中不属于泥石流固体物质来源的是哪一个呢？ A 断裂褶皱发育地区破碎的地表岩石， B 开山采矿产生的采石气渣，C 啊大面积茂密的啊原生森林植被， D 滑坡崩塌产生的松散碎屑物。来看到基本上大家都选了 C 啊，我心飞翔，熹微，洋洋得意，紫色的风。好，感谢熹微为我们点赞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鉴于最近泥石流频发啊，我们今天一起来认识一下泥石流这种地质灾害的危害。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啊。那么主要泥石流的一个来源呢，就是断裂、褶皱发育啊，还有新构造的活动强烈、地震强度比较高的地区，地表有这种破碎的岩石啊，以及崩塌啊、错落、滑坡啊这种情况啊造成的一些固体物质的来源。另外呢，像岩层结构比较松散啊、软弱，那容易风化。节理发育或者是软硬相间成层的地区呢，因为容易受到破坏啊，也可能会啊为泥石流呢提供一个丰富的碎屑物的来源。那么如啊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滥伐森林啊造成的水土流失，开山采矿还有采石气渣这种人类的工程活动，往往也会为泥石流提供大量的物质来源。啊，水呢既是泥石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啊这个泥石流的激发条件和搬运介质。那我们来问问大家下一题啊，请问我国泥石流常见的水源激发条件有哪些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我国泥石流常见的水源激发条件有哪些呢？ A 暴雨， B 长时间的连续降雨， C 冰雪融水，D 水库溃决水体。我国泥石流常见的水源激发条件有哪些啊？多选题，多选题。 A 暴雨， B 长时间的连续降雨， C 冰雪融水， D 水库溃决水体。我国泥石流啊常见的水源激发条件有哪些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A 暴雨， B 长时间的连续降雨， C 冰雪融水， D 水库溃决水体。好，熹微，洋洋得意，我心飞翔，紫色的风都选了 ABCD 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我国泥石流常见的啊水源激发条件，激发条件有哪些啊？啊，有 A B C D， 有 A B D， 把 C 排除了是吧？冰雪融水。我国泥石流常见的水源激发条件啊，正确答案是 A B C D 啊，是全选的。这个冰雪融水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主要就是暴雨啊，暴雨是第一位的，然后呢就是冰雪融水，然后呢像水库啊啊这种水池啊啊溃决水体的形式啊也是存在的。我国大部分泥石流的水源呢就是大部分啊主要是因为暴雨和长时间的强降雨。那其实呢这个泥石流发生的时间是有这个时间规律的。好，下面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我国西南地区泥石流多发的月份一般是什么时候呢？我国西南地区泥石流多发的月份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A 三到五月 ，B 六到九月 ，C 十到十二月 ，D 一到二月。我国西南地区泥石流多发的月份啊，一般是什么时候 ？A 三到五月 ，B 六到九月 ，C 十到十二月 ，D 一到二月。我国西南地区的泥石流多发的月份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A 三到五月 ，B 六到九月 ，C 十到十二月 ，D 一到二月。我国西南地区啊，泥石流多发的月份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A 三到五月 ，B 六到九月 ，C 十到十二月 ，D 一到二月。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基本都选择了 B 啊，六到九月。

好，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六到九月啊，依然是降水比较集中的这个月份。那么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下列关于我国泥石流空间分布的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啊？下列关于我国泥石流空间分布的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下列关于我国泥石流空间分布的说法正确的有哪些？A. 主要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与次一级高原盆地间的接触带。 B. 高原盆地与东部低山丘陵平原的过渡带是泥石流集中分布带之一。 C. 高频率泥石流多分布在干湿季明显局部暴雨强大的地区。 D. 低频率的溪性泥石流主要分布在甘肃、四川等地。

好，再听一下选项啊。关于我国泥石流空间分布的说法 ，A 主要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与次啊一级高原，还有盆地间的接触带。那么 B 高原盆地与东部低山丘陵平原的过渡带是泥石流集中分布带之一。C 高频率的泥石流呢，大多分布在干湿季明显、局部暴雨强大的地区。D 低频率的稀性泥石流主要分布在甘肃、四川等地。好了，这道题大家基本上都选了 ABC 啊。没错啊，恭喜大家答对啊，正确答案就是 ABC 没有 D 啊。那来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

泥石流的发生时间呢，它是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的。泥石流发生的时间呢，通常与集中降雨时间是一致的啊，主要表现出来一个明显的季节性，一般都是在多雨的夏秋季节啊。我国的西南地区呢，大多是6到9月，西北地区呢，大多是6到8月。泥石流的活动周期和暴雨、洪水、地震的活动周期大体一致。当暴雨、洪水两者的活动周期叠加的时候呢，常常会形成泥石流活动的高潮。泥石流在我国主要集中分布在两个带上啊，一个是青藏高原与次一级高原盆地间的接触带，另一个是青藏高原还有盆地东部的低山丘陵或平原的过渡带。在各大形构造带当中呢，各大型的构造带当中呢，具有高频率的泥石流呢，往往是集中在板岩、片岩、片麻岩、混合花岗岩、纤维岩等变质岩系，以及泥岩、页岩、泥灰岩、煤系等软弱的岩系，以及第四系的堆积物分布区。泥石流的分布呢，还与大气的降水、冰雪的融化啊，这种显著的特征是密切相关的。高频率泥石流主要分布在气候干湿季比较明显、较暖湿、局部暴雨强大、冰雪融化快的地区，比如说云南、四川、甘肃、西藏等地。低频率的西性泥石流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北和南方地区。

么泥石流的发生灾害有什么特点呢？这也是我们的下一道题哈。泥石流的灾害有什么样的特点啊？ A 突发性的灾害啊， B 呢是常发性的灾害，C 呢是群发性的灾害， D 呢是同发性的灾害啊。这道多选题请作答。泥石流的灾害有哪些特点呢？ A 突发性的灾害，B 常发性的灾害， C 群发性的灾害， D 同发性的灾害。同发性是什么意思？就是像什么洪水啊、崩塌呀、滑坡啊这种啊，同类型的这种灾害啊，同步发生。泥石流灾害发生的特点有哪些？ A 突发性灾害，B 常发性灾害， C 群发性灾害， D 同发性灾害。好，这个大家只能是根据这个名称啊，这个灾害的一种说法啊，来去判断一下。突发性灾害啊，就是它是突然性的；常发性灾害呢，属于高频率的啊，经常性的。C 群发性灾害就是比这个范围比较大啊，大范围的。同发性灾害就是同类型的，同时遭遇啊，同时遭遇像这个洪水啊、泥石流、崩塌、滑坡等等。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C 啊，洋洋得意熹微，我心飞翔，紫色的风，都选了 A 和 C， 排除掉了 B 和 D 是吗？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B C D 全选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B C D 全选。好，大家都没有答对，因为这个稍稍有点难度了。泥石流的灾害有非常多的特点，首先第一个就是突发性的灾害。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呢，其实可能还没有来看到我心飞翔 A B C D 啊改了啊，因为可能在以前的话呢，对于泥石流的预警啊和这个预测啊都是不太准确的啊，所以呢曾经像60年代前后啊这种突发性的情况是，让大家会措手不及啊，会造成一些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所以是存在一定的突发性的。第二个就是常发性灾害，泥石流的灾害。

害大部分是高频率的泥石流沟引起的啊。像有一些地方的泥石流呢，每年发生可能达到几十次。群发性的灾害是什么意思呢？局部大暴雨笼罩的区域啊，通常在几百到啊几千多平方千米，正好是啊我国一个山区的一个小流域的范围。最大24小时暴雨啊。像比如说啊，云南大部分地区、四川盆地啊、东南、贵州都开始降雨啊，所以就是流域内的啊，受暴雨的地方呢，往往会同时发生泥石流。所谓的常发性呢，是泥石流灾害大部分它其实是高频率的泥石流沟引起的。同发性的像泥石流啊、洪水啊、崩塌滑坡，它往往是同一时间会受到啊，就是会遭遇啊，形成灾害，主要是因为它们发生的条件是一致的啊，就是降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转发性的灾害。滑坡是块体运动，泥石流呢是固液混合流啊，它们的运动方式是不同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滑坡啊会转化为泥石流灾害，像这一类的灾害我们称之为是转发性灾害。那么在对泥石流的这个预警报警信息方面呢，需要在对泥石流前兆异常指标体系进行研究和认识的基础上啊，去设计一套泥石流灾害危机的预警，并且呢分析指标，并且在实践当中呢不断的总结和完善。我国现行的泥石流预报类型当中呢，主要分为第一个是注意级啊，根据地区的大形势天气预报啊，对可能发生泥石流的灾害性暴雨啊，结合流域内的实测雨量分析。如果说超过警戒雨量呢，就可以做出有可能发生泥石流的警示性预报。第二个是预报级，在啊流域内河沟的上游监测到泥石流已经发生啊，但是呢尚不足以形成灾害的泥石流形成初期啊，进入一个初级的啊值守和防备工作状态啊，密切关注它的这个变化。另外呢就是警报级。警报级就是看是否达到啊一个危险的警戒线。那么对于泥石流灾害呢，主要是预防为主啊，避让与治理相结合。从避免灾害角度，安全的选择建设场地，采取啊一些相关的排水啊工程措施来增加山体的稳定性。治理泥石流呢，通常用的措施包括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啊，主要就是稳固啊拦挡和排导。另外呢，在这里提醒大家，灾害发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观测，尽快撤离。泥石流爆发突然猛烈，持续时间不长啊，但是呢它的速度非常快啊，容易造成伤亡，所以呢一定要采取正确的避险和逃生方式。灾害发生后呢，要做两件事，一是应急，二是自救。当滑坡崩塌发生后呢，整个山体还是处于动摇的状态，崩石滑滩啊，甚至还会发生较大规模的滑坡啊，这是属于二次滑坡和泥石流灾害，所以千万不要立即进入这个灾区去寻找财物等等。灾害发生之后呢，立即开展自救或者是互救，尽快离开那些有危险的建筑物啊。然后呢，立即拨打救援电话啊，寻求救援。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啊分享到的是关于泥石流灾害的相关内容啊，希望能对大家有所认识和帮助。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本节目由。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节目，我是邓木良。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我们上半部分的答题呢就结束了，接下来要来给大家做一些安全提示。新学期的号角呢已经吹响了，开学的第一课呢要来先上一下安全课。上下学的途中啊都有哪些安全隐患呢？在学校的话呢要留意哪些细节？我们遇到意外险情应该怎样的去自救？接下来呢有20条安全提示来分享给大家，请收音机前的你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告诉自己家里面的孩子啊，一起来开启一个平安快乐的新学期。首先呢要注意交通安全。第一条，过马路的时候呢要放下手机，摘下耳机，左右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第二点呢，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啊，未满16周岁的话呢是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拒绝改装车，骑车必戴头盔。

第三啊，骑行的时候呢，不能逆行，不闯灯，不拖把，不追逐竞速，不争道抢行，要自觉远离机动车道。第四，远离大型车辆转弯时的内侧区域等盲区，不要在停车场、车库等出入口危险区域玩耍。校园安全方面，第五条，不攀爬窗台、天台、走廊栏杆，不在高处嬉戏打闹，谨防坠落。第六条，上下楼梯、通行楼道要靠右慢行，在食堂、礼堂等场所不要推挤。第七条，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在变压器周围逗留，避免触电。第八题啊，不要将手脚等身体的部位伸入门缝、栏杆缝隙等狭小的空间，以防被卡。那么还有消防安全方面，第九条，不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校园。第十条，离开教室的时候及时关闭电器，照明开关，如有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向老师报告。第十一条，在宿舍不随意点蜡烛、蚊香，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确保人走电断。第十二条，在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谨慎使用酒精灯和易燃化学药品。那么在户外活动方面，第十三条啊，要远离危险水域，不要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不要私自下水。第十四条，参加秋游、登山、徒步等户外活动，提前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的区域，不到深沟、陡崖等危险区域探险。第十五条，进入林区需要注意严防火灾，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野炊烧烤，不违规使用明火。应急自救方面，第十八条，发生火灾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弯腰低姿，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第十九条，发生拥挤踩踏时，两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双侧太阳穴，顺人流而行。第二十条，发生地震时，记住扶地、遮挡、手抓牢，在教室躲在课桌下，在室外避开容易倒塌的高大建筑物。在这里呢，祝广大的学生啊，开学平安快乐。好了，朋友们，接下来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影院的听友是 CV 啊，洋洋得意咩咩羊三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来截图啊，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去领取任意一张电影票。那么注意一下这个我们每月的这个领票数啊，每月啊每个 ID 的领票数不能超过两张哦。好了，再次恭喜以上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来截屏啊，凭借截屏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了。

好的，千以上今天获奖的几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来截屏哈，截到这张有您的姓名和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凭借截图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前往星赞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就可以了。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文化巨族之宅皇城相府。
1: 在中国山西省阳城县的一个偏远小村庄里，坐落着一座充满了皇家色彩的古建筑群。更令人惊诧的是，康熙皇帝竟然为这座大宅亲笔题名为皇城相府。在这样一个远离京师的地方，是何人修建了如此庞大的府邸？又是如何得到了帝王垂青的呢？经过考证，皇城相府已经存在600多年了。虽然历经岁月的更迭，但还依然完好地保持着当年的建筑。

0: 防城相府位于山西晋城境内的北流镇。这座3万多平方米的建筑群正是清代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的故居，又称为武亭山村。其中楼宇高阁林立，风光别样，气势恢宏。皇城相府属于难得一见的明清两代城堡式官宦住宅群，因此被称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皇城相府兴建于明朝崇祯年间，分成内城和外城。内城早于外城，由陈廷敬的伯父陈昌言建于明朝，最初只有8座大型院落，后来逐步发展到16座，气势磅礴，蔚为壮观。外城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基本竣工，厅堂在前，寝室居后，内府分列左右，其中花园、归楼、书院等应有尽有，足以显现陈廷敬贵为康熙帝师的崇高地位。
1: 时间退回到公元1429年，陈氏八世祖陈琳带着一家老小

0: 后来发现当地煤矿甚多，就做起了挖煤冶铁的生意。因为陈氏族人都没有什么文化，所以经济稍微有所好转了之后，便把除开生活基本需要以外的钱都投向了教育。历经数十年，陈氏族人成了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并开始走向仕途。从此使得陈氏家族彻底改变了门风。明清两代，陈氏家族科甲鼎盛，人才辈出，共出现了41位贡生，19位举人，并有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在这个村庄，不管是什么朝代，什么样的环境，对于教育的重视从来没有减退过。也就是因为这种传承和世世代代出来的有学之士，让这种风气才从明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1638年的冬天，一个男婴在中道庄诞生了。这个男婴的父亲，也就是中道庄建者陈昌言的弟弟陈昌七，为他取名为陈进。由于陈氏家族历代出文人，所以陈进从小就要受到非常严苛的教育。虽然陈进出生在战争年代，但他的母亲张氏并没有由此而忽略了对他的教育，时时刻刻守在陈进身边，教他读书识字，亲自对他口授诗经和四书。陈廷敬生性聪颖，读书过目不忘。1644年，满族人攻进了紫禁城，清朝第一个皇帝顺治皇帝登基即位，恢复了科举考试，这让陈进有了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13年后，19岁的陈进在丁酉科举考试中中举人。第二年，陈进又一次走进科场，参加殿试，并考中了进士。在公榜时，顺治皇帝发现这次考中的人里竟然有2个叫陈进的，一个是顺天府的陈进，一个是山西泽州府的陈进。于是重新调来2位陈进的考卷仔细阅读，当他看到山西陈进的考卷时，不仅为这位陈进的书法所折服，同时文章缜密的思维、清新的文风、独特的见解，也让顺治皇帝甚为欣慰。于是顺治皇帝在山西陈进的名字里加一个朝廷的廷字，从此山西陈进就成了陈廷进。陈廷进为官初期还是比较顺利的，很快在1672年担任了他一生中第一个重要职务，日讲起居注官。这个官除了将皇帝的一言一行书记录外，还要跟皇帝切磋学问，交流思想。从此他成为了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并深得皇帝信任。可陈廷敬没当多久的官，就从故乡传来了母亲患病的消息，他只能辞去官职，匆匆返回故乡为母看病。陈廷敬好不容易考取的官职就这样没有了。等他母亲的病好后，郁郁寡欢的他开始游历中道庄附近的山水秀丽之地。当时的陈廷敬在家里一待就是4年，这4年除开游历山水之外，最重要的是教育村里的小孩。可人的命运就是这么奇怪的，4年后突然收到了朝廷的任命书，任命他为南书房一职。这个职位的主要任务是教皇帝的孩子读书。一夜之间，陈廷敬就成为了康熙的老师。陈 廷敬一生为官53年，共有28次职位升迁。最值得一提的是公元1710年，奉旨编撰大型字典《康熙字典》，并任总阅官。《康熙字典》是他倾注了毕生精力之书，是中国古代史上集字最多、最系统完整、解释最详细的典籍，而且第一次以“字典”两字命名的字书。它与东汉《说文解字》并称为成书于古代、沿用至今的两大工具书。如今陈氏族人的后人们为了纪念陈廷敬，专门在皇城相府内修建了一座字典博物馆，以缅怀这位文化与思想的大家。
1: 皇城相府里的皇指的是康熙。据说当年康熙爷来探望老师陈廷敬，两次都住在中岛庄，就是今天的斗柱居，所以才有了皇城一说。斗柱居整体为长方形，南北长于东西，城墙上有5座门，墙头垛口密布，关键的地方建有堡楼，形成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确保城内安全。站在城上的春秋阁或文昌阁俯视斗柱居，城墙内侧四周暗藏的藏兵洞近在眼底，层层抬高，密密麻麻，共有125间，以攻战时使用。皇城相府中的相府一般指的正是冢宰地，也称大学士地。冢宰地建成于康熙年间，算来也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进入院中，曲折萦回的布局显得府中幽深而又宁静。影壁过后，东出如意门，通向东书院，北侧留出2座门，旁边立着8字影壁，外间堂内圆柱之间布置有木质的屏风，含蓄典雅。屏风背后有一处通道，长期闭合，专为主人、贵宾等人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使用。二门后面是一处较为开阔的庭院，正北方厅堂被称为点翰堂，乃是皇帝亲笔御书，极为珍贵。继续向北，内宅隐匿，更是别有洞天，使人不禁叹服设计者的匠心独具。府宅最高的堡楼就是河山楼，河山楼高达33米，7层楼阁高耸入云，楼内上下层之间有木塔相接，最底层深入地下，那里有水井、石磨等曾经的生活设施，以及用来逃出内城的地下暗道。相传明末战乱时期，时局动荡，经常有流寇袭扰村庄，陈氏家族建立了城池，并和村民一起建立了防御工事。河山楼依靠地势可以瞭望敌情，同时也可储存粮食以备不时之需。当年通过河山楼避难而存活下来的附近村民超过1000人，所以这座饱经沧桑的古楼在皇城相府永远都是精神的制高点。自古读书是步入仕途的主要通道，所以才有了10年寒窗苦，一朝天下闻。据历史记载，皇城相府从明朝孝宗开始算起，到清朝乾隆时期，近260年的时间里，先后一共诞生了41位贡生，19位举人，还有9人得进士，6人入翰林，名噪一时，非同凡响。小姐院、南书院、管家园和御书楼等建筑，都可以看见 当年陈氏子弟学习和生活的影子。游览古园的时候，不知你是否闻见了浓浓的书墨之香，不过那深厚的文化底蕴一定会感染你。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在福建三明街头热气腾腾的小吃摊四处林立，被称为中华民族传统饮食活化石的沙县小吃，成为四方食客心目中最美的人间滋味。说着闽中话的沙县人熟练地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说着各色方言的游客，然而就在三明本地却经常有语言不通的时候。多山的自然环境、历史上频繁的人口迁徙以及多元文化长期杂处，让三明成为福建省内方言最复杂的区域。

0: 区域之一。面积不大的三明流行着闽、赣、客三种方言。乡愁是一碗面，乡愁是一首歌。您现在听到的是宁化客家山歌，它既保留了北方中原古音的风格，又有南方楚音的格律。宁化县客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赖红林说，三明在历史上是客家先民南迁的重要中转站，也是客家人形成并繁衍生息的重要居住地。
1: 自西晋永嘉之乱起，主要是中原汉人啊因战乱和灾荒大规模的南迁，然后唐后期的安史之乱，到唐宋前期啊大量的南迁汉人聚居于我们以宁化石壁为中心的赣闽粤。那这些地带呢的这个中原汉人呢，他们以当地的原住民主要是以畲族为主，进行了这个长期的融合，在这个融合过程当中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
0: 三明是巴闽土著和北方南迁汉族的文化融合之地，不同的生活风俗，不同的语言习惯，造就了这里多元并存自成一体的文化风格。泰宁梅林系传承人黎秀珍说，泰宁县西临江西，自古是中原经江西入闽的重要通道，所以赣方言是泰宁话的底色，但又保有大量古语古音。
2: 泰宁的历史有五次迁徙吧，迁徙到泰宁，因为主要是我们泰宁基本上原来都是中原地带迁过来的，不管你什么姓啊，包括我们这个李姓，你看他从洛阳，从洛阳迁到江西，江西以后我们最后查迁到邵武，然后到我们上清。
0: 晚住云河喜天清，闽山闽水物华新，这里是勤劳智慧敢闯敢拼的三明，他们用最正宗的家乡小吃在全国闯出一片美食江湖。这里是客家人的祖地，是真实传统又开放包容的三明，他们历尽沧桑又淡泊宁静，让他们永远无法忘记的唯有先辈们闯荡天下的故事和挥之不去的香。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山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工程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2: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3: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4: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5: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3: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6: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7: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6: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可玩可传播。
1: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2: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4: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5: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7: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8: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7: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雨水情谊。
8: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7: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运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9: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7: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10: 我现在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7: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11: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复明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米。

0: 导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0: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2: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3: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4: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6: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7: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8: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6: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7: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6: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2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7: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6: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7: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6: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7: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6: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7: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9: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5: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5: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11: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1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3: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9: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5: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9: 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5: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五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六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5: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4: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15: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6: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传播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7: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8: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我是旭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青海子子同心，共绘民族团结幸福画卷。国庆假期，我省各行各业基层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守护万家平安。首趟祁连山号环青海旅游专列开行，开启昼游夜行高原深度游。春雨润苗专项行动助力青海小微经营主体发展。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双寨物流基地扩容增效。海西州都兰县高原池葵起货丰收。海南州共和县物流设备投涌见效，村民家门口收寄快件。我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突破300万吨。美国拟出台措施降低柴油使用负担。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一直以来，青海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文化润心，以产业聚力，以民生暖心，有形有感有效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底色，化作各族群众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幸福生活的生动实景。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1: 走进西宁市城东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展馆，一幅幅图文史料，一件件珍贵实物，系统梳理出青海各民族千年以来共生共居、共建共兴、同心共荣的发展脉络。展馆立足多元交融地域特色，成为辖区筑魂育人、培根润心的核心教育阵地。青海省女子监狱四级警长李存莲：
2: 每次走进展馆都有新感悟，青海各族群众互帮互助，携手前行，才有了今天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我们应该珍惜团结和睦的大好局面，用实际行动守护好团结大家庭。
1: 西宁市城东区委统战部干部马兰军：
3: 我们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契机，常态化开展讲解、主题研学、专题宣讲活动，用群众听得懂、愿意听的语言讲好青海民族团结故事，传播共同体理念。我们坚持常态化宣教、常态化育人，让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浸润人心。
1: 思想铸魂，凝聚同心力量，产业赋能夯实共富根基。从润物无声的文化教育阵地，到暖心惠民的技能实训课堂，西宁城东区将民族团结从思想认知转化为实干实践，以技能培训增进交往，以岗位增收凝聚民心。青海沪宁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聚焦各族群众就业难、技能弱、服务缺三大民生痛点，搭建集职业培训、便民服务、企业后勤、就业输送于一体的全链条民生服务平台，为各族群众搭建家门口的成才通道、就业平台、增收渠道。青海沪宁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母婴护理班学员边文静：
2: 在青海沪宁房，我学到了母婴护理员的专业知识和实操技能。今天呢，和不同民族的学员一起学习，相互帮助，相处得很暖心。
1: 青海沪宁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陈峰莲：
4: 我们始终把民族团结理念贯穿培训、服务、就业全过程，坚持普惠均等、暖心服务，面向各族群众免费开展技能提升培训，搭建公平就业的舞台，让各族群众在共同学习、共同劳动、共同致富中加深情谊，凝聚共识。
1: 如今民族团结进步之花遍开青海大地，同心之力赋能全域发展，全省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绘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壮美新图景。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刘乔伟：
5: 在全省组织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讲，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实践阵地，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就业创业、基层治理相结合，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起全省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奋力谱写新时代青海民族工作新篇章。
0: 节日我在岗，平安不打烊。国庆假期，我省各行各业基层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守护万家平安。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发来的报道。
1: 全省各级消防救援队伍在岗备勤，在景区、商场等重点区域巡逻值守，排查火灾隐患，时刻做好应急处置准备。海西州各岗位职工、乡镇基层干部职工扎根岗位，坚守一线，保障工业生产，守护高原小城的烟火祥和。海西州德令哈市中医院医生马明军：
6: 坚守临床岗位，做好诊疗救治工作，全力守护老百姓的身体健康，站好节日这班岗。
1: 华电格尔木能源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段小军：
7: 节日期间，我们实行三班领导，管理骨干全部下沉一线，逐项完成各项保护实验。
1: 海西州格尔木市大格勒乡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杨启龙：
8: 落实24小时在岗值守，确保电话有人接，诉求有人响应，急事有人处置。
1: 青海油田、色北汽田、嘎斯油田的巡警工人奔走警场，细致巡检设备，保障天然气原油稳定供应。青海油田采气一厂、色北一号运行中心巡警班班长侯芳：
9: 我们守着这些气井，连着下游千家万户的做饭取暖，心里就觉得值。能在自己的岗位上过国庆节，也是一种特别的纪念。
0: 听众朋友，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是群众安心过节、城市有序运行的坚实保障。在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里，电力系统员工坚守一线，全力守护高原绿电外送大动脉，精准保障民生用电安稳无忧。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1: 假日期间，群众居家生活、文旅、商圈消费等用电需求持续攀升，电力保供进入关键期。国网西宁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昼夜值守，紧盯每一条输电线路、每一组运行数据，精准研判电网负荷变化，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以科学调度筑牢电力保供第一道防线。国网西宁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李海成：
10: 作为全市电力保供的最强大脑，我们实行全员24小时在岗值守，实时监控全网符合动态，精准保障西宁城乡居民、热门景区、核心商圈的假日可靠用电。
1: 国庆期间，省内各供电公司电力运维队伍全面升级保供举措，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巡检，工作人员对老旧线路、高负荷集中区域提前排查隐患、消缺补强，以极致细致的末端保障，守护百姓节日安稳用电。国网海东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与机场供电站运维人员联合对航站楼内重点高压配电柜、供电线路和用电设备进行检查，确保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城北供电中心供电服务班工作人员崔金涛：
11: 相比日常运维，我们大幅加大了巡检频次，全力压缩了故障抢修时长。
1: 国网海东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旭鹏：
12: 我们还对辖区内高铁站、客运站等重点单位和用电客户开展了专项的巡检，加强符合监测和应急准备，应急发电车和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
1: 一次次日夜坚守，一场场精准保供，扎根高原的电力人以岗位为家，以坚守作答，不仅守护千家万户的节日安宁，更将稳定充沛零碳的高原绿电源源不断输送到全国各地，彰显新时代青海电力人的责任与担当。
0: 听众朋友，假期里越来越多的居民选择就近游园，乐享秋景，在城市绿色客厅中度过轻松惬意的国庆假期，感受高原城市的生态之美与民生幸福。请听青海台记者王兴燕、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1: 近日，西宁市植物园第17届禾黄菊花展展出，本届菊花展汇集100余种菊花品种，花海景观位于园区核心景区，全方位展现秋日园林美景。西宁市民秦女士：
13: 来到植物园这个美丽的地方，场地有空旷，我们选择这个地方来跳跳舞， 看看这里的秋景，拍拍照片。
1: 国庆假期截至10月4号，西宁市植物园接待游客量约3万人次。西宁植物园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鹏伟：
14: 让我们西宁的市民走出家门，感受生态带来的园区之美。
1: 与此同时，西宁市城北区沈纳公园内菊花盛开，秋景宜人，同样成为市民国庆假期休闲打卡的热门地。前来游园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漫步花海，观赏秋景，陪伴孩子亲近自然，尽享假日美好时光。西宁市民包先生：
15: 今天带孩子过来，我们到这边公园过来转一转，感觉这边也特别漂亮啊，赏心悦目，让人心情特别好，孩子也特别开心。
1: 近年来，青海省持续推进城市园林绿化和湿地生态保护建设，全省现有城市绿地公园对外开放的湿地公园有80多处，一座座精致优美的城市公园和绿意盎然的生态湿地镶嵌在城市楼宇之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拥抱自然，亲近绿色。西宁市民张先生：
16: 把西宁的各个湿地公园都转过来了，青海现在建设的特别美丽，特别幸福，心情特别畅快。
0: 青海台通讯员冉亚楠、王玉平报道。10月5号，首趟祁连山好环青海旅游专列顺利驶入海北州钢察县鸟岛火车站，各地游客走进盛泉湾生态体验区，开启湖山风光与非遗文化相融的高原深度之旅，为青海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作为青海重点文旅引流项目，祁连山号创新推出昼游夜行、车随人走的旅行模式，6天5晚闭环环线出行，无需反复更换住宿、搬运行李，列车配备全景观景车窗、独立包间等设施，全程配备专业导游、医护人员，串联青海湖、茶卡盐湖、水上雅丹等多个经典景区，让游客经典轻松深度畅游大美青海。
1: 青海的消息，国庆长假期间，海北州祁连县迎来客流高峰，10月1号到4号，全县累计接待游客10.91万人次，星级饭店入住率达100%，2.3万张床位全部住满，住宿供给高度紧张。面对集中释放的住宿需求，祁连县迅速启动应急调度机制，妥善解决1072名求助游客住宿问题。据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0月4号，祁连县单日接待游客4.35万人次，同比增长245.23%，实现旅游总收入1840.1万元，同比增长249.37%。为保障游客住宿，祁连县迅速启动应急调度机制，一方面启用应急保障床位，安置516人，另一方面盘活酒店、民宿退订房源，动员乡村旅游接待点和穆家乐腾出床位，引导部分游客前往周边入住，妥善安置556名游客住宿，两类渠道合计覆盖1072名求助游客，住宿需求均得到妥善解决。青海台通讯员谢海群、桑青报道。国庆假期，海西州乌兰莫河青藏驼队陈列馆正常开放，丰富的红色展品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参观，高原红色文化持续升温。展馆以永不消逝的驼铃为主题，通过实物陈列、场景复原等形式，生动再现70多年前青藏驼工不畏艰险、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奋斗岁月。展馆内游客络绎不绝，大家驻足老照片、珍贵文物前，聆听青藏驼队的峥嵘往事，感悟先辈初心。陕西游客高文：
17: 亲眼看到驼工用过的物品、留存的史料，真切感受到老一辈拓荒者的不易，这种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传承。
1: 青海游客马生龙：
18: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先辈艰苦奋斗的精神，用实际行动致敬伟大祖国。
1: 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优化参观流程，配备专人讲解，提升参观体验，让更多人读懂青藏驼队奋斗史。海西州乌兰漠河青藏驼队陈列馆工作人员苟明义：
19: 持续用好本地优质红色资源，坚持常态化开放，吸引更多游客，特别是青少年走进展馆，触摸历史，致敬先辈，深刻领会两路精神的时代内涵，让扎根高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驼队奋斗史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2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1: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青海台消息，青海省税务局已连续第五年推进助力小微经营主体发展春雨润苗专项行动，充分发挥多部门协同优势，全方位为小微经营主体减负赋能，助力高质量发展。省税务局围绕助企纾困、优化服务、重点人群扶持、重点领域发展等方向，推出51项贴合青海实际的本地化惠企举措，在税费服务上精准推送税费政策，实现政策红利不问即送，开设线上可视答疑直播，现场解答各类涉税问题，以轻量化线上课堂做好政策解读。在数据赋能上，依托政务云数字政府数据交换共享系统，打破业务壁垒，纵深推进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税务、市监、社保、知识产权等涉企信用数据在轻信融平台归集共享，动态更新。在组团赋能上，举办税企面对面、政企圆桌会议等活动，收集并响应企业意见建议，一体化助力企业服务效能持续释放。省税务局坚持服务与防范并重，联合发布民营企业诚信纳税与税务合规典型案例，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可参考的涉税合规实践范本。
1: 青海台消息，历经近一年精心打磨，10月5号，青海省首部本土方言移风易俗系列短剧《胡七沟那些事儿》正式上线首播。该剧还将通过文明大通、大通融媒及省市各大网络平台持续展播。据了解，作为省内首部全本土主创、全本土参演的移风易俗短剧，剧组主创、演职人员均为大通本地文艺工作者、基层干部及群众，聚集立足河湟乡村真实生活场景，聚焦农村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乡风治理难点，以青年大学生返乡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成长故事为主线，生动讲述主人公扎根乡土、直面陋习难题，带动村民推行婚事新办简办、摒弃陈规陋习、培育文明乡风的暖心故事，真实展现乡村新旧观念的碰撞与文明新风的蜕变。
0: 青海台消息，近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双寨物流基地扩能改造收尾工程，17组道岔更换及轨件更新施工收官。双寨物流基地道岔衔接兰青铁路与基地进出联络线，直接关系到车站通过能力、列车解编效率和货运班列揭发质量。本次收尾工程从9月初开始，主要对17组道岔轨件进行更换，同步配套完成信号转撤设备升级改造。其中3组难度最大的交叉渡线道岔更换后，彻底根除接头病害隐患，降低后期运维工作量，提升线路质量。目前双寨物流基地已成为青海省唯一的铁路2级物流基地。今年1月1号起，青海省内各货场及中铁快运等业务已全部集中迁移到双寨物流基地。整合升级后，年装卸能力从300万吨大幅提升到500万吨，货物存储面积达10.4万平方米，可同时满足396辆车辆进行作业，集散能力实现质的飞跃。
1: 青海台消息，10月5号，海东市一线一品特色品牌赛事暨青海省第3届高原武术套路精英赛在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体育馆开赛，来自全省各地20支代表队的408名队员

0: 相聚一起，以武会友，献礼国庆。本次赛事为期三天，共设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五个竞赛组别，涵盖拳、刀、剑、枪、棍等六个大项、108个小项的比赛项目。比赛现场，从少年儿童到中老年人，身着武术比赛服的选手们精神饱满，英姿飒爽，一招一式动作有力，一拳一脚虎虎生威，展现出了选手们的扎实功底和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报道。金秋时节，海西州都兰县诺木红现代农业产业园的6000亩高原食用向日葵喜获丰收。依托戈壁绿洲独特的高原环境，园区规模化种植多个优质品种，通过标准化种植、科学控水施肥、精细化田间管护，收获的葵花籽籽粒饱满，品质上乘。经测算，平均亩产干葵花籽220公斤，预计总产量1300吨，年产值超2000万元。食葵产业丰收增收的同时，有效带动本地劳动力就近就业。从春播、田间管护到秋季采收，园区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业，用工高峰期可提供300个务工岗位。青海三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国银：
1: 诺木红的葵花呢，最大的优势就是高原自然条件好，雪山融水消化，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花籽品相好。
0: 目前，诺木红葵花籽已形成双线销售格局，线下依托订单农业对接收购商与炒货企业，线上通过抖音直播产地直销，高原原生态葵花籽销往全国。青海台通讯员马小兰、郭万才报道。秋收正酣，西宁市大通县在抢抓秋收进度的同时，推进农作物秸秆回收利用工作，让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助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眼下，大通县秋收田间秸秆打捆设备穿梭作业，小麦、燕麦、油菜秸秆集中捡拾、压缩打捆，统一转运。西宁市大通县农业生态环境与可再生能源工作站站长严海龙：
2: 截至目前，有序收集秸秆打捆犁田12万余亩，收集秸秆2.4万余吨，实现了秸秆综合利用和种养循环。
0: 大通县粮油作物种植面积近50万亩，每年产生农作物秸秆超15万吨。以往秸秆随意堆放、露天焚烧，不仅浪费农业资源，还造成环境污染。今年，大通县依托16家专业合作社组建打捆服务网点，成功探索出打捆收储为前端、燃料化、饲料化、双轨转化为后端的秸秆综合利用体系，既为牛羊养殖提供饲草，也产出清洁供热燃料，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赋能乡村绿色发展。
3: 青海台消息，截至9月底，海北州钢察县多项就业重点指标超额完成，全县城镇新增就业456人，完成年度任务的116.92%，城镇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100人，完成年度任务的111.11%，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4人，完成年度任务的120%，全县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33%，就业整体形势平稳有序，风险可控。
0: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海南州共和县三级物流体系配送能力提升项目设备投用后成效明显，当地11个乡镇、99个行政村实现建制村通邮全覆盖。共和县三级物流体系配送能力提升项目总投资380万元，统筹配置分拣、运输、包装、信息化多类硬件设备，分拨中心每小时进口快件处理能力可达8000件，分拣隔口由原来26个升级为100个，场内处理时间压缩35分钟，落实一村一口精准落格运行模式，快件由县级分拨中心一次性分拣到位，直达村级站点，有力破解农牧区物流服务最后1公里难题。智能化分拣设备投用后，共和县基地行业数字化管控水平进一步提高。据了解，这一项目自今年4月试运营以来，带动本地农畜产品线上交易额达84.65万元，电商相关营收77.91万元，惠农助农效益初步显现。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十五五开局，国家重点布局六张网建设，这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系统布局这六张网是对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前瞻性布局，是党中央立足发展全局做出的战略抉择。
3: 今年七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促进海水淡化利用规模。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天307.7万吨。
0: 10月5号到10月10号，全国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多人次。
3: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并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
3: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5号发布公告说，将通过长期通航名额分配计划，提前分配2027年1月3号到4月3号期间的长期通航名额，并首次将这一机制从新巴拿马型船闸扩展到巴拿马型船闸试行。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自贝，主播曲田子言，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远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维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流动中国，蓬勃向上，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请听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第8集。
0: 省内民生新闻：春雨润苗专项行动助力我省小微经营主体发展，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用好高原家底，打出特色旅游牌。
0: 国际方面，人权理事会通过中国提出的人人享有无障碍决议。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海西西部、果洛中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1: 接下来一起关注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西宁晴，4到24度，
0: 乐都晴，6到23度，
1: 德令哈晴，3到18度，
0: 共和晴，0下1到17度，
1: 海燕晴，0下5到17度，
0: 玉树晴，0下4到12度，
1: 马庆晴，0下5到11度，
0: 铜仁晴，4到21度，
1: 格尔木晴，1到20度，
0: 大通晴，1到20度，
1: 黄原晴，0到20度，
0: 黄中晴，3到20度，
1: 平安晴，5到23度，
0: 互助晴，0到22度，
1: 民和晴，9到24度，
0: 化龙晴，0到19度，
1: 循化晴，9到25度，
0: 贵德多云，4到21度，
1: 尖扎晴，7到21度。
0: 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魏征。
1: 我是翟英，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五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 15.5 亿人次，平均每天有3亿人次出行。流动的中国热气腾腾，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是支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红色旅游到听风赏秋，假日里的中国一派欣欣向荣。
0: 一条高铁新线串联起红色研学。10月5号

0: 再延伸。10月4号中午11点51分 ,8L9731 次航班降落在天津。来自四川泸州的江女士提着白糕麻饼笑着说，以前从泸州到天津没有直达航线，中转京亭一趟要10个小时，现在3个小时就到了。国庆假期祥航航空复航昆明至泸州至天津航线，架起新的空中通道。今日中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60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运输机场270个，一张立体交通网把远方变成日常。
1: 流动的中国更是关于温暖抵达的承诺。路面车流如梭，国庆假期，京港澳高速公路京石，就是北京到石家庄段出京方向段面最高小时流量达7800辆，空中出行更加便捷。近期，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联合南航率先推动国际直机早到通办模式，国际出发旅客平均排队等候时间压缩50%，水运也同样热闹。渤海海峡辽鲁航线客滚船往来穿梭，国庆假期辽鲁航线预计发送旅客19.1万人次，大连海事部门调派海巡船艇24小时驻守。国庆假期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086万人次，日均客流量同比增长6.5%。
0: 旅途的品质也在悄悄升级。10月5号早上8点56分，熊猫专列十方号抵达青铜峡站，游客们在宁夏吴中游览青铜峡、水洞沟、黄河大峡谷、牛家坊等景点。4号发车以来，车厢里游客剪纸编平安节、川剧变脸和蒙古舞轮番登场，游客李林带着父母一边编着平安节，一边说道，爸妈一直想看大漠胡杨，之前怕他们路上太累，看到熊猫专列就放心报名了。八天行程，黄河大峡谷、居延海、大漠胡杨林、黑水城遗址，铁路铺向远方，风景在路上，也在车厢里。
1: 近年来，随着交通加文旅持续深度融合，供给更加多样，体验持续升级。从山区高速到跨海大桥，从高铁干线到县乡道路，流动的中国，新的记录在诞生，新的生活在展开。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第15集、第16集。
2: 我现在在广安市武胜县中心镇的右香谷种植基地，站在山坡上望去，3万亩幼林连绵起伏，很难想象，就在4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濒临荒芜的果园，老果树无人打理，结出的果子卖不上价格，不少村民也只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3: 以前的话都在外地，很远，广东那边都是几千公里，带小孩肯定是不方便的，一点都不方便。每年过年回家就很麻烦，很远。现在在家里就方便了，能照顾小孩，照顾老人，一家人在一起肯定是高兴的。
4: 邓大姐脸上的笑容源于一朵从东海之滨飘来的致富花。2022年，浙江长山右香谷集团与广安武胜结缘，一个总投资6亿元的香柚深加工项目，以10天时间从考察到签约的极限操作，创下了东西部协作的山海加速度。广安武胜右香谷外联部负责人段勇：
5: 基于武胜扎实的农业基础和良好的营商环境，给了我们公司扎根武胜的底气。县委政府为我们公司成立了右香谷的一个专班，从整个项目的各种要素保障上做了全方位的保姆式的服务，所以说才让我们整个项目推进得非常顺利。
4: 项目落地不是终点，而是共赢的起点。如何盘活当地闲置的老果园，让沉睡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东西部协作给出了老树结新果的答案。
6: 这个大伤口你怎么解决了？你再给它包住。这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呢， 你嫁接完之后，你怎么这个树
4: 在基地的嫁接时。

0: 产区，技术员们正忙着给当地的老果树进行品种改良。他们把浙江长山的优质香柚穗条嫁接到武胜本地的大雅柑母本上。广安武胜香柚谷中心镇技术负责人李月云：
1: 这个树的母本是武胜当地的大雅柑，我们从浙江长山带过来那个香柚的穗条就从这里嫁接，现在果子已经结上了，这就是东西部协作的老树接新果。
0: 不仅如此，基地还创新推出了柚下套种黄金的模式，在柚子树的间隙种植中药材黄金，实现一亩地两份收益。曾经无人问津的荒山，如今变成了聚宝盆。广安市武胜县中心镇象鼻村村民江红斌：
2: 以前的那些老树我们都快砍了，没人要，现在嫁接了新品种，树下还能套种黄金，一亩地也能拿两分钱，收入翻了好几番。
0: 2025年，武胜香柚谷基地迎来了首次收获，一车车金黄的香柚从武胜出发，跨越1600公里运往浙江长山，加工成清甜爽口的柚子汁，销往全国。此刻，在广安市武胜县中滩工业园，总投资6亿元的香柚饮料深加工基地正在进行最后的设备安装调试，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为7月7号的正式投产做准备。广安武胜柚香谷外联部负责人段勇：
3: 我们计划今年的7月7日，武胜的深加工基地就正式投产，以后武胜产的香柚就在我们本地加工，销往全国。这不仅是一条生产线的落地，更是武胜香柚全产业链的闭环。
0: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将达到30亿元以上，每年可生产香柚汁30万吨，为当地提供超过2000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届时，武胜将真正实现从香柚种植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发展，让致富花在嘉陵江畔开得更加绚烂。从一朵柚子花到一瓶柚子汁，从10天急速签约到全产业链闭环，武胜柚香谷的故事是东西部协作30年来千千万万个故事中的一个。30载山海同心，30载携手同行，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次第绽放，见证着跨越千里的深情厚谊，也书写着互利共赢的时代篇章。
4: 2000公里，山海遥遥，一头是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一头是物产丰饶的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自2021年余杭区与稻城县结对协作以来，尤其是2024年新一轮挂职援派启动后，袁川团队跳出传统帮扶给钱给物给项目的书写模式，把浙江几十年沉淀下来的市场化思维、品牌运营、全链供应链生意经带到高原。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委常委、副县长、杭州市袁川干部江万博：
5: 杭州余杭区与四川甘孜稻城县的结对，怎么样把两地的结对关系通过区域化品牌把它建立起来一个响亮的一个名字。后来呢，我们就取了一个叫余稻香的这样一个品牌。为什么叫余稻香呢？余呢就代表着余杭啊，余杭这几年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些成就，东部的余杭和西部的稻城连接起来，就是要发挥东部地区的优势，把西部地区的农产品转化为市场可接受、商品化、品牌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些优质的商品带到东部地区的市场，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市场能够接受。
4: 高原之上，稻城拥有藏香猪、牦牛肉、高原蜂蜜、青稞、猕猴桃等独一无二的生态好物。但长期以来，川西优质农产品普遍面临共性困境，物产优质但商品度极低，农户种养靠经验，售卖靠运气，定价靠行情，没有标准，没有包装，没有品牌，更没有稳定销路。好产品低价值窄市场，成为制约群众增收的最大瓶颈。袁川团队走遍稻城13个乡镇调研摸底，最终找准核心症结， 西部不缺好产地，不缺好产品，缺的是市场化思维、全链条体系、品牌化运营。为此，团队创新提出生产、储运、市场三端发力模式，用东部市场需求反向倒逼西部产业升级。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6: 我们现在在开发的这个黑枸杞水，基于广元的间隔线枸杞呢，原来呢它是个滋补品，那要么就泡茶喝，要么就炖一些比如说鸡汤啊等等，那么我们改了呢就是饮料化，一个呢它的储藏呢就是通过专门的这个方式放在饮料的这个上端，拧开以后呢就会形成一个强烈的视觉冲击，一个墨水的到清水里面的那种感觉，同时呢它的口感呢又比较清爽。
4: 以往当地农特产品多是坐等客商上门，销路窄，溢价低，为此原川团队创新推出主理人模式，紧盯市场需求打造产品，研发出奶盖芝麻丸、蜂蜜咖啡桃仁、 NFC 猕猴桃果汁、女黄牛脆片、高原柠檬蜂蜜水、苹果干、藏红花软糖、白茶精酿啤酒等系列产品，目前已累计培育消费帮扶公用品牌20余个，研发落地深加工产品100余款，帮扶销售额突破5亿元，有力推动对口地区农特产品向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稳步转型。小笼包是浙江家喻户晓、老少皆宜的经典江南美食，受众基数大，市场接受度高，是极具代表性的大众化特色产品。立足两地资源优势互补的核心思路，原川团队与企业精准对接，将千里之外的稻城高原藏香猪化作江南经典小笼包的核心馅料，让高原原生态好物借助江南特色美食成功走进江浙市场，走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浙江天顺控股集团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蒋海军：
7: 在高原上散养的藏香猪，它的生态优势是独一无二的，最大的短板就是不大会进行包装转化，不大会把原生态的产品呢变成商品。我们带入了东部深加工的一个生意逻辑，不直接呢卖整头这样的生猪，而是呢通过不同部位的深加工、精深分割做产品的增值再造，依托鱼道香工坊把藏香猪做成高端速冻的小笼包、特色的肉制品以及高端的预制食材，一头原本只能在川西地区啊本地销售的这样的一个猪，很难走得出去的这样的一个藏香猪，通过深加工、标准化、品牌化改造以后呢，不单单是可以在四川，也可以走到东部地区，也其实现在已经可以走到全国各地销售了，就让原来可能价格也好、市场深度广度都不大够的这样的山野土产品，变成了适配城市家庭、商超、餐饮渠道的爆款网红的商品。
4: 同时，主理人模式打破传统帮扶、政府出钱、企业做事的被动局面，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协同共赢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委常委、副县长、杭州市原川干部江万博：
5: 消费帮扶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引进了主理人的模式，就是要引进那些有想法、有办法，能够更多的去贴近市场、贴合年轻的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人才，让他们去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去开发一些产品，而不是被动的去销售已有的产品。所以主理人就是更多的帮助我们研发出了更符合市场需要的一些产品。
4: 模式落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市场销路持续拓宽，群众收入稳步提升，当地群众的认可成为山海帮扶路上最动人的回响。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委常委、副县长、杭州市原川干部江万博：
5: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推动大家建立一种市场化的思维，就是通过市场的角度来推动当地的生产，带动当地的生产，指导当地的生产，就是要通过品牌力提高购买力，推动生产，促进农民增收，一切围着市场，一切围绕着消费者，这个是当地这几年越来越大的变化，不再是像原来的我有什么我就卖什么，靠天吃饭，碰运气去卖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在不断的在转变，围绕着消费者赚这样的一种思想在当地越来越浓，也让当地的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 尝到了甜头。所以说，如果说这几年的帮扶，我们从输血到造血，其实造的是什么？造的就是大家转变理念，用更多的市场化的思维和方法来去增加农民的收入。
8: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9: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0: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11: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12: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3: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6: 哎，媳妇儿，下班了。
17: 啊，哎，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18: 哎，王姐，上班了。
17: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9: 北京时间8点整。
20: 教授，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0: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1: 是吧？
20: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21: 儿。
2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1: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22: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1: 哦，我看，
22: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1: 这么神啊！
22: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21: 好，
22: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2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2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24: 哎呦，
23: 真漂亮。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